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

0: 闯进办公室，
1: 快去请市长。
2: 是。
3: 爸爸，怎么回事啊？
4: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市长，市长，市长，
1: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什么？
5: 快去，出什么事了？
4: 有人闯入办公室。
5: 办公室有什么？
4: 正房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5: 快

0: 这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来电了！开灯，
3: 是，开灯，
1: 赶紧去看看。
3: 是。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啊？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4: 对付，
1: 我问老人呢？
0: 怎么办？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4: 是。
5: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5: 了！来来来，
1: 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5: 大家敬棺材一杯啊！
1: 来来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都躲开！
6: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6: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6: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6: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6: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啊，是是是是是。
6: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7: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7: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7: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7: 是的。
6: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6: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0: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8: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0: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啊，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6: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9: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6: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9: 咱们走着瞧吧。啊，
6: 好。行。
10: 我该帮你吗？
6: 好，谢谢。
10: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6: 我解释

0: 你会相信吗？
1: 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2: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3: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2: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3: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2: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3: 但愿吧。
4: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3: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4: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3: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5: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4: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3: 喂，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5: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6: 回屋再说。
5: 好。
7: 哎
2: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7: 还好。
2: 来，快喝高酒！哎，不能回去。啊，行了。
7: 哎呀，
8: 好吧。
9: 来，敬父一杯。
8: 走吧，
9: 干了啊！
3: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事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0: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得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嗯，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封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慢走啊，慢走，
6: 再见，
5: 好，慢走，
6: 再见
5: ，
6: 好好好。哎呀，啊，我们走了，
5: 亲，
6: 老兄，
5: 再见，
6: 兄弟啊。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7: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6: 抱歉，
8: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8: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6: 哦，什么意思？
8: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6: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8: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6: 哦，怎么可疑？
8: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6: 嗯，有证据吗？
8: 这个现在还没有。
6: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8: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6: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8: 哦，是，叶叔叔。
6: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8: 是。
7: 哎，吴开兄，请回吧。

0: 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蒋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哼，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总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红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温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

0: 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0: 漏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底机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

0: 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0: 右脚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磕磕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是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

0: 的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0: 右脚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可可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

0: 的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

0: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和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
1: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不去。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想做刀客吗？
6: 听从大当家安排。
5: 如果我要你死呢？
7: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

0: 人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

0: 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0: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0: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啊，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0: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0: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0: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0: 嗨，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啊、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高，
3: 你不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我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4: 公子高见
5: 啊。

0: 一定会被揭穿。
1: 处总，您来了，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一定要严密监视。放心吧，处总。
1: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1: 他住在哪里？
0: 在2层12号病房。
1: 这边请。
0: 嗯。
1: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王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你。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0: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枚斗过那个共党谍报的，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里。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1: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须臾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哦，嗯，为什么？
0: 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 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哦，怎么讲？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 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

0: 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1: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1: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影，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0: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1: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1: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0: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1: 还有那个黄云龙。
0: 是啊。
1: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0: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1: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0: 这
1: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0: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1: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0: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0: 哦，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了北马路。
0: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1: 去大街上找他们？
0: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开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工事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0: 招呼着。
3: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3: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4: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拿着。
3: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4: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3: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4: 嗨，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7: 这黄处长这么巧
6: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7: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7: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

0: 便逛逛就行了。
1: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1: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0: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1: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2: 是。来，兄弟们，上车。
3: 上车。来来来。
1: 好，
2: 兄弟们，上车，上车。
3: 来来来，
1: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2: 上车。

0: 是。
1: 林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
2: 好。
0: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2: 好，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1: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0: 是。
3: 停车，是黄处长，放行。
1: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3: 快，救人！快救人！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没什么，
1: 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哎，
3: 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站住！干什么呢？
2: 是记者。
3: 对。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3: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3: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1: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
0: 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1: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嗯。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
3: 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
3: 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给孙女磨核桃粉不大脑，给老伴打上鸡粉呢，成血管。给自己磨黑芝麻呢，养头发。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 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 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
4: 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呀、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的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人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

0: 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啊、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啊，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0: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

0: 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0: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0: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0: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0: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群山组合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

讲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

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

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2: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3: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2: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1: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

0: 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1: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2: 好，多谢方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3: 谢谢了，
4: 多谢老板，
3: 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5: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6: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7: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5: 黄处长请便。
10: 告辞。
3: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5: 好，那就有劳了。
3: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啊，怎么了？
3: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0: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1: 那太好了！什么？你小点声！哦，这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2: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一旦幸运地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1: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嗯，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嗯，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2: 干掉这小子！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1: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2: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1: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小姐。
1: 少相，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1: 2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
3: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4: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3: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4: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3: 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4: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3: 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你妻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咱老了。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回来。
0: 都清个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
0: 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2: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3: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2: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2: 立即行动。
5: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6: 就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6: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5: 哇，
6: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
5: 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5: 嗯，
6: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
5: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6: 4980，
5: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6: 你要知道啊，
5: 嗯，
6: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5: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6: 那这样吧。 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

0: 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你都得算着

0: 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漫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

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快来。
1: 黄处长，都清完毕。
0: 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
1: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6: 是。
1: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留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你怎么知道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武士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1: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与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
2: 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1: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3: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
1: 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只是，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
0: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更不能走漏风声，
3: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处长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才一和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2: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2: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5: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

0: 死在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
3: 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5: 终于来了。
6: 林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6: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引向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0: 到达楼顶，目标已到达楼顶。
1: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2: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3: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4: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5: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有，
5: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5: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5: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监视了，快走。
2: 好。
4: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4: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嗯，有道理。
4: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2: 公子的意思是，
4: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都跟我来！
1: 是。

0: 枪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
2: 不行，
1: 那就彻底暴露。
2: 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新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吧？出什么事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新燕的了？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了。
4: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4: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4: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4: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4: 正是。
0: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5: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2: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1: 怎么办？那边

0: 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过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不好！你们两个跟我来。是。那边。快点！是。那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范才艺，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吗？
4: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2: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韦少校，你在想什么？
3: 速度快一点！是，是。
5: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你们两个，
2: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6: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外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刚才他们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1: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2: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3: 你忽略了一点，
2: 什么？
3: 对方还有云剑兵。
2: 什么意思啊？
3: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好。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1: 是。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听声。

0: 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0: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2: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3: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2: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3: 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参议，右边的也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3: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

0: 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蚕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蚕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1米，
2: 我也紧张。
0: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蚕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

0: 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6: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7: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8: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9: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6: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纺。
10: 群山组合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

0: 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这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是某一领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2: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4: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5: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6: 那就都是弟兄。
2: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4: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洪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难道我真的错了，林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1: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0: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
1: 我心悬呐，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2: 还有5分钟就到10:30了，
3: 10:30怎么办？
2: 赶快把营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3: 好。

0: 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上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公子，怎么样？
0: 这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0: 知道，去吧。
1: 是。
0: 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4: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4: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5: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6: 是，弟兄们跟我来。

1: 仔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2: 侯队长，公子怎么样？
1: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2: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3: 冯昌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5: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4: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5: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6: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7: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5: 嗯，
6: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7: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6: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一个小时。
7: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6: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7: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6: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8: 哼，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9: 这个陷阱是冯欢老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6: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9: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

0: 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1: 文朗，
2: 林娜，
1: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2: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
3: 林队长，
2: 正逢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
4: 对了，
2: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2: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4: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十分钟。
0: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2: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4: 是。
5: 林正，啊，是黄处长，放行。
6: 准备。
5: 是。
6: 开始行动。

慢点。

0: 我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古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
2: 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
3: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着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4: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

0: 到甘味。
1: 我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1: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啊，照常理是这样。
1: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2: 哦，有道理啊。
1: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1: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2: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1: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2: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哎
1: 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2: 哎呦，你行啊。
1: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2: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如果你们不是故意的，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1: 我们不会故意的，
2: 我们只是想把这件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0: 什么？你的意思是？
2: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0: 怎么了？
2: 你看看公馆门前。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证明叫晏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0: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1: 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0: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嗯。
3: 什么地方？
4: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3: 到这儿来干嘛呀？
4: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找事儿。
3: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4: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4: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4: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躲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4: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4: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4: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4: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3: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4: 姑娘，我要买2张票。

0: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1: 哎，不，我就要买票。
0: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1: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0: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1: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0: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1: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0: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1: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0: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2: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1: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2: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0: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2: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1: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0: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1: 这个，给你。
0: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0: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1: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0: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0: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哈，笑，总比哭好。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好，
4: 躺在了床上。
3: 二位慢用。
0: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6: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6: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5: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6: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7: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6: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5: 可他
6: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5: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6: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5: 我，
7: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6: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7: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

0: 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1: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0: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1: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1: 好，等就等。
3: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4: 好，说说看。
3: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4: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3: 什么意思？
4: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3: 那该怎么办？
4: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3: 机会？
4: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3: 闹事儿？
4: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4: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1: 我一边去！
5: 哎，是你们干嘛的？啊，
6: 这是干嘛？哎呦，
5: 干嘛你们？
6: 干嘛？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
7: 一个小娘们儿，肚腩的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街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6: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爸爸，哎，
1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8: 夏新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0: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7: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15号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情倾智倾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8: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详细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及智慧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应用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及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代表发言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用足用好人才政策，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帮助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成就事业。胡昌生强调，要在开源拓岗上持续加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不断扩容市场化岗位，挖潜政策性岗位，培育新业态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服务上持续加力，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精准化推荐就业岗位，完善公平就业制度体系。要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加力，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在创业支持上持续加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强化创业模式引领，开展创业指导培训，扩大创业资源供给。要在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多元化就业择业观念，大力营造关心就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压紧压实责任，搭建服务平台，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他勉励高校毕业生要以拼搏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以奋斗精神励志报国、建功立业，努力在现代化建设火热实践中书写精彩华章。石谋军、雷东升、王旭、吴万华、马小杰参加。甘肃台报道。
7: 我省聚焦革命老区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物流运输体系，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产销的最后一公里，更实现了快递进村与商货出山的双向通道，为老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9: 道路通，百业兴，在产业物流端冷链基础设施

0: 不断完善。静宁县果农程引军种植苹果十余年，经历了静宁苹果产业的蜕变升级。在他的记忆里，曾经苹果外销寄递鲜果是一大难题，如今依托成熟完整的邮政冷链物流体系，新鲜苹果畅销全国，直达千家万户。在邮政快递网点，记者看到程引军正细心挑选新鲜的苹果邮寄给外地的女儿。
1: 邮政上门服务，免费送包装箱，冷链，运输方便又快，孩子们三天就能收到苹果，跟现在的一样新鲜。
0: 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冷链物流的提质增效，解决了静宁苹果出村难、保鲜难、卖远难的产业痛点，为黄土高原的优质农产品架起了一座直通全国的致富桥。
2: 现在全镇苹果种植面积达5.1万余亩，年产苹果7.1万吨，产值4.5亿元。借助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带动全镇4500余户农民增收。
0: 条条公路深入乡村，成为便利山区农产品外销的致富路。革命老区庆阳持续推进城乡路网建设与物流网络布局，畅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在河水县，随着西河一级公路通车，产业路的覆盖，内外连通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将优质瓜果销往各地。环县依托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和县级统仓共配体系的强力支撑，县级统仓、乡镇分拨、村级配送的三级物流体系高效运转。
1: 现在西河公路年开了，我都不用出去卖，在我地里都来自菜籽了。今年的收入啊比较可观，天阴下雨出行特别方便嘛，开了车子都不用走县城去，交通特别方便，带来的效用特别的好。
3: 淮县处理中心现在兼顾着27个网点，其中有24个网点是咱们乡镇上的，回来还有点大概就是个12000左右。你内部处理时长是2个小时，县城规定送物1点以前必须收到，乡镇4点以前咱们的客户收到。
0: 目前庆阳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一个，农村客货邮融合示范点20余个，快递进村覆盖率从85%提升至98%，5年累计寄递特色农产品超2300万件，带动农民增收超10亿元，年均寄递规模近500万件。一条条畅通的道路，一张张不断完善的物流网络，正将陇原大地紧密连接起来，成为支撑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强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4: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迭部县民政局、康乐县人民法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结对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
5: 在迭部县望藏镇，68岁的巴武老人是一名听力言语双重残疾人，是县民政局的重点关爱对象。在民政局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帮扶干部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全程代办医保缴费、养老认证、残疾人补贴申领等事项，落实无障碍适配与日常照料服务，贴心守护巴武老人的无声世界。
6: 县民政局精准落实结对关爱政策，帮扶日常干部常年上门照料生活，代办实事，保障日常起居，政策暖心，帮扶务实，群众的认可度很高。
5: 迭部县民政局全面摸排特殊困难群体，建立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截至目前，全县689名各级干部与726名关爱对象全面结对，累计开展联系交流11848人次，走访探视7218人次，落实帮扶政策4427件，解决实际困难815件，代办民生实事1121件，发放资助资金50.04万元，以实际行动为特殊困难群体兜住底、暖好心。
7: 我认为结对帮扶不是走过场，是要把群众当亲人，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代办员、情感联络员，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老人心坎上。
5: 传递民政温度，凝聚爱民力量。康乐县人民法院常态化下沉帮扶村镇，从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帮扶，到日常牵挂的贴心问候，再到助力增收的务实举措，以点点滴滴的暖心行动，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的

0: 生活面貌。
1: 县法院当年咱给我们村对村子36户45人推荐集队帮扶工作，不光送物资，帮重耕，还上门普法，求建门洞，帮村子的困难群众落实各类惠民政策。这份实打实的帮扶，村民全部记在心的。
0: 康乐县人民法院始终立足司法本职，坚持帮扶工作与审判执行主业双向融合，同步推进，聚焦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构建一对一精准对接帮扶体系，常态化开展扶危济困、普法惠民、疏难解困等暖心服务，以司法力量赋能爱心帮扶，助力民生改善。
2: 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司法担当助力爱心甘肃工程走深走实。
0: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为期3天的2026年兰州中考笔试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
4: 6月16号至18号，2026年兰州市继续实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兰州市中考笔试共报考40883人，其中城市四区报考27050人，共设31个考点，906个考场。远郊县区及兰州新区报考13833人，共设13个考点，470个考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市共报考45124人，其中城市四区报考30868人，共设36个考点，1032个考场。兰州新区及远郊县区报考14256人，共设14个考点，486个考场。甘肃台报道。今年甘肃省普通高考进入试卷评阅阶段，评卷工作继续实行网上评阅，分别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3个评卷点进行。高考评卷工作是高考工作中的关键一环，相关部门已为考务人员全力做好评卷工作人员的食宿和后勤保障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评卷环境。要做好后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平安高考总体目标顺利实现。另外，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甘肃台报道。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报道。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近日正式动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实现万吨轮直达重庆，倒逼沿江航道港口和船舶同步对标升级。与三峡库区衔接的重庆涪陵以上航段、长江中游金江航段，需通过工程建设的措施同步提升航道等级。通过新通道的船舶也将由5000吨级提升至10000吨级，实现层级跨越。长江沿线港口枢纽，特别是中上游川渝湘鄂等地港口设施，也需要实施改造，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需求。甘肃台报道。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展馆内 ，AI 智能机器人凭借前沿科技与智能服务升级成为展会焦点。展区聚焦全场景智能服务创新，集中展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机、数字人等核心技术。在绿色能源馆，以声光电打造沉浸式场景，集中呈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全面展示云南绿色能源发展成就与国际合作成果，搭建与周边国家绿色能源开发、产能合作、技术互通的商洽平台。本次展览有效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制造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能。甘肃台报道。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15号20点至16号20点，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华南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6号至17号，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另外，17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据法新社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莫桑比克燃油价格大幅上涨，首都马普托大量渔船被迫停靠岸边，渔民生计陷入困境。近期因中东局势影响，莫桑比克油价大幅上涨，当地不少渔民已无力承担出海捕鱼的成本。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柴油价格飙升近46%。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萨巴拉市，一家自称全球最小电视网的墙壁电视台，在世界杯期间成了社区最热闹的地方。没有演播室，更看不到转播车，这家电视台只有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电视和一群站在街头的观众，却成了世界杯期间巴西最温暖的看球点之一。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不是像此前认为的是无序的过程，而是跟表观遗传机制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也许能为更好地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新路径。研究人员认为，胰腺的衰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帮助维持代谢健康的适应性过程。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一个评分系统，基于血液中的表观遗传标志物反映产生胰岛素的能力，若将它和遗传数据结合使用，有望提高糖尿病风险识别能力，为采取更早期更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极不寻常。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艾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2: 马术是一项骑手与马匹共同完成的竞技运动，双方需经长期训练，在赛场展现优雅与速度。捷克布拉格近日举行了一场趣味马术比赛，参赛者以玩偶代替马匹，体验马术运动的魅力。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选手参加，参赛者骑着带有马头的木棍，完成盛装舞步、场地障碍等马术项目。
1: 经过多年的停摆，也门首都萨那的实体剧场演出终于回来了。当地一家剧院重启演出，推出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意义的舞台剧，融合喜剧、正剧等多种形式，吸引了大批市民、青少年和家庭到场支持。
0: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 佩戴香包是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端午将至，庆阳市西风区的绣娘们飞针走线，加紧赶制各式精美香包。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素，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王艳峰，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一名基层电气技术员到掌舵企业技术发展的领头雁，他用32年如一日的坚守，在铜加工领域刻下了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印记。从打破国外垄断的白铜管，到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癌症重离子放疗这一尖端医疗设备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他带领团队一次次砍下卡脖子的硬骨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去聆听他的奋进故事。
1: 1994年，王艳峰第一次走进金川集团的厂房，成为一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每天与设备维护、日常管理打交道。这份工作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技术人生埋下了伏笔。
2: 在这个设备管理工作中过程中呢，也就是因为说自动化工作嘛，要满足于设备和工艺的需求嘛，就不断的也去学习一些这个生产工艺啊、设备方面的相关知识，逐渐的就也喜欢上了这项工作，专注的开始做这项工作。

0: 2008年，金川集团启动铜镍合金管项目，想要实现技术突破，补齐国内短板，王艳凤受命负责项目的电气服务工作，并逐步接手全面筹备与建设。这是一条从零起步的路，每一步都布满荆棘。
1: 我们在开始做铜镍合金这个产品的时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是完全是一块空白，从熔炼开始，然后到所有的生产工艺过程，都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的靠自己去摸索啊，非常之难。
0: 项目建成后，摆在王艳凤面前的是一台当时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从设备的操作掌握到日常维护与稳定运行，他带领团队逐一攻克技术难点。2014年，他与团队又对设备进行了全面改进，使其具备了生产多种规格白铜管的完整能力。随着工艺的不断突破，白铜管产品的质量稳步提升，影响力也逐渐从国内走向海外。
1: 2018年那年呢，就是人家下了我们大概50多吨成品管，要我们在大概40-50天的时间要交货。
0: 时间紧，任务重，这份巨大的挑战也成了关键的转机。公司当即安排王艳凤组建团队，挂帅出征。
1: 当天的时间进度推进不了，实现不了，我们任何人都下不了班，都是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弄，达到时间节点了才能够下班。
0: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王艳凤带领团队打通了从坯管到成品管的全流程工艺，如期交付了这批高质量产品。这次突破不仅赢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更让金川集团白铜管产品自此具备了承接成品管订单的能力，实现了从挤制管到成品管的历史性跨越。
2: 当时王总带领我们吃住在现场，对关键工序呢亲自旁在监督，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呢亲自排查，正是这种对质量吹毛求疵的要求，确保了我们产品100%的合格交付。
0: 2021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落到了王艳凤的肩上，研发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板材。这项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1: 接到那项任务回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茫然的，就是因为确实是要突破空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整个都不知道从哪里起步。其实刚开始过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先一点一点的就去琢磨呗，这个他到底就是先做对标吧，对对方的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对他现在所用的一些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找这个突破点嘛。
0: 从零起步，对标分析，再到制定详细方案，反复验证，仅用3个月，王艳凤团队便成功开发出高纯无氧铜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这项突破不仅保障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核心材料供应，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材料领域站稳了脚跟。
1: 等到这个结果成分啊，这个整体的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振奋的，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无氧铜板材交付客户以后，经过客户的性能检测以及上机的这个应用实验，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要求，并顺利通过了客户的这个验证。
0: 从白铜管的全流程突破到无氧铜的进口替代，王艳凤用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成果诠释了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32年间，他承担集团公司重大专项6项，成果转化累计实现产品产量3000吨以上，实现利润1000余万元。然而在他看来，比成绩更珍贵的是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磨砺出的那份韧性。
1: 遇到不同的难题，我都能先把它扛起来，然后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王艳凤的目光更加长远，他正带领团队将铜镍合金产品和无氧铜产品打造成名优品牌，走向世界，同时继续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在新材料领域

0: 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 我将立足岗位，带头攻克产品升级中的各类技术瓶颈，带动身边的同事

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大部延续晴热的状态，尤其是河西武市的偏北区域，部分地方的高温依旧在35度徘徊。不过晴热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从17号开始，武省将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扭转当前的高温格局。本轮降水最先在河西地区开启，随后又会逐步向河东扩展。此次降水在陇东局部地方的雨量甚至会达到暴雨级别，雨水将为近期全省燥热天气降温解暑。各位中考的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规划复考行程，最后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西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20到34度；嘉峪关阴，21到34度；张掖阴，22到36度；金昌多云转阴，18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20到35度；白银多云转阴，18到32度；宁夏多云转阴，16到33度；甘南多云转小雨，9到24度；定西多云转阴，14到28度；陇南阴转小雨，21到33度；天水多云转阴，18到31度；平凉多云，16到28度；庆阳多云，19到27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3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17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9到33度；威县小雨转阴，19到29度；临潭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康县小雨转阴，17到28度；两当阴，19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您快来看看这款新宝香菇鸡丁酱，跟您以前吃过的酱都不一样。它用的是新鲜的鸡胸肉，打开瓶子瞧一瞧，里面全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鸡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鸡丁肉，还有大粒的香菇，吸饱了酱汁，咀嚼间，丰沛的汤汁瞬间在嘴里爆开，满口鲜香。这款酱是用传统工艺慢火熬出来的，用大豆油先把洋葱、蒜、郫县豆瓣、黄豆酱、甜面酱、豆豉慢慢熬成酱底，熬出香味，再加上大块鸡丁和香菇，在锅里慢慢融合，熬上数小时，直到每一块鸡丁都吸满了酱汁的精华，每一朵香菇都渗入了肉的醇厚。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光闻着就想吃。好消息，好消息！新宝香菇鸡丁酱新品上市，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香菇鸡丁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49元到手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鸡丁香菇慢火熬，拌饭拌面味道好，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瓶香菇鸡丁酱，吃饭真是太香了。拿来拌米饭，热腾腾的白米饭，舀两大勺酱拌进去，每一粒米都裹上了酱汁，鸡丁和香菇藏在米饭里，一筷子下去，有饭有肉有香菇，一碗饭不知不觉就吃完了。拌面条也香，面条煮熟过一下凉水，舀两勺香菇鸡丁酱，再来点黄瓜丝、葱花，一拌就是一碗香喷喷的鸡丁拌面，蘸馒头更是一绝。热馒头掰开，舀一勺酱加进去，馒头软，酱香浓，鸡丁有嚼劲，一口下去比肉夹馍还解馋。外出旅游踏青，带上2瓶。家里有孩子的，挑食不爱吃饭，您给他米饭里拌一勺这个酱，保准吃得干干净净。好消息，好消息！新宝香菇鸡丁酱新品上市，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香菇鸡丁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49元到手6瓶，还给您包邮送。送到家，鸡丁香菇慢火熬，拌饭拌面味道好，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香菇鸡丁酱不光能拌饭拌面，还能当调味品炒菜用。您家里平时炒青菜，总觉得寡淡没味，出锅前加一勺香菇鸡丁酱，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和酱香。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酱进去，
豆腐吸饱了汤汁，又嫩又香。烧茄子，炒土豆，焖豆角，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香菇鸡丁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汤里面有鸡丁，有香菇，有酱料，一勺下去，咸、鲜、香全有了。很多老顾客都是几香几香的囤。有的说，以前炒菜放一堆调料，现在一勺酱就够了，做饭变得简单、健康又美味。好消息，好消息！鲜宝香菇鸡丁酱新品上市，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的鲜宝香菇鸡丁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49元到手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鸡丁香菇慢火熬，拌饭拌面味道好，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里要是有老人，吃饭没胃口，或者自己一个人住，做饭嫌麻烦，这款香菇鸡丁酱太适合了。老人牙口不好，炒菜嚼不动，煮粥又没味道。这个酱里的鸡丁熬得软烂入味，香菇滑嫩好嚼，老人拌着粥吃，拌着面条吃，胃口一下就开了。米饭热一下，舀2勺酱一拌，有肉有菜有主食，一顿饭就解决了，营养也够。平时家里备上几瓶，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一勺，比顿顿叫外卖强多了。好消息，好消息！鲜宝香菇鸡丁酱新品上市，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的鲜宝香菇鸡丁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49元到手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鸡丁香菇慢火熬，拌饭拌面味道好，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鲜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是不是？哎，
4: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0: 说说看。
1: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0: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了？
1: 什么意思？
0: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1: 那该怎么办？
2: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1: 机会？
2: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1: 闹事儿？
0: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3: 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4: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3: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4: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3: 你这小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4: 你凭什么打人？
3: 你凭什么打人？打你是表面，打你是性
0: 的。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1: 等？等什么呀？
5: 没事吧？这。
6: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7: 没事，小宝。
6: 怎么回事啊？
4: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6: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3: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6: 你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3: 你是成了精了吧？
8: 小崽子，
9: 快！咱们好好说。
3: 跪下！
8: 这不是无辜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辜您。
3: 刘老板，铁雁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8: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老红，怎么回事？
4: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3: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8: 哎呦，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4: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8: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辜。
6: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3: 你小兔崽子，当怎么回事啊？
8: 哎呦，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无辜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3: 起开。哎呦！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8: 是，滚蛋！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1: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0: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1: 他们来的正好。
2: 孙老他的血管呢，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
3: 好好好，
2: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丧？
4: 卷油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景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祝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5: 都不许叫！
6: 谁敢再叫？你还敢再叫？
7: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4: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7: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4: 我要埋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场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7: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4: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松价钱。至于价钱，好上，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7: 哎呀，无故，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4: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8: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7: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顾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
1: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帮货把他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姚总，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和会斗法呀？
1: 不错。

0: 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1: 雪琴，雪琴，你能不能够这么跟我们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2: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弟兄们。
1: 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铁雁楼可就跟咱们散合会宣战了。
3: 爹，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1: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3: 你这老王八蛋啊！ 天天拿嘴添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枚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乱了！
4: 无故，无故。
5: 动手趁早，想割茶回家喝比较清闲，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小兔崽子，我把你给臭淋了去！啊！
3: 我求求你了，
4: ！
1: 无故，
3: 停下！停下！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无故奶奶？

0: 是我。
1: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0: 是。
1: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0: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1: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0: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1: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0: 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1: 哼，我倒想听听。
0: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1: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2: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0: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0: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1: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希望你能做到。
1: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
4: 呀！
5: 再见了。
1: 齐的。
4: 呀！
6: 吴姑，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1: 阿奇的，阿奇的，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0: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0: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6: 反枪，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6: 我
0: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6: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6: 什么？
0: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6: 啊，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6: 啊，
0: 所以从现在起你啊，不，你们应该把嘴闭上。
6: 啊，
0: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1: 都退后。
6: 是。
1: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1: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红。

0: 龙段厅长
1: 啊，你先把想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2: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2: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嘛游戏啊？
2: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2: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2: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3: 无辜，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算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3: 是。
0: 兄弟，来！你无辜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2: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0: 我先。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

0: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1: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1: 老铁爷看着你呢。
2: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2: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3: 不是，少说两句。
2: 许亲，
1: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2: 哼，
3: 无辜。无辜！
4: 哎哎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奇怪，
6: 还行吗？
0: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0: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4: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夹签耍赖皮。
2: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4: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4: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撒泡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第一！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 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0: 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

0: 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 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
11: 话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娘不敢对子琪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前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2: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3: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2: 懦夫。
4: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2: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这还行吗？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口吐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功？ 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咱撒泼会大拔头，砸不定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2: ！
3: 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
2: 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
3: 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1: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我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2: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4: 是
2: 啊，常福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虎，
5: 就是
1: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3: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
6: 不只是什么字，
3: 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0: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3: 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0: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3: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2: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3: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
0: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2: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0: 妈，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2: 老总。
0: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0: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什么？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5: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4: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4: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4: 慢玩，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4: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4: 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4: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4: 等等，
0: 怎么？
4: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碰了。
1: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0: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
1: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2: 对，
1: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0: 哎，别，
2: 这
0: 我赌了。
3: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3: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5: 对，
6: 别他妈猛
5: 按手印。
1: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剑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剑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和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识字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4: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4: 快点，
3: 是，快点。
1: 这
5: 对呀、啊，你想耍赖？
6: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5: 就是，
6: 要不要脸？
5: 要不要脸？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5: 作弊！
3: 作弊！
5: 作弊！
3: 作弊！
5: 我
3: 这
5: 是怎么回事啊？作弊！
7: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7: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

0: 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姑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0: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
2: 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3: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4: 啊！这
3: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5: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6: 秦昊吧。

0: 你们这帮毛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井冈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盆
1: 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0: 嘿，还敢说话？都做大尾巴狼！
2: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0: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1: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0: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地没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1: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0: 把这树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故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1: 你们讲不讲理啊？
2: 讲不讲理啊？
0: 不错。 你在这儿军服哪儿偷来的？
3: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赖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1: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0: 梅远谦，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1: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0: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1: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5: 不敢不敢，
0: 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还不
5: 抓人？
2: 大家都住手！
5: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0: 给你们的事情。
1: 带走。
2: 是。
3: 别！
1: 何总，别！
3: 怎么办呀？去巡街怎么办呀？
4: 是呀，怎么办呢？
3: 走，去警察局。
5: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3: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呀，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6: 对，雪琴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1: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3: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6: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5: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本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影。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6: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6: 是。
1: 哎，这
6: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5: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

0: 报的罪名呢？
1: 我
2: 小林呐、啊！
0: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啊？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0: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3: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啊，是啊，琳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0: 嗯，好，马上动身。
4: 开门！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清，
5: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6: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5: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6: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5: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7: 开门！
8: 开门！
7: 开门！
8: 开门！
7: 进去！
8: 开门！
7: 开门！
6: 开
7: 门！
6: 别闹了！
1: 战警队，
9: 战警队。
10: 进去，
11: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12: 谁呀？
11: 开门！
12: 谁呀？
11: 侦缉队的。
12: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3: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5: 走。
12: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5: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2: 不是，
5: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2: 你
5: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2: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5: 哎呀，去，来，
10: 走，进去。
12: 这什么玩意儿？这。
14: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5: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4: 来头？嘛来头？
16: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4: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5: 哎，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4: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16: 剧总，
14: 哎，老冯，你来了。
17: 哼，哎，小姐，您请。
18: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

0: 病，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了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

0: 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4: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别，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喊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冻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

0: 解。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原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孔，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

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局，你袁文才和我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对，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5: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谁呀？
5: 开门！
6: 谁呀？
5: 侦缉队长。
6: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7: 侦缉队的老总们，哎，快请进，哎，快请进。
0: 走。
6: 哎，你们干嘛的？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6: 不是。渴。
0: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6: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6: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
4: 走走走走走，进去。
6: 这是嘛玩意儿？这。
8: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还是抓起来呀？
9: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8: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8: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9: 哎，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夜市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8: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1: 局座。
8: 哎，老冯，你来了。
12: 小姐，您请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褒贬。
8: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8: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8: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3: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

0: 演呢？
1: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0: 说的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红开叶市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久仰久仰。
2: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1: 这位小姐。

0: 地上。
1: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2: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3: 嘿，您老。
1: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3: 啊，是我，是我。
1: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3: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0: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3: 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宴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1: 哦，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2: 是在医院事发后。
1: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4: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1: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4: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1: 是你亲眼所见？
3: 啊，是是。
1: 是什么？
3: 啊，是我亲眼所见。
4: 他胡说八道！
3: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1: 天宴楼被砸，我是天宴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5: 对呀、
0: 啊，对呀、啊，
5: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3: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啊，不是，他，
1: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3: 是啊，不是，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5: 梅雪琴。
1: 你是天宴楼的老板？
5: 是的。
1: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哎，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5: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宴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宴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宴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宴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6: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4: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5: 请大家看看这个。
1: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宴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宴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2: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宴楼去闹事。
5: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3: 我无辜他老人家，
2: 你闭嘴。
1: 三合会到天宴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 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

0: 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2: 没人。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3: 啊，这
2: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3: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2: 给我拉出去。
4: 是，
3: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5: 老冯，
2: 请你放尊重点。
5: 冯局长，
2: 老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5: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2: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5: 没话说，没话说。
2: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5: 是，是。
6: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0: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6: 啊，是是是。
2: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何五姑，听到了吗？
5: 听到了，听到了。
2: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5: 明白，明白。
7: 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6: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8: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0: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9: 哦，雪清姐。8点左右。
8: 你能肯定？
9: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0: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0: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0: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1: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0: 小姐，
8: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9: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0: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0: 这
8: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9: 你要干什么？
8: 我要你说实话。
9: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8: 8点半到几点？
9: 到12点。
8: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0: 处长，处长，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1: 是。哎呀，
2: 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麦田般的票？你们在是在场，你们看见了。
0: 哎，你这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
2: 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
0: 还敢跟老子嘴硬？
2: 要不是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哎，
3: 我说，
2: 不去！
4: 别害怕，别害怕。
2: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0: 小姐，
2: 我是。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0: 哎，我说，
2: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
0: 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2: 大红，别害怕。
0: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5: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2: 是，打开监狱大门。
6: 哎，是是是是。
7: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6: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 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是啊。哦，
5: 有什么尽管问。
6: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
5: 利用我们的疑点点疏忽逃走了。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6: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5: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6: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5: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6: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5: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堰楼听曲，天堰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6: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
5: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场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堰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6: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8: 啊？这。 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2: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6: 哎，琳娜，你
2: 转悠干什么？
6: 这，
2: 黄处长，
0: 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30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1: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0: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2: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3: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4: 没有啊，
3: 没有。
4: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3: 哎呦，
5: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4: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3: 哎，对，
4: 再找找。
3: 那我也再找找。
0: 到底有没有啊？
3: 没有啊！
4: 找到了，
3: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
2: 没错。我们买了8:30的票。
3: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0: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这，
3: 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4: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5: 走走走，回去教训。
4: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
6: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7: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7: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3: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7: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3: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7: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

0: 难道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1: 什么意思？
0: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1: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0: 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1: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妙啊！只是。 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事在人为，立刻开始。是。准备。
2: 不过。

0: 吴姐，南楼怎么样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啊。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到哪站了？
0: 在正房上。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
2: 啊？嘛陈瑶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嘛
1: 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
0: 眼下将军军长瞒天费，谁知道哪个是朝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喘军状的，你能惹吗？啊？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

0: 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

0: 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田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0: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丝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付出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仇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

0: 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瞒天废，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印市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洪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一千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0: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小马猴，老六，进来。
4: 哎，大哥，
5: 大哥，
2: 铁雁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凯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超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4: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6: 嗯，
4: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洪凯的卫队长跟铁雁楼是嘛关系。
4: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6: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进，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

0: 情理之中。
1: 嗯，
0: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1: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
2: 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就交给你的任务？
0: 我
2: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0: 哎哎，不是，这，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3: 什么毛病？
4: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3: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3: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3: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3: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福叔听到。
4: 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3: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1: 什么事？
3: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1: 对，找到了。
3: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1: 天眼楼。
3: 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儿，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3: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3: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3: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3: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3: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3: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3: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3: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五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3: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

0: 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2: 我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元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人，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2: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2: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2: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2: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燕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燕楼。
2: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燕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燕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2: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2: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燕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2: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燕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燕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2: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2: 我们同样需要天燕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燕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2: 我要拿下天燕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2: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2: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2: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雨月琳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叶琳娜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0: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涯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
3: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1: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赌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似的。
3: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1: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3: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1: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1: 是他。
3: 哎，谁呀？
1: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1: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1: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3: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3: 雪琴姐呀，她……
1: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3: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
1: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5: 云叔叔，云叔叔，
3: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5: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6: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3: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7: 是
8: 队长，
7: 教
8: 我，
7: 教我吧，
8: 教我吧，
7: 教我吧。
1: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3: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1: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3: 干嘛？有话
1: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堰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1: 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6: 哦，
1: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哦，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

0: 忙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散和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林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好、哦，

0: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哦，谢谢你，
2: 但是
0: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2: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啊，
3: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呀。
0: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3: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叶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叶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0: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3: 儒雅的
6: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6: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珍贵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珍贵的掉价签，售价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7: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5: 对，是不是？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7: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

0: 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 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6: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7: 你给我出来！
8: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9: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8: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7: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8: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7: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8: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7: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1: 河西当归汉，
10: 少爷，
7: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

0: 计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0: 好，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好，谢谢你。
2: 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0: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0: 对呀，云叔叔，吃饭吧。
2: 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 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那好吧，
1: 我送送你们。好，
0: 小宝，
1: 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

0: 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3: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常来呀。
3: 哦，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1: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3: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哦，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3: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
3: 你。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3: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夜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3: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3: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3: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3: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4: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5: 燕，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6: 完了？
5: 是。
6: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5: 是。小姐。
7: 嗯。爸爸。
6: 林娜。
7: 爸爸。
6: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7: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6: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7: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6: 哦。
7: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6: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7: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6: 有这种事情？
7: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6: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7: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6: 哦。
7: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6: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7: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

0: 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筹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1: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筹，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1: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0: 你，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 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
1: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2: 娘，
1: 要枪毙谁呀？
2: 林娜。
1: 什么？好家伙！
2: 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2: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1: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 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 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3: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再说说文朗吧。
1: 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哦，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3: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1: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哦，是这样，我说呢。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1: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
1: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3: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0: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2: 啊，一言为定。
0: 好。
2: 喂，
0: 啊，是我。
2: 哎呀，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2: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0: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2: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嘘，
2: 喊什么你？
1: 这就是配电方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0: 嘿，真有你的啊！
1: 立刻取开。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小兄，
2: 来得唐突还行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2: 你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2: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名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成天了。
1: 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2: 可
1: 什么？
2: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真想不到，
1: 叶师长
2: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2: 琳娜。
1: 其实
3: 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哎，
2: 琳娜，你听我说。
1: 进来，
2: 孙副官。
1: 怎么了？
3: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4: 我马上去。
3: 哎，老袁，
4: 这
3: 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4: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3: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4: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

0: 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

0: 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0: 哦，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是蒙阴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4: 你国军算什么呀？
2: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5: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6: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7: 那就都是弟兄。
2: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8: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1: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身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灵石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别跑，站住！师心，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3: 师心，我是老师。
4: 孙世新，醒醒！
5: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6: 嗯，上头电子烟。
5: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6: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

0: 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1: 以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0: 替来他明，
2: 说清楚点。
0: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2: 闭嘴！我问你再说。这个抢金丝酸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0: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2: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0: 死不了吧？
2: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威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王艳峰，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一名基层电气技术员到掌舵企业技术发展的领头雁，他用32年如一日的坚守，在铜加工领域刻下了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印记。从打破国外垄断的白铜管，到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癌症重离子放疗这一尖端医疗设备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他带领团队一次次砍下卡脖子的硬骨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艳峰，去聆听他的奋进故事。
1: 1994年，王艳峰第一次走进金川集团的厂房，成为一名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每天与设备维护、日常管理打交道。这份工作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技术人生埋下了伏笔。
2: 在这个设备管理工作中过程中呢，也就是因为说自动化工作嘛，要满足于设备和工艺的需求嘛，就不断的也去学习一些这个生产工艺啊、设备方面的相关知识，逐渐的就也喜欢上了这项工作，专注的开始做这项工作，
1: 2008年，金川集团启动铜镍合金管项目，想要实现技术突破，补齐国内短板，王艳峰受命负责项目的电气服务工作，并逐步接手全面筹备与建设。这是一条从零起步的路，每一步都布满荆棘。
2: 我们在开始做铜镍合金这个产品的时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是完全是一块空白，从熔炼开始，然后到所有的生产工艺过程，都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的靠自己去摸索，非常之难。
1: 项目建成后，摆在王艳峰面前的是一台当时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从设备的操作掌握到日常维护与稳定运行，他带领团队逐一攻克技术难点。2014年，他与团队又对设备进行了全面改进，使其具备了生产多种规格白铜管的完整能力。随着工艺的不断突破，白铜管产品的质量稳步提升，影响力也逐渐从国内走向海外。
2: 2018年那年呢，就是人家下了我们大概50多吨成品管，要我们在大概40-50天的时间要交货。
1: 时间紧，任务重。

0: 这份巨大的挑战也成了关键的转机。公司当即安排王艳峰组建团队挂帅出征。
1: 当天的时间进度推进不了，实现不了，我们任何人都下不了班，都是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在现场弄，达到时间节点了才能够下班。
0: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王艳峰带领团队打通了从批管到成品管的全流程工艺，如期交付了这批高质量产品。这次突破不仅赢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更让金川集团白铜管产品自此具备了承接成品管订单的能力，实现了从起制管到成品管的历史性跨越。
2: 当时王总带领我们吃住在现场，对关键工序呢亲自旁在监督，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呢亲自排查，正是这种对质量吹毛求疵的要求，确保了我们产品100%的合格交付。
0: 2021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落到了王艳峰的肩上，研发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所需的高纯无氧铜板材。这项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1: 接到那项任务回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茫然的，就是因为确实是要突破空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整个都不知道从哪里起步。其实刚开始过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先一点一点的就去琢磨呗，这个他到底就是先做对标吧，对对方的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对他现在所用的一些产品做了一些认真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找这个突破点嘛。
0: 从零起步，对标分析，再到制定详细方案，反复验证，仅用3个月，王艳峰团队便成功开发出高纯无氧铜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这项突破不仅保障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核心材料供应，更让金川铜材在高端材料领域站稳了脚跟。
1: 等到这个结果成分啊，这个整体的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振奋的，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无氧铜板材交付客户以后，经过客户的性能检测以及上机的这个应用实验，性能指标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要求，并顺利通过了客户的这个验证。
0: 从白铜管的全流程突破到无氧铜的进口替代，王艳峰用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成果诠释了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32年间，他承担集团公司重大专项6项，成果转化累计实现产品产量3000吨以上，实现利润1000余万元。然而在他看来，比成绩更珍贵的是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磨砺出的那份韧性。
1: 遇到不同的难题，我都能先把它扛起来，然后再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王艳峰的目光更加长远，他正带领团队将铜镍合金产品和无氧铜产品打造成名优品牌，走向世界，同时继续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在新材料领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4: 我将立足岗位，带头攻克产品升级中的各类技术瓶颈，带动身边的同事凝聚合力，把对工作的热情融入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管材，为铜产业链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苗助长。
1: 在动物乐园里，有一棵长满果子的大树，小动物们想吃果子，可是够不到。

当他们都想要放弃的时候，来了一位新朋友，是长颈鹿。长颈鹿看到了其他小动物，于是利用长长的脖子把果子摘下来分给大家。这下大家都有果子吃了。长颈鹿也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快乐地生活在这动物园里。

0: 长颈鹿好厉害呀、我要是也长得很高会怎么样呢？
1: 冷死了。
0: 嘿嘿，看我的厉害。
2: 哇
3: 阴天了、不能出去玩了、
4: 这可怎么办呀？
0: 嗨，让我来想办法吧。看我拿走云朵，这朵和这朵都推开。
5: 哇，
3: 天气好了。
6: 小草莓接球，
4: 不停。
0: 嘿，到我表演了。
1: 什么？
0: 我的球可是很难抢的。
6: 礼物不在这。
4: 这里也没有。
3: 这里没有。
6: 找不到呀。
4: 到底藏在哪里了？
0: 我决定了，我要长高，长得很高很高。

0: 冰箱里有那么多好吃的，这正是我需要的。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我把这些东西都吃完，一定能够快快长大。这样我就能长得高高的啦。
1: 我们来找你玩了。
0: 是小火车和红绿灯呀。
2: 你是谁呀？
0: 我是乐比呀，乐比。
3: 乐比，你怎么胖成球了？
0: 不许笑。对了，我得好好看看效果，不知道我有没有长高一些。
1: 是。
3: 乐比，你要做什么呀？

0: 乐比，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看我有没有长高。
2: 五。
1: 可惜我好像并没有长高，看来我还需要再吃一些。
0: 乐比这是想要长高？
2: 哦，好像是。
0: 我们也去看看。
2: 哇，
0: 乐比，这些都是你吃的吗？
1: 是啊，还不是为了快点长高。
0: 你一下吃那么多，营养也无法全部吸收啊。
2: 当然也无法立马长高。
1: 什么长不高？果然长高只是吃是不够的吗？看来我得想想别的办法。
0: 乐比，人又不是橡皮筋，怎么可能一下就拉长呢？
2: 就是
1: 橡皮筋？对啊，只要像橡皮筋那样拉，人就能变长啦。
2: 哦，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0: 可乐比，人和橡皮筋真的不一样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1: 试一试不就知道啦？
2: 就是试了就知道了。
0: 好吧，预备开始。
2: 看来这样是不行的。
0: 乐比，你就别折腾了。
1: 我知道了，在拉之前还要像跳绳那样甩起来才行。
0: 啊，甩起来？为什么？
1: 因为妈妈做拉面的时候就是这样甩起来的。
0: 是这样吗？
1: 放心吧，红绿灯，这可是有根据的，不然拉面怎么会拉长？
2: 就是，不如先试试吧。
0: 那好吧。哎，开始。哎，
1: 好好玩，你们快点加速。
0: 一定是甩太厉害了，我就说不行吧。
2: 那现在该怎么办？
3: 发生了什么？
0: 乐比想要长高，让我们像甩拉面一样甩它，然后拉长，所以它就晕得要吐了。
3: 啊，乐比，这些不会也是你吃的吧？
2: 是啊，但是吃这么多东西也不能立马长高。
0: 所以我们试了像拉橡皮筋一样拉乐比，但是那样也不管用。
3: 乐比，你这不是拔苗助长吗？
0: 什么是拔苗助长？
3: 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古时候有个农夫很担心自己的禾苗长不高。
1: 怎么每天都没变化呢？呵呵，这样一拔禾苗不就长高了吗？我终于让禾苗长高了一截。怎么会这样？
3: 强求速成，反而把事情弄糟，这就是拔苗助长。人不可能一下子长得很高，但只要你好好吃饭多运动，以后一定可以长高的。
0: 是的，乐比，
4: 你以后一定可以长得很高。
1: 那我就再等等吧。

0: 我们要先救火。
1: 乐比，快开门！乐比，你怎么了？
2: 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0: 别，淡定，淡定一些。乐比，我们玩点什么吧？
1: 玩什么？
0: 转球怎么样？
1: 没心情。
0: 哦，那要不去森林冒险？
1: 感觉没有力气出门。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了，看我的绝招！锵锵锵！电子游戏机。乐比，你来试试这个最新款的游戏机吧，有好多好多种游戏可以玩哦。让我来教你怎么玩。
1: 哇！这里这里。小火车，借我玩一下。
0: 没问题。

0: 乐比，你现在开心了吧？
1: 这个游戏机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小火车。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
1: 哎呀
0: 一起去森林冒险？乐比，不是一起玩吗？
1: 那你想玩什么？
0: 当然是我们去公园玩冒险游戏了。
1: 好，好，好，好，你带路。
0: 啊，真的？那我们出发吧。今天天气真好，正适合玩冒险游戏。哦，乐比，小心前面！好危险！

0: 乐比，危险！乐比，你要自己看着点路呀。
1: 好。
0: 乐比，有池塘。

0: 浑身都湿透了，真难受。乐比已经彻底沉迷游戏了，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跟我一起玩。有了。乐比是因为吃不到蛋糕才难受的，有了这块蛋糕，他应该就会很快忘记游戏机，然后就会跟我一起玩了。
1: 小火车，你太厉害了。
0: 哪有哪有。
1: 小火车，再高点。
0: 这次一定可以搞定。
1: 又赢了，再来一局，再来一局。
0: 乐比，你看，有美味的小蛋糕哦。
1: 真好玩。
0: 乐比，乐比，你看过来吗？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乐比，你看一眼啊，是蛋糕。
1: 不要打扰我玩游戏。这下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
0: 别紧张，我来试试。怎么更脏了？好像不行。
1: 还是我想想办法吧，一定有什么可以清洗游戏机。妈妈，洗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2: 洗得真干净。
1: 是洗洁精，用洗洁精可以清洗游戏机。
0: 那我们赶快行动。
1: 小火车，这就是洗洁精。
0: 这下游戏机终于有救了。
3: 乐比，小火车，
1: 是爸爸。
0: 叔叔好。
3: 小火车好。乐比，小火车，你们在厨房做什么呢？
0: 一块蛋糕掉在了我的游戏机上，把游戏机弄脏了。
1: 所以，我来找妈妈的洗洁精，来清洗游戏机。
3: 停停停！你们这是在抱薪救火啊！
4: 抱薪救火？
3: 我来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一个人，他的房子着火了。他非常焦急，火也越烧越大。
1: 哎呀，火太大了，我得找个东西来扑灭大火才行。好多木头，全丢进火里，一定可以把大火扑灭。我来救火啦！我真是太聪明了。

0: 没搞清楚问题的关键，盲目去解决，导致事态更加严重，这就是抱薪救火了。哈
1: 哈，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2: 就是，
0: 可不要笑话别人哦。想想你们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1: 我可不会拿火柴去救火。
2: 就是，傻瓜才这么干呢。
0: 可你们不是正打算洗游戏机吗？游戏机是不能进水的，洗了可是会报废的哦。
1: 我差点就弄坏小火车的游戏机。
2: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该怎么办？
0: 那当然还是有办法的，有专门清洁屏幕的喷雾啊。
2: 哦，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清洁好了，小火车。
2: 谢谢叔叔，哇，太干净了，和新的一样。
0: 乐比，游戏虽然很好玩，但相比之下，朋友是更加重要的哦。
1: 是我不好，小火车，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2: 没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1: 我们重新去公园玩吧。
2: 太棒了。

0: 古时候，齐国有个人，他经常会想一些奇怪的问题。
1: 今天天气是不错，适合出门。可是，万一天塌下来，我跑不掉怎么办？咦，真是越想越恐怖，我还是先逃跑吧。哦，
2: 天空是不会塌下来的，是你想太多了。而且，就算真的天塌下来了，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1: 对哦，天都塌了，我又能躲到哪里呢？看来我真的是想太多了。
0: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为没根据的事情忧虑的行为称为杞人忧天。

0: 神奇的剧院旅行。
1: 这里是哪儿呀？
2: 我也不知道。
1: 吉吉，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
2: 哎呀，小心点啊，不，
1: 三儿，想想办法。

0: 呐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它的声音可以表达很多种心情，开心时可以吹得热闹欢乐，难过时可以吹得婉转忧伤。刚才我吹的意思就是快走开快走开。
1: 嘿，让我也试试。
0: 都怪阿布惹的麻烦
1: 啊。哇，好酷的涂鸦，
0: 是古斯莱。这是一把会讲故事的琴，在这片土地流行了千年，人们会一边弹奏一边歌唱古老的故事。可是这琴好像有点奇怪。
1: 底下好像有别的颜色。
0: 阿布，停下，你会把这幅画弄坏的。
1: 啊？呀，他怎么了？
2: 啊！救命呀！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什么东西？
3: 他过来了！
1: 那是什么？

0: 难道他是想让我们擦掉身上那些黑黑的印子吗？
1: 三儿，他在点头。黑印子们还在。嗯嗯，哈哈哈，吉吉。

0: 阿布身上的黑印没有了，吉吉笑，笑声可以去掉黑印。我帮你，
1: 好痒啊！阿布，快停下，
2: 黑印消失了。
0: 让我们跟着唢呐声快乐地跳起来吧。

0: 些是什么？
1: 是这片土地曾经经历过的苦难。
2: 这个剧院经历过很艰难的日子，却坚持用快乐的表演带来欢乐。
0: 哇，黑印全都没有了，彩色才是快乐的颜色。哇，这就是剧院原本的模样吗？
2: 这是最棒的剧院，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剧院。
0: 瞧，他的黑影竟然变成了猫。
2: 变成小猫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卷走路过的人了。
1: 小猫真可爱，可是我们要怎么回去呢？
2: 哦，
1: 森林里人终于顺利回到了现实世界。
0: 哇，这个故事太棒了！
3: 等等，算你们胡说乱编的吧。
1: 30年前，贝尔格莱德剧院的演员们用笑声赶走恐惧，这是真实的历史。
2: 不过，乱摸涂鸦被吸入废墟空间，说不定也是真的哦。
0: 哇，我以后只用眼睛看涂鸦。不过，用笑声赶走恐惧，真是超勇敢。决定了，我要把这幅涂鸦拍下来，做成拼贴。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精心筹备喜迎盛典，
1: 聚焦伏羲寻根、石窟岩穴、非遗体验、美食休闲等核心业态，持续擦亮千山万水就爱天水品牌，
0: 陇右古城焕发新活力，
2: 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0: 盛夏时节，文脉涌动，西环故里，盛典大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伏羲庙视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今年公祭伏羲大典进入倒计时，办好盛典是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有力践行意义重大。那么各项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0: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祭祀伏羲由来已久，世代相传。公祭伏羲大典已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公祭伏羲大典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大典的有关情况。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于6月21号在天水市举行。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
4: 继续以根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

0: 题，深入挖掘伏羲文化内涵，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相结合，赋予伏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彰显价值。
1: 与往年相比，今年功绩伏羲大典主题更加鲜明，仪式流程更加庄重，参祭嘉宾更加广泛，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两岸共济更加连心，宣传报道更加深入，服务保障更加细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值得关注的是，大典期间还将举办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高台同胞、海外侨胞西皇故里寻根祭祖行，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龙岗和鸣、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2026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2026年天水市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推介会等活动，
2: 聚焦伏羲寻根、石窟研学、非遗体验、美食休闲等核心业态，统筹精品内容策划与特色线路打造，持续擦亮千山万水就爱天水品牌，推动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文旅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城乡群众和广大游客，全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水实践的文旅新篇章。
1: 随着功绩伏羲大典临近，天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伏羲庙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踏访，穿行古建院落，品读历史遗存，近距离感悟伏羲文明的深厚底蕴。古朴的庙宇建筑，斑驳的历史碑刻，苍劲的千年古树，让每一位到访游客沉浸式感受华夏文明源头的独特魅力。
3: 很好，很古老，很多古字都看得到，来之前是不了解的，现在经过讲解员都了解清楚，很吸引我们。
1: 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地标，天水伏羲庙中轴线维修保护工程已全面完工，目前古建筑修缮、古建彩绘及塑像保护修复工作有序推进。同步推进的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以科技手段留存古建数据信息，同时伏羲庙全力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与综合影响力。
4: 我们把这些伏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的这些内容把它都集合起来，我们正在做一个研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古建筑维修保护的这一块，我们伏羲庙中轴线的维修保护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呢现在呢正在做周边的一些这个修缮，还有伏羲庙彩绘塑像啊这些的这个保护和数字化的这个工作。
1: 为让厚重的伏羲文化可感可学深入人心，天水市创新讲述方式，依托专业讲解团队，用通俗语言解读伏羲文化本源，穿插故事，丰富讲解内涵。同时常态化开展社教宣讲、研学实践、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边游边学边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模式，让伏羲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
5: 会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伏羲文化。那并且呢，我们也会定期地去举行部分的社交活动、研学活动。就来到伏羲庙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点采取的是讲的形式，通过边学边游的方式呢，让青少年能够更加地深入地走进伏羲文化，了解伏羲文化。
4: 那么新时代要讲好伏羲故事，它应该站在三个高度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来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的高度上来讲，第三个呢，就是在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来讲。那么伏羲的出生地，包括伏羲的智慧和贡献，包括他的精神文化的本质和对当代的这个影响，这是我们现在呢要讲好

0: 复习故事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1: 文创产品对于文化 IP 的开发与创新，吸引着年轻人参与这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旁的文创店内货品齐备，融合伏羲文化的创意好物，天水特产琳琅满目，花牛苹果、微笑麦基文创、手工竹编等品类一应俱全。不仅商品丰富，店内还设置趣味互动活动，游客到店打卡即可领取专属文创明信片，还能体验免费盖章服务，多样玩法增添游玩乐趣。
2: 我们店呢主要是销售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以及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为主，像今年呢是马年嘛，所以我们龙马的一个冰箱贴，还有我们龙马的一个帆布的一个玩偶，它的销量都是特别好的。
1: 天水深挖伏羲文化内涵，以特色文创为抓手，助力文旅深度融合。辖区内文旅商户持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服务体验，让千年古韵融入游玩全程。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既传承了本土文化，也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持续擦亮西皇故里城市名片。在天水市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内的 VR 沉浸式体验中心，不少来伏羲庙景区的游客结伴前来打卡体验，带上专业 VR 设备，体验者瞬间穿越至上古天地，跟随引导沉浸式体验伏羲推演八卦、助力女娲补天、多人战胜巨鳌等互动场景，
3: 仿佛真的就是穿越到了上古时代，亲眼见证了伏羲羿化开天、创始八卦，画面特别逼真，让我对中华人文始祖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
4: 它是以传统文化加科技结合到一起的，同时它里面增加了一些水雾的一些装置，这个是让我比较新颖的，也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这个伏羲的传统文化。
1: 伏羲庙 VR 沉浸式剧场是西安元镜智联携手天水文旅倾力打造的始祖伏羲文化文旅标杆项目，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适配亲子研学、文化打卡、深度体验等多元需求。项目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5: 影片在内容创作上严格深挖伏羲文化史料与民间传说，力求尊重历史、还原文脉。在技术运用上，采用国内先进 VR 大空间交互技术，兼顾视觉震撼感与舒适体验，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1: 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伏羲文化，既是天水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水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2026冬季伏羲大典临近，天水市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业态场景，推出数字展陈、文创产品、主题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全方位做大做强伏羲文化 IP，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文旅观光、研学交流提供了全新体验。寻根西皇故里，共筑精神家园，共祭伏羲大典，共促文明传承。甘肃历史悠久而厚重，文化多彩而独特，我们既要代代守护薪火相传，也要紧跟时代推陈出新，让文化成为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甘肃标志。伏羲画卦、女娲补天、天水深挖文化根源，建设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让传统文化熠熠生辉，为文化甘肃建设增色添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搜云助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

0: 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1: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长生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走深走实。
0: 任正赫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1: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在兰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今天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2: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长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长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

0: 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5号在酒泉会见了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0: 任正赫对莫鼎格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甘肃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我们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殷切嘱托，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是国内化工工程建设的龙头央企，在甘肃聚化硅氟新材料等重大项目建设中，用匠心铸造精品工程，打造了央地协同、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希望双方在煤化工、化工新材料、化学工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推动央地合作再上新台阶。莫鼎格表示，甘肃区位优势独特，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甘肃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甘肃现代化建设。王军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石谋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校地协同，推动强省会行动走深走实，把兰州市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示范、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产业发展、创业兴业的高地。石谋军强调，要用好校地协同机制，支持高校各项事业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着力重点，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要建立人才供需清单，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要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研究，精准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大学生留兰倍增计划，落实扶持政策，打造更加亲和的就业创业环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安排兰州市支持服务在兰高校建设发展工作，省政府副省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3: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行物业服务提质联

0: 季卡制度，社区、物业、网格员、居民代表每月定期召开联动会议，面对面收集梳理居民诉求，共商小区治理难题。工作人员依托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重点入户走访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上门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1: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啦，啥都方便。
2: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0: 以治理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3: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次贷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自管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静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4: 保服务资金支持到位，不存的医药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0: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投入运营，目前已有周边乡镇36名残疾人入住，享受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5: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也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
6: 就希望能够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7: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15五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8: 我省各地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升发展质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岷县10万亩猫尾草迎来投茬集中收割，农户们全力投入抢收作业。当地推行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加工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有效破解鲜草储存难题。依托线上直销加线下分销销售模式，猫尾草产品销往全国多地市场，还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9: 联合科研院所搭建研发平台，攻坚品种改良与烘干新工艺，完善丝草分级标准，通过多元化渠道拓宽销路，持续带动本地种草农户增收致富。
0: 截至目前，全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覆盖全县1.9万户种植农户，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年产值突破11亿元，占据全国猫尾草市场80%以上份额。临夏县鹿盘乡把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

0: 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当地一家牡丹芍药基地，记者看到大家正在进行采收，将以订单式销往云南、山东、上海等地。当地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拓宽鲜花销售渠道，发展乡村观光游，持续延伸花卉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1: 通过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持续做大做强所有魅力经济，所有鲜鲜花产业有效带动了土地流转，增收和群众经济互关，实现了生态效益、观赏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这两天，在沁阳宁县平子镇的一家食用菌生产基地，华子菇破蚌而出，长势喜人。工人们正采摘、分拣、装筐。近年来，基地不断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布局，助力产业向多元化、精品化、高效化转型。目前已辐射带动示范种植户58户，带动就业280人。
2: 我们都是按订单种植，然后有专门的客户过来收我们的成品。花子菇的种植棚今年是种了62个棚，剩下的6个棚我们是种的黑木耳和白木耳。我们每一个大棚是种植15000到16000磅，年产量能达到350到400万。
0: 在民勤县收成镇，日光温室内果香四溢，圆润饱满的蜜瓜挂满藤蔓。当地大力普及滴灌加设施蜜瓜种植模式，在节水灌溉、提质增收上持续发力。今年全镇种植蜜瓜4.5万亩，其中推广滴灌蜜瓜1万亩，新建连体拱棚1300亩。
3: 现在就是这特殊上市了，大约就一捧瓜能采个17斤，一捧瓜能卖10000万纽。
0: 甘肃台报道。
4: 6月15号，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集中整治互融共促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要认真检视前一阶段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确保走在第一方阵最前列。要持续加强学习，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刀刃向内抓实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重点抓好成效巩固工作，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创实绩走在前，坚决守住工作底线，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把集中整治工作与制度建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大力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质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
0: 6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4: 我省地处3大高原交汇地带，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为给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省委金融办会同省应急厅、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等部门反复研究论证，综合考虑人口密度、灾情分布和地域特征，最终选取兰州、天水、定西、陇南、平凉、沁阳、宁夏、甘南8个市州先行试点。今年4月30号，试点工作正式落地生效。
5: 我省巨灾保险试点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按照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兼顾的原则，创新设计了基础层、指数层、巨灾层3层保障方案，为试点区域内发生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身伤亡和房屋毁损提供风险保障。
4: 3层保障各有侧重，基础层不设起赔门槛，按实际损失无门槛赔付；指数层针对达到一定等级的地震、暴雨快速启动；巨灾层为特大自然灾害兜底，保障范围覆盖房屋财产和人身伤亡，既赔直接损失，也兼顾救灾安置等间接费用。12家保险机构组成共保体，取消户籍限制，统一纳入保障。据了解，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总保费8931万元，全部由财政承担。6月2号，首笔理赔已完成，赔付12.5万元。甘肃台报道。 6月15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试卷评阅阶段。今年我省高考非选择题网上评卷工作由兰州大学、西北市

0: 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三所高校承担。评卷遵循坚持标准、宽严适度、给分有理、扣分有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推行科学化、信息化多评质控机制，所有主观题实行双人背对背独立评阅，系统自动比对双评分值，差值在规定阀值内的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差值超阀值的自动流转第三人复评，若仍存在分值偏差，再由学科组长、该题组长终审裁定。同时，评卷系统常态化开展自评抽检、随机复核校验以评试卷，动态监测评卷教师打分一致性、稳定性和规范性，依托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减少主观误差，坚决杜绝错评、漏评、误评和核分失误。甘肃台报道。6月15号至16号，陇人骄子思政课堂巡讲活动第14场、15场分别在培黎职业学院、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活动以从世界高铁最高点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底色为主题，围绕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获得者、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高铁基础设施段山丹马场高铁综合维修工区副工长陈永红的先进事迹，通过讲述、问答、对话等方式，为青年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活动现场，陈永红讲述了在世界高铁最高海拔点坚守12年的心路历程。
1: 陈永红师傅守护山丹马场高铁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去马场的辽阔，高铁的速度，这里人的那股踏实劲，一下子在我心里活了起来。
0: 主讲教师、西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韩露从陈永红12年坚守祁连山的先进事迹切入，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展开深入阐发。
2: 听陈永红老师分享铁路一线经历，我读懂了两层精神：毫米较真的匠心，扎根西北的奉献。未来呢，我将脚踏实地，立志基层，以实干来践行青年担当。
0: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750余名师生参加。甘肃台报道。
3: 6月15号，陆思千海思陇原18闽2026甘肃文旅福建宣传推介会在福州举办。甘肃文旅为8闽宾客献上丝路风情盛宴，奏响两省协同发展新乐章。
0: 活动以山海交响、闽甘同行为主题开展专属推介，现场为8闽游客送上了一键直达如意甘肃的出行指南。张掖、武威、定西、酒泉等地依次推出特色线路，部分景区旅行社相关产品同步发布。整场推介覆盖亲子研学、文化探秘、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现了甘肃丝路文化与自然风光。
4: 甘肃跟那个福建啊，其实从旅游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性，旅游景点的这种差异化，还有这种主题的差异化，可以考虑从产品的角度上面来说，来做整体的主题化深根，能给我们很多的体验。
5: 福建到我们甘肃去的旅游人次啊，有300来万，我们的客源呢应该是互送的，品牌呢它应该是互推的，未来呢我们会以我们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民宿风情，来吸引我们的福建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甘肃来旅游。
0: 甘闽两地一路一海，一北一南，资源互补，文旅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推介会既是甘肃文旅资源的集中展示窗口，也为两地文旅品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甘肃台记者福州报道。6月16号，甘肃蓝皮书《甘肃能源发展报告2026》在兰州发布。报告旨在分析年度甘肃能源发展新态势，及时研判发展形势，提出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是集数据权威性、研判前瞻性和对策实操性于一体的重要智库成果。近日，由省委金融办、人行甘肃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甘肃证监局联合主办，兰州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绿金活水润实体畅通融资助企行证金企工作对接会”在兰州新区举行。对接会围绕绿色金融赋能实体、央地协作、产融结合等主题进行。兰州新区与国内头部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与省级重点金融机构建立深度合作机制。
3: 近日，由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0: 180至160千瓦一体式双腔直流充电桩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证书，成为甘肃首家获得权威认证的充电桩生产企业，为区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筑牢合规根基。
1: 6月16号，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艺术对话在天下第一雄关拉开帷幕，最美大连女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嘉峪关巡展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90多位优秀女性书法家的121幅精品力作，作品主题紧扣大连的城市风物与人文精神，以女书法家独特视角将传统书法转化为兼具清雅韵味与创新意识的艺术表达。2026避暑天堂康养林下马拉松近日在临夏市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者齐聚大夏河畔，驰骋亚高原最美赛道。本届赛事首次入选2026年全国马拉松名录，赛道串联城市美景与特色地标，并配套丰富文旅活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5天。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三尺讲台到县域教育领路人，岗位在变，初心未变，用深情与担当点亮教育的未来，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晴热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从十七号开始，我省将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扭转当前的高温格局。此轮降水最先从河西地区开启，随后逐步向河东蔓延。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酒泉市西部的盐山地带会有中到大雨，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

0: 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州的西部、陇南市的东部、天水市的东部会有中雨，兰州、白银、宁夏、庆阳等州市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区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雨水将会为近期全省燥热的天气降温解暑，各位中考的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规划复考时间，最后再次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阵雨，19到31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18到30度，嘉峪关阴转小雨，19到30度，张掖阴，22到32度，金昌阴转阵雨，20到31度，武威阴，21到32度，白银阴，18到28度，宁夏阴转小雨，17到28度，甘南小雨，9到19度，定西阴转小雨，15到25度，陇南小雨，21到27度，天水阴转小雨，19到26度，平凉阴转小雨，18到25度，庆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甘肃矿区阴转小雨，16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17到29度，辉县阴转小雨，18到25度，灵潭阴转小雨，11到20度，康县小雨，17到23度，两当阴转小雨，17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9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相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0: 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

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

0: 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从昨天开始

0: 是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8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2: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从三尺讲台到县域教育领路人，岗位在变，初心未变，用深情与担当点亮教育的未来，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7: 大哥，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请给我来吧。
8: 到底什么事？既然大小姐开了口，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9: 你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以军统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没什么大碍，都是凭外伤。谢谢你们送我来医院。
1: 该说谢谢的是我，大小姐凭一己之力让百姓免了一场祸乱。
0: 不必说客套话，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还请你们可以兑现你们的承诺。
1: 当然，

0: 吃吧。
1: 记得这个吗？

0: 跟哥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是不是没少吃苦？
1: 没有。
0: 没有？哎呀，我估计包子也让你弄出去了。别闹了，赶紧让我弄出去。
1: 等包子收了成，我马上放你出去。
0: 从小就这样，我跟他打架，你就一直向着他。哎，我是不是你亲哥呀？嗯，
1: 当然是啊。
0: 亲哥？那你为什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0: 小妮，你真是太好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救命啊！哎，
1: 你别叫了，别说这里没人，就算有人，我也不会怕他们的，因为这青龙寨很快就属于我的了。你疯了吧？青龙寨怎么可能是你的？这里也很快就会被我们日本人占领。青龙寨。
0: 山州城，还有这三道园，通通都会落入我们皇军的手掌之中。你是日本人？救命啊！有日本人！救命！
1: 住嘴！二蛋的下场你知道吗？你再叫，和他的下场是一样的。二蛋是你杀的，
0: 你个混蛋！
1: 没错，二蛋是我杀的。小妮，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我招苍天眼，一定不会亏待你。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放开我！救命！
2: 别叫！
0: 救命！
1: 这里没人会来救你的。你今天属于我的了。<笑>
0: 救命！让开！
2: 住口！
1: 谁说没人能救他？刘叔，快救我！他是个日本人。我找了这么久，没想到最大的奸细就潜伏在我的身边。没错，就是我。4年了，你都没有发现我，那是你太蠢了。你知道我代表的是什么吗？鬼影。 要不是留着你还有利用的价值，我那天就把你给杀死了。
2: 你现在杀也来得及。
1: Fuck!

0: 他娘的鬼影！那天晚上偷袭我的人是你。
1: 那天晚上没有把你杀死，真是遗憾。今天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你的命！杀了这么多山寨的弟兄，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0: 看谁死得快！

0: 杀了你！小鬼子，你的修脚刀还不够给我挠痒痒啊？去阴曹地府报道去吧！他娘的，痛快！
1: 我说没事吧？
0: 没有大碍。

0: 我是十六师张公岩。这儿从今天开始与我们十六师接管。
1: 哎，兄弟，是不是张公岩来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崔旅长，崔旅长，咱们又见面了。不过这地方有点太特别，
3: 我就知道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听说荣守陕政城的崔旅长有投共嫌疑，张某作为一席抗日前线总指挥，不得不来调查一下。
1: 张师长，你好歹是个师长，能不能动动脑筋？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也相信？
0: 素闻崔旅长有铁将军之称，今天到了这牢房，你能确定你没事儿？
1: 你怎么确定我有事儿呢？
0: 崔旅长身负要职，关乎陕州城的军心稳定，如不调查清楚，恐怕整个豫西抗日大局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调查清楚？怎么调查？嗯，什么意思啊？对我用刑是吧？
4: 哎呀，崔旅长，我劝你啊，还是如实的招供你叛党投共的罪行。我们张师长一定会念在你往日劳苦功高，会在上峰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叫你从轻发落的。
3: 张公岩，我知道你在打我独立旅的算盘，趁我被审查的时候落井下石，从我手上夺走我的兵权是吧？
5: 崔旅长啊，都是聪明人，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你的部队，我的部队，那都是党国的队伍，谁带领不一样？
3: 张公岩，我三番五次从刀客里边救你的命，你心太黑了吗？良心让狗给吃了吧！
4: 哎，崔旅长，别那么激动嘛。其实啊，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崔旅长是否愿意啊？如果你将你的兵权归附我们十六师，把所有的武器。

0: 装备、军需物资，通通划归我们张师长调配。相信张师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一个清白的。
1: 这大白天的，你们又开始做梦啊！
2: 张公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想扩充自己的队伍，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你心也太黑了，你想喝冰血、吃冰肉，压榨兄弟们的军饷。你知道兄弟们在前线拼死拼活，你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党国吗？
3: 崔文奎，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咱们撕破了脸，我就不跟你藏着掖着。如果你不招供，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大牢。
0: 师祖，崔文奎后来也是战区委任的旅长，咱们要是搞得太狠了，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3: 没事，只要他签了字换了押，战区司令那儿没得说。你说这小子怎么跟他爹一样啊？账本口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听他娘的当老子财路。
0: 交给我。
4: 行了吗？商量完了吗？要动手就快点儿。
0: 崔旅长，
4: 动手就快点儿。
0: 崔旅长，那就对不起了。
4: 舒服。
5: 按照承诺，我们刀客已经撤离反都城了。
6: 多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有话不妨直说。
6: 蔡宝子曾经去陕州城看过你，只不过没来得及到医院就被崔文奎抓走了。不过我已经把他救了，派人送回去疗伤。上官姑娘，我看得出来蔡宝子对你情深意重，时时刻刻都挂念着你，怎么会做让你伤心的事儿？
5: 转告他一句话，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还是会要了他的命。

0: 文佩同志，刚才回去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张公岩控制了旅的指挥部，还亲自到大堂审讯了崔文奎。
1: 张公岩这个卑鄙小人，我得赶紧回去救人。
0: 等等我。
2: 师傅，这小子骨头真硬，棍子都打断了好几根了，就是不松口。
3: 他们老司机都这样，要是这么容易能搞定，我当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2: 不松口是吧？行。咱换个花样，让你尝尝。
1: 住手！谁让你们在这滥用私刑的？
3: 这人是你蔡少校抓的，罪名是叛党投共。我和陆参谋正在审问，有问题吗？
1: 这是我们军统收监的犯人，张市长若要过问，我会在调查之后给你一个详细的汇报。但如果你要干涉我们的审讯工作，这手臂未免也伸得太长了。
3: 我们只是帮帮忙，怕你蔡少校太过操了。
1: 用不着，特务调查

0: 是我们军统的分内之事。如果张师长有兴趣接手这个案子，可以和我们戴老板打个招呼。我蔡真自然会把案子双手奉上。
1: 师座，这戴老板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看着军衔不高，但是个个见官大三级，管理着军政所有的事务，咱得罪不起啊。
2: 蔡少侠，抱歉抱歉，当某有点急功好义，见识不明啊，如有得罪多多包涵，这就烦劳蔡少侠多多费心了，我们呢马上就走。
1: 走。
3: 是是是。
4: 你没事吧？
5: 没事。这两个老小子还不能把我怎么着。
4: 对不起哥，让你受苦。我扶你起来。
5: 别动别动别动。

哎。

0: 妮儿，
1: 妮儿，
2: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1: 大哥欺负俺，要不是刘叔来了，
2: 你说什么？大哥这个兔崽子又欺负你？我找他算账去。
1: 爹，不用去了。刘叔杀了他。大哥是个日本人。
2: 他是日本人？
1: 他死之前亲口跟俺人说的。
2: 他是日本人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1: 就俺和刘叔知道，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人呢。哎，爹，咱是不是要先告诉姐姐呀，让她准备一下，说不定新来的人里面就有日本人呢。
2: 这事儿先不要声张。
1: 为什么？
2: 妮儿啊，现在山寨里人心涣散，你英姐因为大当家的事儿整日忧心忡忡，真的不宜再生事端了。这事儿交给爹，爹去悄悄暗访，一定找出这些日本人。哦，还有，这事也不要告诉你娘，免得她担心。
1: 俺不会说的，俺也怕她担心。

0: 他在听张无言说好像认识我们父亲。
1: 那时候我们还小，张公言是我们北平城的城防司令，经常利用演习之名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我们的父亲作为北平，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副市长曾经一度向南京政府揭发他的贪腐行为，但最终都因为要打内战，需要这帮军官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了。
0: 你这样，你在军统的身份比较方便，查一下张公言以前在北平都做过些什么。
1: 好，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来给你治伤。嗯，
3: 你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
4: 没错，我是保证过，可这只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鬼影那头蠢猪会这么愚蠢，既然敢打你女儿的主意，现在他死了也算是活该。
3: 可是他的身份已经惊动了山寨里的人，我要再有什么出轨的举动，必定会怀疑到我的身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要是还想有什么行动，你可以再派一个人，我想办法把大当家的位子交给他。
4: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如果一个外人能那么轻易地当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那么我干嘛还处心积虑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来做呢？你真是比他还愚蠢。就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才没有人随便怀疑你。一旦你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你觉得你还能这么随意吗？
3: 可是现在，
4: 何师爷，平心而论，你一直干得很不错。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再坚持几日，你马上就可以卸掉这些包袱。到时候你坐不坐这个位置，或者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
5: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让他们受到伤害。
4: 何师爷，其实我比你更关心他们，毕竟有他们在，你才会乖乖的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呢？你放心，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他。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你得替我办妥。
5: 还有什么事情？
4: 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国民党和刀客上演两虎相斗的好戏，结果有人从中破坏了，我要你马上解决掉他。
5: 你是说上官英？
4: 没错，就是他。他跟他爹一样顽固不化，有他在，迟早对我们皇军是个祸害。
5: 你不能杀他。
4: 何师爷，我提醒你，他可不是你的家人。再说了，如果他一旦知道你帮助我们日本人杀害了他爹，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3: 是我欠大当家，我的性命死在谁的手里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能够死在上官一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4: 好啊，你可以死，你死了， 我来帮你照顾你的老婆和女儿。
3: 如果你能够放过上官婴，

0: 可以拿青龙寨最大的秘密跟你做个交易。
1: 最大的秘密？好啊，说来听听。
0: 我手上有两张图，关系到青龙寨宝藏的秘密。上官豹之所以能够统领10万刀客，就凭着这笔巨大的财富才维持到今天。你先答应我的条件。
1: 可以，如果你说的这个秘密非常有价值，我可以答应你放他一马。不过我告诉你，假如上官英再妨碍我们的行动，那么到时候什么样的礼物都救不了他的命。
0: 天然兄兄，这次你可要恪守诺言。
1: 你放心，我是一个言而守信的人，

0: 这个青城寨真如宝藏，我说这十万刀客怎么会维持这么久？原来是这个原因。没想到我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竟然对宝藏的事情一无所知。
1: 你来，不着急啊。没打中。也教你，身体要侧着站，两条腿放开点，跟肩膀同宽，眼睛看着目标，身体和你的手得成夹角。 眼睛、准心还有目标得是一条线，拿稳了，开枪。还是没打中，要不不练了吧？俺就不是这块料。才打了几下就说自己不是这块料，现在世道那么乱，必须得学会一点保命的本事。来，你教你，坐着。 手得夹紧，好，开枪，再来，第二来，
2: 哎，好像没子弹了，
1: 没事，要子弹去，接着练，
2: 好。
3: 站住！干什么呢？
4: 找刘半斤要子弹。
3: 刘半斤不在，枪械库以后不归他管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何当家下的令，不明白了，你去问他。
1: 我爹？
3: 哎，停啊！没有何当家的指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1: 我上官音也不行吗？
3: 我新来的山寨，我不认识什么上官不上官，回去吧。
1: 说什么鬼话呢？

0: 您为什么要禁止大家出入枪械库？宁儿，上次发生丢枪的事件后，我就想着对枪支严加管理，提取枪支必须要有当家的批准，还要有明确的登记在案，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有人私下持枪，干一些作恶的勾当。但是您把管理库房的权利交给外人。
1: 从我爹做当家的开始，刘半斤就一直管理着枪械库。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
0: 婴儿，入得山寨，戒为兄弟，哪有什么内外之别？刘半斤确实。

山寨有功，可他劳心劳力这么多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顺便也好让寨里的其他兄弟熟悉一下事物，这样也是为山寨储备人才嘛。你觉得你何叔做得对吗？

0: 得罪了想在暗中捣鬼的日本特务，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所以想请你暂时到山下避一避。他们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找他们。那些日鬼在暗中破坏青龙寨，把我们好好的寨子找得鸡犬不宁，这笔账早就应该算一算。宁儿，你是你爹的唯一骨血，如果你遭遇不测，
1: 你要你何叔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你爹？
0: 我爹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我真的是因为抗日而死，那我也是死得其所。我爹不会怪罪您的。
1: 其实让您下山避一避，你何叔也是有私情的。你看，这山寨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家小妮儿也屡次遭到日本人的威胁，虽然刘半斤仗义杀了那个小鬼子，可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呢？所以，我想请婴儿护送你梅香婶和小妮儿到渑池去避一避。
0: 明白，这件事交给我来，把他们送去之后，我就会回来和您一块抗日。
1: 多谢大小姐。
0: 说，您这是干什么？咱都是自家人。

0: 少佐殿、何かが。
1: 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んで。
0: また俺らをからか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0: 警備。
1: はい。
0: 特攻艦に発砲しろ。すぐ専門家によこすように協力しろ。
1: はい。

0: 渑池，为什么要去渑池啊？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寨子里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1: 你不要乱想，寨子里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你跟我们去吗？
1: 我哪走得开啊？
0: 石岩，咱俩在一起20年的夫妻了，你我还不了解啊？平时我跟小妮儿离开你半步，你都不愿意，怎么这时候要把我们送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那么长时间？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遇到什么大的威胁了，让你做这个决定？啊？
1: 婴儿跟你们一道走啊，有他在你们身边，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0: 师爷啊，我虽然不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不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让我带着妮儿先逃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
1: 你哪那么多话呀，听我的就成了，快去收拾吧。哎呀。

0: 都是我的错。反抗我们大日本皇军，这个女人将因为你的罪行而死。
1: 不要，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放她一条生路吧。
0: 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你杀了我！不要！伊达内伊，伊达内，我罢开了。殿下，
1: 我又做噩梦了。 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2: 你刚才在说日本话。

我们夫妻20年，就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谁？啊？

0: 自小父母双亡，就是一个孤儿，靠着每天在街头乞讨为生，不知道运气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有一位日本老兵收养了我，让我当他的义子，供我吃供我穿，还教我识文断字。 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上了天堂，直到我成年的那一天，他说要帮我办一个成年礼，把我送到日军的军营当兵。从此，噩梦就开始了。日军训练我们拿老百姓当刺刀把子，许多人肠穿肚烂的死在我面前。 他们也逼着我进行这样的壮胆训练，说是为了天皇的圣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只能装死离开了日军，一路往西逃，想着离那片战场越远越好。不知不觉，就到了三道堰，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上官宝出现了，他救了我一条命。
1: 再后来，我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不想再逃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过一辈子。这么说，逼你的那个日本人，他在大当家的寿宴上来过？
2: 就是他，我一直在躲避他，可还是落到了他手里。我不想失去你们，我不能失去你们，可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3: 你就跟我说，你手上有没有大当家的血？
0: 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
2: 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等一下，听我的，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 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
0: 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政权的威胁，我一定更正你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

0: 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2: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刚才我们提到要抓日本特务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一点都不害怕。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到甘味。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记得这个，
4: 刚才回去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张公岩控制了旅的指挥部，还亲自到大堂审讯了崔文奎。
5: 张，
6: 其实让您下山避一避，你何叔也是有私情的。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绝对没有，我发誓，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
1: 等一下，听我的。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
0: 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政权的威胁。 我一定更正你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为了你们母女俩，我也要做一回好人。

0: 我的够深的，竟然隐藏在军统的组织里。
1: 张师长，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间谍渗透，一个是宣传通战。咱们来到陕州这么长时间，处处转不灵，其实啊，就是共产党在作怪。要不是那个负责联络的蔡包子出了事儿，这十万刀客恐怕就是他们的了。
0: 你说，就凭这张通缉令，能做实在事吗？
1: 师长，你看啊，这日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通缉一个女人，还给她安上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其实呢，我也私下里调查过这个女人，她和一个叫蔡包子的共产党人交往甚密，三番五次的帮助她。我觉得，她就是
0: 这个娘们坏了咱们的事儿，让独立旅那块肥肉到了嘴，也被抢走了。你好好动动脑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办事一直是小心谨慎，没有足够的证据。张师长，如果您把蔡真抓到手里，作为一个牢牢的证据，岂不是大功一件吗？
0: 抓住蔡真，我不但可以向上级邀功，还一并报了私仇。
1: 对，
0: 妙得很。集合部队，抓捕蔡真。
1: 是。

0: 还是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舒服。哎，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张公义，他也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我们父亲的人。

0: 但是啊，我刚从大楼里边出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拜访你呢，你带这个人跑到我这儿捣什么乱？
1: 崔旅长的骨头够硬的啊！过去的事儿都是误会，
0: 你呢？稍安勿躁。今天我们是来抓捕共党间谍蔡真的。
1: 你说什么？ 蔡真是共产党。

0: 张师长，这种玩笑开不得，他可是军统的人。蔡少将，伪装的不错，只可惜你不小心被日本人先发现了。那张师长想怎么样？我想请你到我的大牢里去做客，然后给我讲一讲共产党要策划什么阴谋。
1: 等等，
2: 等等，
1: 怎么着，孙局长，你要给共产党讲情？
0: 张师长，你知道我崔某人一向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女人让我在牢底待了2天，吃尽了苦头。我得让她尝尝我崔某人的厉害。交给我，
1: 好，
0: 给你个机会。
1: 蔡小姐，走吧。

0: 穿着便衣，分不清是哪路人吗？不可能是张公岩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这么鬼鬼祟祟的，除了日本特务，还能是谁？
1: 刚逃出虎穴，又要掉进狼窝，看来陕州城之所以诸多事端，都是天元正神在搞鬼。
0: 赶紧去找包子，我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2: 好。
1: 文佩，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们赶紧撤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2: 怎么了？
1: 日本特务就在附近，赶紧走，把所有文件带好。
0: 来不及了，走，文佩，走，快走！快，包子，快把文件拿出来。你们带着文件赶紧走，我和包子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撤离。这个文件上有咱们组织活动的名单，还有未来行动的计划，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1: 放心吧，你们要小心，注意安全，快走。

1: 这是我的会客啊，都给我敬着点儿。跟你们说，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嘿，就跟进了离婚阵地了。别说他娘的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了。霍当家，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2: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哎。
3: 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4: 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呢。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嗨，
3: 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4: 太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你们说这是什么呀？
5: 缘分啊！啊，对，缘分，缘分。霍当家的啊，今天您救下我们，蔡某无比感激。
3: 哎，这是客气啥？客气啥？
5: 只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

0: 您窝藏凶犯吗？
1: 嗨，窝藏啥凶犯啊？我跟你说，我们这秦佛爷勾的人都是他娘的穷凶极恶的主，不在乎多你一个凶犯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小看我，我货郎虽然不是火眼金睛，可我也不是瞎子。大当家的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说菜包子是杀人的凶手，就连我那大侄女也冲他开了一枪。可到我这儿，我就不信。为啥？我跟菜包子出生入死一场，他是杀人，我心里最清楚。说他惦记大当家的位置，扯淡。
0: 霍当家的，今天我对您有新的认识。
2: 那行了，你先别说客气话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这大当家的死了，咱们得给他报仇啊，得查出杀人的凶犯。我早就派人秘密地潜入了青龙寨，报信的人说，这何小辫儿自从接了大当家的位置之后，就他娘的不对劲，偷偷摸摸的下了好几回山去见人。
0: 何小辫儿他去见谁了？
1: 离得太远，跟去的人看不清楚啊。
3: 霍当家，您是怀疑上官豹的死和何小辫有关？
2: 我不糊涂吧。
1: 啊，行行行，进里面说去，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干啥啊。走。
2: 哎，怎么着，赶紧把茶沏上，没见来贵客了吗？这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这
4: 没想穷家富路，拿着吧。
5: 我们带的盘缠已经够了，这个你用得着，自己留着吧。
3: 叔，时间差不多了。
4: 婴儿，你没想婶儿和小妮儿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有我呢。
4: 拜托了。

老头子，好好守着家，等我们回来。

0: 馬車を止めて中にいる人を捕まえろ。
1: 行け。
0: この馬車を捕まえろ。
2: 顺利出山了，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3: 是，
2: 走。
4: 青龙寨的人我不能动用，现在只能借助霍浪的力量除掉田园正雄。

0: 下。嗯。
1: 婶儿，前面就是城门了，进了城，你和小妞就安全了。
2: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
1: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我要回青龙镇。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叔叔都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吗？青龙寨不安全。
1: 叔要是不那么说，您能愿意下山吗？大敌当前，我得和兄弟们在一块。
3: 姐，你不是说要保护俺的吗？
1: 傻丫头，爹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你记着啊，照顾好你娘。
2: 婴儿，
4: 蔡姑娘，我送你个抱膝褥子，
5: 暖和着呢。
6: 霍当家，我不用这个。
5: 不止山洞里水气大，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再给冻着都不好。
7: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6: 真的不用，
7: 真的是何小辫吗？
8: 不，真心的。
7: 现在一切陷入混乱之中，接下来该怎么办？
5: 蔡姑娘。我这人呢，心里藏不住事儿，

0: 到甘味，
1: 真心喜欢你。我是希望你在我这儿吃得好住得好常住下去。哎，说实话，咱们俩要是岁数相当的话，我肯定求你就当我的压寨夫人了。
2: 霍当家的这份情谊我领了，那真的不用了。
3: 二哥，喝酒了，喝酒了。
1: 不是，三姑娘，不是你收下呗。
3: 喝酒
1: 了，喝的成什么酒啊？我这聊事儿。哎，
2: 包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急着想出去。
4: 眼看着统战任务就要完成了，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咱们还是太轻视敌人，但是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4: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2: 一定要查出杀死上官豹的真凶，不然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得不到刀客的信任还谈什么统战？
5: 大当家，
1: 啊，咋了？来了，哎，蔡坤啊，这正好，你看看。不，这写的啥呀？
5: 田正雄，医道员地坑院，油铺。
1: 这
5: 太好了，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霍当家的，你干得好啊！
1: 不是好啥呀？好，又不是我干的，
5: 不是你干的。
6: 二哥，这字条不是咱们人写的吗？
1: 不是，你看看这刀，是咱山寨的吗？啊，这，哎，不会是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想出啥圈套来，想把咱们骗出山去？
2: 不是说秦佛爷沟很难被别人发现吗？
1: 对呀、啊。除了咱十八竿子山头的人，谁能混进来？这，你放心，你们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你们一根汗毛。哎呀，说实话，掰的，我是浑身难受啊。要不然，咱们叫兄弟们出去松松筋骨吧。
5: 霍当家的，你就发话吧。
1: 行。老师啊，
7: 哎，
1: 我琢磨着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一天不除，咱三道员就不能安生。这回甭管真的假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咱们就选几个精干的弟兄走一趟，咋样？
6: 二哥，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1: 行，
6: 现在就去，
1: 马上去。哎呀，他奶奶的，要是真的话，这回我非他娘的给他碎尸万段不行。

0: 别人正琢磨请回找地儿啊，唐少。
1: 二哥，
0: 啊，二哥，啊，这地儿我熟啊。那你熟？
1: 我老姑，啊，
0: 就是这儿张村的，这儿有多少村落啊？有多少房子？我门清。
2: 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也没看见有什么村庄、房屋啊之类的。
0: 蔡姑娘，我们这园上，这村子都在地下。 村民住的呢，都是地坑院。
3: 陈佩，这建树不建村，建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说的就是地坑院。啊，
4: 对对对，
3: 弟兄们，一会儿呢，把马藏好。
4: 二哥，啊，
3: 我带路。
4: 那要不我带？
3: 我带。
4: 小嫂子。
3: 青い鳥がからついて、ついてこい。はい。

0: 说在这儿吧，大伙儿都注意了啊，这儿就是地洞院的入口，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一定得跟紧了，这里边特别大，如果谁要是不留神可就走散了。
1: 这就是我说吗？
2: 活捉那个铁人整修，我还给他盯着，我得扔出来。
0: 大哥，放心吧，我会找人问。哎，老乡，我问你一下啊，
3: 别跑！
0: 哎，
3: 拽回来！
2: 干什么去？你有病啊！啊？你跑什么呀？
3: 啊？看你们都拿着刀呢，不是强盗就是保安团，我不跑，我还等着你被我打劫。这
0: 你小子，告诉你啊，你误会了，我们都是好人。
2: 嗯，
0: 看看，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飞沟刀客。
3: 啥？你们是山上的刀匪？
0: 哎
3: 呦！
0: 哎哎，不是，哎，你小子他妈胡说八道什么？你是不是找揍啊？
4: 行了，干嘛呢？看看你们秦飞沟名声多大，把人老百姓吓成这样。
2: 不，这是。蔡姑娘，我们秦坡夜沟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嘛，从来没干过啥缺德事儿。
0: 是是是，蔡小姐，我刚才心急了一点，我是为了抓着日本特务嘛，我没掌握好分寸，要不这样，我重新问一遍
2: 啊，好好说话，再问一遍，
0: 我态度好点。那个，
4: 哎，这位老乡，您知道油铺在哪儿吗？
3: 油铺？什么油铺？
4: 我们要去油铺办点事儿，你要是知道怎么走，给我们指下路。哎，
3: 从这个洞进去，穿过这两个通道，里面有一棵大树，下面那个就是。
4: 谢谢。
2: 你看看你，问个路都不行，还得让蔡姑娘亲自出马，这秦伯爷勾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二哥，我一会儿抓日本特务，我一定把脸给你挣回来，行吗？
2: 你大头战啊！你们几个把这入口给我堵住了，别让前任正雄跑了，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2: 走。

0: 对劲啊。咱们一路赶过来都没发现什么明暗岗哨，这不太像是小鬼子的藏身之处啊。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其实也是觉得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0: 我倒是没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是这里的普通村民。
1: 我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2: 你们俩说话小点声。

0: 当家的，门外有您的朋友来求见。我哪来的朋友啊？我的朋友都在山寨里面。说是姓田，在陕州城里卖油盐布匹的田老板。
1: 田园正雄，难道后浪没把他杀死？
0: 几个人？什么打扮？
1: 6个人，一辆马车，车上还拉着货。
0: 想起来了，是我叫他们来的。走，我跟你看看去。

0: 就是他。哎呀，田老板，好久不见，都好吧？多和大当家的福，我很好。哎呀，你这兴隆寨真是守卫的如同铜墙铁壁一样啊！我来拜访你，还要你亲自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怎么赶到这儿来？不要命了？
1: 就因为小活命，所以才到这儿来。有你的保护，我会活得很好。
0: 你把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2: 田先生，这可是青龙寨，不是你日军的地盘。何当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哎呀，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何当家的不会连这点远见都没有吧？田先生。 请吧，
1: 谢谢了。把何当家的礼物都带进来。是。

1: 姓何的，你竟然敢欺骗我！
2: 天人郑兄，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专家已经查验过，那张图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2: 可你口口声声说是藏宝图，这怎么解释？这就是上官豹一直藏在密室的金矿的藏宝图。至于你们没有破解出来，那是你们的事情。
1: 你有在这吆喝的时间，不如回去让你的专家再去看看。专家说过，那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2: 你觉得我现在还敢骗你吗？
1: 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
2: 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1: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2: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
1: 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孑然一身？真的吗？沈殿军，燕儿，你们，这怎么回事？
2: 你真以为自己把他们送走了吗？这，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3: 是，走，
4: 走。
5: 掉了吧，成功的引领上钩，真会。用你们中国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日君たちは分けてろ。行け。ここにいて。
6: はい。桐山、君はどうしてこの道路へ？いや。
5: 别再，否则他们两个都得死。姓何的，别再耍花招了。你早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我给了你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是你却不懂得珍惜。现在，你老婆、女儿还有上官英。 都在我手里，你是想让我先杀哪一个？
2: 我没有骗你。可是那张图到底是怎么回事？地图一共有三张，最后一张在货郎手里。只有把这三张图都凑齐了。

0: 才算完整。
1: 这次你说的可是真的？
0: 真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了他们了吧？

0: 不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了大哥。大哥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锦，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

0: 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

0: 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你啥意思啊？长日本人的志气，灭我威风是吧？
3: 行了，都别说了，
4: 糊弄老子，不让老子睡觉，你等着看老子不收拾你兔崽子。哎，
3: 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少尉。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从三尺讲台到县域教育领路人，岗位在变，初心未变，用深情与担当点亮教育的未来，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偏远乡村的三尺讲台起步，用过硬的业务能力托举起乡村孩子们的梦想，用深沉的教育情怀推动着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就是景泰县教育局局长沈海云，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去了解他那段跨越三十载的教育芳华。
1: 早晨七点半，沈海云已经在会议室和同事们讨论着新学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布局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每一个数据的调整都关乎着偏远山区孩子上学的路途远近。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叫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就是利用闲置资源，通过改建扩建回购这种手段。截止目前，我们县上的教育布局已经得到了彻底扭转。
1: 这份工作的严谨周到源于他三十多年一线经历。1996年大学毕业的沈海云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在上沙窝中学任教，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2: 学校没有打造，老师和学生吃的是一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打一锅开水，丢一点压面机压的面条，调一点酸菜。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那种积极向上的阳光的心态特别感动我。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沈海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经常和学生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家庭情况。
2: 当时有个孩子很特殊，他是沉默寡言，他说他不想念了。这个孩子当时他说老师，你不了解我的家，我的家实在是太贫苦了。他的爸爸是个残疾人，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像这个孩子是每周的馍馍都要自己做，一天吃饭放学回去饭都要自己做。我当时心灵特别震撼。
1: 这名学生的情况，沈海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如果因为过重的家庭负担导致孩子早早辍学在家，这是作为老师的沈海云最

0: 不能接受的情况。
1: 我说你看，苦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它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笔财富。那你现在这么困难，你如果回去，你家里面的这个困难它就会循环，指着你这么小的孩子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说你的学费我来给你掏。
0: 在沈海云的帮助下，这名孩子最后学习职业技术，在自己努力下实现了家庭脱贫。良心、责任、情怀六字也在这位质朴的老师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1: 所有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有良心。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你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不到位，可能耽搁的是下一代的前途。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0: 这份热爱与执着始终贯穿于沈海云整个执教生涯。在担任景泰四中校长期间，面对这所生源复杂、基础薄弱的学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让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师徒结对，把关每一堂公开课。在他和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所曾经的薄弱校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示范校。
2: 沈校长特别支持老师们的工作，他重视教研活动以及教师培训，努力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积极改善办公条件。教师职称方面，他更是为大家创造条件，申请名额，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关心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困难的师生申请资助。沈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使我们师生感到满满的踏实与温暖。
0: 2022年，沈海云被任命为景泰县教育局局长，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统筹全县教育，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更大的挑战。
1: 我们全县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们景泰教育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现，咱们农民进城的现象，是的，一年比一年猛。
0: 当时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等问题亟待解决。沈海云积极组织调研，在合理预测人口发展状态下，通过新建公办幼儿园，实现景泰县公办幼儿入园率从20%，三年内飙升到了85%。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形成三个龙头、四梁八柱发展格局。
1: 这个规划就叫高中教育三个龙头，就是我们的一中、二中两所普高和职专一所职高，这三个龙头。义务教育我们就在城区形成四梁八柱，就是用3到5年时间在城区建能4所规模性的初中和8所规模性的小学。
3: 沈海云同志作为一名从基层一线走出的教育局长，他有很强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在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思路清晰、举措扎实。他牵头破解多项教育难题，为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回望来时路，沈海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师者风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为学生照亮成长之路，用爱心与智慧浇灌出了一朵朵绚烂的教育之花。
1: 教育是发现，是守望，是唤醒，是让懵懂的生命变成有温度、有思想、有担当的大写的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 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大家快救火！
7: 着火！
8: 大家注意安全！
7: 救火！
9: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0: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1: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2: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3: 一目十行，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就是有点晕眩，没关系，成绩能提高就好了。哥，上次那药还有吗？就要效果猛的那种。

0: 明天开始，每人背一个书包去指定的地方。
1: 最近吃这些维生素越来越频繁了，但是停不下来啊，停下来就难受。

0: 大家好，我是郑检察官。如果说购买并吸食毒品的小袁伤害的是自己的身心与前途，那小袁上瘾后的堕落以贩养吸，则令小袁的违法行为直接升级至犯罪，需要负刑事责任。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小袁的行为都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即使是未成年人参与贩卖毒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故事中，小袁因为买不起聪明药而参与分销，即使是在他人教唆引诱下进行的毒品贩卖，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帮助转移毒品同样属于犯罪行为。故事中，小袁背着李老大给的装着毒品的书包运货，该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或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构成条件，法律不会因为小袁声称只是帮忙而免除其责任。若被核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小袁还可能需承担刑事责任。最后提醒大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是纵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毒品侵害，倘若未成年人主动参与毒品犯罪，法律也绝不会放任。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0: 祖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数据筛查敲响二次供水警钟，公益诉讼监督守护居民饮水安全。
1: 我们走访过程中发现，发现这个 C 区啊，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水池啊，在是个地下水池。
0: 生态环境总体稳中向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2: 全省优良田树比例、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与2024年相比下降。
0: 为民服务暖到心，不用跑腿少费心。
3: 我们坚持上门送镇，就是想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0: 精准防控不缺位，平安看得见摸得着。
4: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二次供水是城市高层、小高层住宅供水的重要方式，其卫生安全设施规范直接关系千家万户居民的身体健康。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精准排查整治二次供水安全隐患，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1: 城市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点多面广，设施维护不到位、卫生不达标等问题时有发生。景泰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辖区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开展专项公益诉讼监督。
2: 二次供水监管面临着这个管辖小区多、存量大、难度高等这个问题和挑战。如果运用传统的人工排查方式呢，它就是效率低，还有覆盖面窄。为了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呢，就是景泰县检察院依托最高检上架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监督模型，通过调取辖区内小区住宅数据，还有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碰撞，精准定位出23条可疑线索，大大提升了这个精准这个监督效率，实现了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定位的这样一个转变。
1: 不仅靠数据算出问题，还要靠脚步量出实情。锁定线索后，景泰县检察院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办案人员实地走访核查，摸清藏在小区内的供水隐患。
3: 我们走访过程中发现，发现这个 C 区啊，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水池在地下水池，它的这个水池口啊，在这个浇水的这花园这个里面，没有防护设施，人员也给随便能到井口跟前，有安全隐患，并且以后也不符合这个卫生的这个标准。
1: 该小区的二次供水安全及卫生隐患并非个例。办案人员在调查后发现，辖区内的部分二次供水场所一直在带病运行。摸清症结，就得对症下药。将走访情况进行梳理后，景泰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要求主管部门督促供水单位依法办理卫生许可证，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宣传教育。
4: 行政机关在收到检查建议后积极整改，也对相应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知识培训，进行了健康体检证明，并在法定期限2个月内向我们进行了回复。截至目前，辖区内的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办证率大幅提高，居民的饮水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景泰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回头看，办案人员对问题较多的小区进行实地复核，确保各项隐患清零。
5: 当时我们的这个水池地面比较低，最后我们按照要求提高地面，最硬化水池周边的土地，然后加装围栏给我们水池上锁，最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清洗消毒，后期我们的水质都检测达标。
2: 我们通过公益诉讼加数字赋能，实现了监督精准化、高效化。通过数据碰撞，能快速定位问题，靶向发力，既提升了办案质效，又推动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多部门发力，共同筑牢公共利益防线。
0: 一滴水关乎民生权益，一份守护彰显法治温度。景泰县人民检察院以数字检查破解监管盲区，让二次供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群众放心的安全一公里，让民生福祉在清流中绵延流淌。近日，2025年甘肃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对外发布。公报全面复盘甘肃大气、水、土壤、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成效，亮出年度生态成绩单的同时，今年环境质量的最新动态也一一公布。
6: 2025年， 甘肃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减污降碳扩绿增效，全省生态环境总体稳中向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
7: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与2024年相比，六项污染物呈现三降两平一升，细颗粒物、二氧化氮、臭氧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下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持平，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上升。全省优良田树比例、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与2024年相比下降。
6: 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固，2025年全省74个国控地表水断面优良比例达到97.3%。三大流域水质保持为优，全省无列五类水体，省市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总体安全稳定，土壤、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平稳可控。生态保护监管力度持续加码，绿盾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2024年全省20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质量稳步向好，改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生态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8: 十四五以来，甘肃省始终坚持陆河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总体的这种工作思路，统筹加强监测网络建设，系统提升监测能力，不断的深化质量监管，生态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6: 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健全，累计投入省级资金3.6亿元，实现黄河、黑河、石羊河、白龙江多流域全覆盖，13市州、39县区形成上下游协同共治格局，与四川、宁夏、青海、陕西签订跨省协议，玛曲断面水质提升到一类获国家表扬。在双碳工作方面，我省创新建立能碳协同管控机制，8大重点行业完成碳排放核查，碳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全省落地8个 CCER 碳汇和光热项目，年减碳超64万吨。
7: 2026年一至

0: 四月，全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值为31.9微克每立方米，与2025年相比下降0.3%。全省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7.07，与2025年相比下降2.6%。
1: 今后，甘肃将持续聚焦沙尘治理、流域提质、生态修复、低碳转型四大重点，精准攻坚突出生态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2: 为民服务暖到心，不用跑腿少费心。
3: 我们坚持上门送镇，就是想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2: 精准防控不缺位，平安看得见摸得着。
4: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陇南市武都旧城区的白龙江畔，有一栋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办公楼，那里就是陇南市公安局武都分局城关派出所的所在地。一栋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楼，看似不起眼，却守护着10多万群众的平安与和谐。
5: 我们城关派出所地处武都旧城区，为武都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辖区面积是3.6平方公里，实有人口是10.2万人，人口主要集中在梁园子、城关新村、及人民路这一片区域。
6: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多、单位多、事儿多的地方，不管是邻里闹矛盾丢东西，还是街头有纠纷，都离不开城关派出所民警们的身影。他们的守护没有花架子，全是真功夫。
3: 把针吃根，这就是咱家这我们下社区的，给你就把针给你逮着来，逮着来了以后你就方便嘛，我们就再不让你跑腿了就。哦，那多哈些个。我们坚持上门送镇，就是想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不少群众年纪大，腿脚不便，或是住得偏远，专门跑一趟派出所办证太折腾，我们多跑点路，多花点时间，把证件亲手送到家门口，就能让大家少跑腿少费心，不用来回奔波，不用排队等候。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警务服务的暖心和便利。
6: 其实说白了，群众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求，民警就实实在在地帮着解决，真心实意办实事，用一件件小事暖到大家心里。
3: 把这一束线路开开，你们就知道啥是
7: 防范了
3: 啊，防范了啥就是骗子，啥是不骗啊，你们手指里的钱就万一人家弄着吃嘛。
8: 邻里有矛盾，我们上门调解，也会给大家讲反诈知识，有困难能搭把手，有政策不懂我们就当面给讲明白。
6: 从贴心解决办证等生活难题，到耐心开展反诈提醒，民警用细致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把关怀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9: 你们开这啊、哦，开这。哎，注意，咱们保护个人财产的吧，对吧？啊。有时候冒充你们在家属，冒充你们家属跟你们要钱的哦，你们一定把个人钱袋子要管好了。如果让你们赚钱，你们不得其实不打110，核实个哦。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哦，啊，你们平时也注意个。
10: 我们平时进社区、下小区，也爱用拉家常的方式讲反诈宣传，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让居民了解骗子的套路。我们平时用那些我们本地真实的反诈的一些例子来讲反诈宣传，我们。跟那个商户讲到这个反诈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骗子经常用的供货转账的一些套路宣传这些反诈，这样可以更好的让居民还有群众了解到这个反诈宣传的重要性。
4: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不要轻信陌生电话，不要随便点链接，不随便给人转钱，希望大家听完都能提高警惕，遇到陌生信息能多琢磨多核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少有人上当受骗，平平安安过日子。
6: 近几年，在民警的大力宣传与真实案例的惨痛教育下，群众的防诈意识与日递增。
7: 我们小区这边经常有民警过来帮我们宣传一下诈骗的，帮我们提高反诈骗意识。然后我自己的话，也对这个诈骗挺谨慎的。然后民警过来的话，每天帮我们宣传，也加深了我们对反诈骗的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对于那些陌生电话呀，还有一些链接什么的，我都不会去点开，也都会及时的挂掉，不会被他们得逞。
6: 在给大家普及反诈知识，提醒群众守好钱袋子的同时，民警也会上门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通过核对登记住户信息，摸清辖区实际情况，把日常服务做到家门口，用细致走访守护大家的平安生活。
11: 哎，你好，我们城关派出所教昌社区民警，可以进来一下吗？哦，
12: 急了急了急了。
11: 好，谢谢啊。哎，你好，我们是城关派出所教昌社区民警，过来采集一下这个我们的实有人口信息的啊。
13: 民警找我们采集信息，当时心里确实有点不愿意，挺麻烦的。通过民警接受他们的这个采集信息的这个情况，对我们日后的安全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现在就积极配合民警的采集。
6: 从最初的情绪抵触到现在的积极配合，正是因为民警把细致服务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画面。
14: 我们上门做信息采集、更新核查，主要就是为了摸清辖区的真实情况，把大家的基础信息核对准确、及时更新，我们才能全面掌握辖区动态，心里有数。只有信息准确完整，我们日常治安巡查、风险排查、安全防范才能更加准确到位，哪里有情况能第一时间掌握，更好地守护大家的安全，给群众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
6: 正是有了城关派出所民警辅警的扎实守护，细致而全面的服务，辖区的平安稳定才有了保障，矛盾纠纷也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化解。
15: 是原来是王母和人母娘的水，这个是配水，是日直在他们的日直配着的，也是通过日直管道是配着的。现在通过这个修路啊，是人母娘的这个配水必须要修改。现在是王母不让人母把这个水直接从他们原来的管道的下面直入两米的这方上，不让这从这再往上配。他要跟这个在现在修的这个路跟路走的，跟这个路走的就是要打很多这个拐，还要有若干个接头。人们认为就是这个是不合理，弯道多，雨多深。
6: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了这起矛盾纠纷，为避免冲突升级，民警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共同到现场进行调解。
16: 因为他们这个配水的问题啊，导致两家矛盾时间长，越来越深，现在见面都不打招呼啊，就是心里都有怨气啊。在之前都是挺和睦的邻居，那个我们给王某沟通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如果走有些管道，这个成本也增加了，也容易堵塞，让他们把下面这个管道的再进一步的加固。
6: 民警在现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案，双方一致同意，这起矛盾纠纷得以快速化解。与此同时，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也是警务工作的重点。针对各类侵财类问题，民警坚持严查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17: 有一个报警人称说是在昨天他那个电动车停放到小区楼底下，然后今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发现电动车不在了，然后他报警说可能是被人盗窃了。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核查。
6: 电动车失窃看似是小事，但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民警经过调查走访、现场勘查，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17: 我们进一步联系社区民警，了解到他就居住在商贸东街的一家民居里面。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以后，我们派出所这边组织警力上门抓捕。
18: 这名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因为一年前因为一些事情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了，刑满释放以后到我们武都以后就开始打零工嘛。最近是因为失业了，失业以后他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6: 因为没有收入，生活陷入困难。这名犯罪嫌疑人便盗取财物来谋生。
18: 根据咱们物价局的这个估价来算，这个电动被盗。

0: 报窃的电动车残值估计还有个1800元，没有到2000元以上，2000元以上的话就处刑事案件了。根据咱今年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对人的处罚应该是5日拘留，进行行政罚款500块钱。
1: 就是在这样的辖区里，武都分局城关派出所凭着实打实的工作，拿到了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枫桥市公安派出所2块硬牌子。这不只是纸上荣誉，更是来自于群众的口碑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映射。
2: 在这栋老楼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公安民警辅警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真心实意的付出。他们扎根白龙江畔，把警务触角延伸到街头巷尾，把为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干守护着这10.2万群众的平安与期盼。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张先生在网络平台花费1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家用小型家电，安装后发现机器存在故障，无法正常开机使用，属于商品本身质量问题。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商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以商品已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理由，直接拒绝售后，不退货也不维修。那么网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商家能否以拆封为由拒绝退换货？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程浩来解答。
3: 商家不能以拆封为由拒绝退换货，本案属于商品本身质量问题，不受影响二次销售的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9条也规定，消费者应检查商品需要打开包装，切不影响商品完好的，商家应当予以退货。
2: 那么如果遭遇网购商品商家拒不售后，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登录全国12315平台或小程序在线投诉，也可以申请电商平台官方介入，提供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故障等证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若存在欺诈行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2: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交通使命畅安水路2026年甘肃省水上交通应急搜救综合演练在黄河兰州段顺利举行。演练紧扣全省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和黄河兰州段汛期水运安全实际，精准设置快艇应急征兆、水上人员落水救援、船舶恶劣天气固执处置、船舶水域油污清理、汛期趸船走锚救援、船舶消防灭火6个科目，全面覆盖人员搜救、船舶抢险、防汛渡汛、生态防护、火情处置等关键场景，综合运用无人机、水上搜救机器人、智能救援装备等先进装备，构建起空中巡查、水面施救、岸边保障一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提升了甘肃省水路交通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安全生产月期间，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商场、游乐场所，重点排查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状态、安全配件及管理台账，细致排查各类隐患。检查现场督促运营方厉行厉改，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月期间，为压实各行业消防安全责任，提升重点岗位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吴山县消防救援局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全覆盖精准化消防安全系列培训。消防宣传人员先后走进纪检监察机关、旅游山庄、环卫一线、卫健系统开展专项授课，结合不同场所风险特点，针对性讲解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初期火灾扑救、疏散逃生技巧及消防器材实操技能，为各行业补齐安全薄弱环节。此次培训覆盖

0: 面广、实用性强，有效夯实了辖区消防安全基层基础。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给我出来！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2: 吞奔码。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哥，跟我刮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就知道吃。
4: 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2: 河西当归汉，
4: 杀呀！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21年。 霍去并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一《金刚经》。 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司

0: 心。
1: 终结小事，麻烦你重点。
2: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走深走实。我省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我省各地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1: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

0: 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1: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啦啥都方便。
2: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0: 以智力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3: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家次贷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资源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静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4: 保服务资金支持到位，不存的日用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0: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投入运营，目前已有周边乡镇36名残疾人入住享受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5: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也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6: 就希望能够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7: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15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8: 今天，我省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生们满怀信心赶赴考场，各地全力开启中考护航模式，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9: 早上8点，考生们分批次通过智能安检通道，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安检、身份核验，有序步入考场。
10: 备考3年，沉淀已久，此刻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放平心态，沉着答题，不负自己3年的付出，取得满意的成绩。
9: 考场之内，学子执笔逐光；考场之外，温情相伴。在酒泉、金昌、陇南各考点，不少家长静默驻足，暖心守候，用无声陪伴守护考生奔赴人生大考。考试期间，各地公安、电力、医疗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在交通疏导、噪音管控等方面织密防护网，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11: 结合近年考生增长趋势，升级护考安保举措，全体民辅警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考点交通安全防线。
12: 我们在考点设立消防便民服务点，常备充足饮用水、降温防暑物资、简易应急物品，为大家提供免费补给服务。
9: 甘肃台报道。6月15号，副省长王旭到高考评卷现场检查评卷工作，并看望慰问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王旭强调，

0: 高考评卷工作是高考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工作人员要本着对每一道题目、每一张试卷、每一位考生负责的态度，科学规范，全力确保评卷质量。要严肃保密纪律，规范工作流程，确保试卷评阅保管全时段绝对安全。要全力做好评卷工作人员的食宿和后勤保障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评卷环境。要做好后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平安高考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1: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扶持大学生青年创业企林贷款服务工作在兰州启动。项目将重点面向大学生创业项目、青年领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优化贷款审批流程，落实利率优惠政策，扩大青年创业金融服务覆盖面。甘肃台编辑报道。
0: 6月15号，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活动甘肃平凉专场在平凉举行。活动以品读经典、润匠心、担当奋进起新城为主题，广大干部职工以书为媒，分享感悟，共话担当。
2: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我被总书记那份赤诚的为民情怀深深震撼了。身为教育工作者，站在三尺讲台上，我愿化作一束温暖而公正的光，用心守护每一份信任，用心点亮每一颗积极向上的心灵。
3: 书中一线职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今后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创业，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
4: 作为一名快递员，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读书，这次活动也让我更加理解劳动最光荣这句话。虽然是平凡岗位，但只要认真干、用心干，一样能为社会做贡献。
0: 举办本次读书活动是落实全民阅读相关部署、推进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甘肃篇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旨在组织广大职工品读经典读物，深入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一线职工的深切关怀与殷切嘱托，引导职工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实干担当，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职工群体中蔚然成风。
5: 本次读书活动既是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大课，更是一场面向职工的专属精神对话。必须把职工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暖心服务做到实处。
0: 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省路网日均流量可达625万辆次，较平日上升20%至25%，与2025年同期相比上升2%至4%。假期最高日流量预计将达660万辆次。端午节期间，全省收费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甘肃台编辑报道。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甘肃省赛近日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全省846支代表队、1124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先后完成定点穿越、障碍绕行、精准降落等多个高难度竞赛科目，充分展现出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兰州台报道。雨后出晴，陇南五都区空投坪出现壮美夏日云海，山谷水气充沛，轻薄雾霭沿山势升腾流转，缠绕青翠峰峦，形态灵动飘逸。据了解，当地夏季降雨丰沛，雨后天晴的晨昏时段为最佳观赏期。作为通往千坝草原的必经秘境，这里成为游客避暑揽胜的热门打卡地。陇南台报道。
6: 昌平实验室，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团队日前发布，该团队研发的 RNA 编辑技术 LEAPR 在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简称 DMD 这一严重遗传性罕见病中取得国际领先成果。
7: 这是我国原创 RNA 编辑技术首次进入临床研究，也是国际上首次将 RNA 编辑应用于 DMD 治疗。该技术与应用两项重要成果同期发表于当日上线的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据介绍 ，DMD 系基因突变引起，症状为进行性肌肉萎缩

0: 和运动功能丧失，我国 DMD 患者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现有治疗方法仅能部分延缓疾病进展，无法逆转病程。针对这一难题，团队开发了 RNA 外显子跳跃技术。Leaper 系统元件会精准找到肌肉细胞里出错的 DMD 基因图纸，通过去除特定序列来恢复该基因的读码框，使细胞按照修正过的图纸重新生出功能正常的蛋白，让肌肉有机会再现活力。该技术的突破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核酸药物、基因治疗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团队已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研制出候选药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5号，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凯特轮正式命名交付，较合同工期提前15天。我国成品邮船建造能力再获国际市场认可。据了解，该船总长249.8米，行宽44米，续航能力达22000海里，可同时装载3种油品，使航全球无限航区。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0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全长30.263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该条高速公路跨越黄河，使兰考至封丘两地通行时间由1小时降至20分钟，出行效率大幅提升。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5号，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预计本月底将与西石高铁及西安枢纽联络线同步建成投用。西安东站建筑总面积39.4万平方米，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预计旅客年发送量3650万人次，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新麦陆续从田间运抵粮库，山东曹县夏粮收储工作全面启动，当地配齐设备、备足资金、优化流程、精细化服务，保障小麦收储更加快捷高效。
2: 收购资金全部到位，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价标准，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全流程服务，做到应收尽收、有量有出，全力保障辖区新麦顺利入库、安全储存，
3: 不用老百姓长时间排队。而且现在都是线上一检阶段，卖完粮食钱款马上到账，我们老百姓心里都特别踏实，非常满意。
1: 甘肃台编辑报道。仲夏时节，山西省临汾市古县10.3万磅仿野生椴木黑木耳进入采摘期，村民们穿梭往来，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分拣、搬运、晾晒，一派繁忙景象。为了让仿野生椴木黑木耳长得好、产量高，基地搭建了空气温湿度传感器、智能喷淋系统等智慧农业设施，实现对仿野生椴木黑木耳生长环境的精准化调控。
4: 通过智能管控基地管理及省工有省力，还能使黑木耳生长环境更接近野生状态。
1: 甘肃台编辑报道。夏日雨季，充沛的雨水浸润山林，各类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云南静宁摄影师使用微距镜头延时记录松果表面菌类的生长过程，呈现生命悄然萌发的精彩瞬间。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钨瓷是一门擅长缝补破碎的传统老手艺，因工序繁琐、耗时费力，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兰州新区创业孵化基地，非遗钨瓷技艺迎来了传承新活力。依托新区暖心助残创业政策，手艺人安心深耕技艺，传奇授徒。青年传承人借力新媒体短视频平台展示古法匠心，让千年钨瓷技艺突破地域局限，走进大众视野。政策托底赋能，新旧传承并举，这门古老的手艺正在兰州新区重焕生机，焕发新生。
1: 细碎的打磨声清脆悦耳，回荡在兰州新区孵化大厦创业工坊内。工作台前，一件件带着裂痕的老瓷器物静待修缮。匠人廖敏龙指导徒弟钨钉技法，徒弟齐方健则架起手机记录每道工序。一静一动间，这门千年手艺在言传身教中焕发新生。
2: 再做个造型，这个修补瓷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艺，而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你的这个基础功，或者说是后来的这创作，他的所有的这个功夫跟你的生活阅历是息息相关的。你的阅历越高，审美越高，做出来的产品它就是特别棒的。我们行内一句话就是修和无人见，存心天可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运心运意的服务每一件瓷器。
1: 50岁的廖敏龙，年少因意外手指残疾，性格内敛，却独独痴迷钨瓷10余年，凭匠心与功底，获评甘肃省乡村工匠，成为兰州新区残疾人创业代表。而他的创业与非遗传承之路，也离不开兰州新区助残创业政策的暖心扶持。
2: 我们呢是2025年元月入驻到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和创业场地，还主动帮我们宣传大平台做推广。说实话，光靠手艺吃饭不容易，有了这些支持，我们才能安下心来做非遗，踏实发展。
1: 相较于师傅静心手艺、深耕技艺的传承方式，90后徒弟齐方健更擅长主动破圈、向外传播。2021年，他偶然接触钨瓷，便深深着迷，拜师留了下来。为了让老手艺被更多人看见，他开始拍摄短视频，细致记录钨瓷制作流程，用年轻人熟悉的新媒体方式搭建传播新渠道。
3: 后来我就看大部分人，尤其就是在做互联网，我自己也看到这是个风向嘛，也就开始接触，去在网上去开通账号，然后去拍拍自己的作品啊、日常呀、分享呀，没想到还是有反响的，然后就慢慢的也会有订单，有人去咨询，然后去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修好之后去了之后，人家觉得啊收到成品非常的开心，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欣慰。
1: 如今，不少外地爱好者和客户通过网络慕名咨询、寄送器物修缮，让藏在工坊里的小众老手艺走出方寸空间，被大众熟知。学艺之路漫长枯燥，钨瓷破碎重生的内核却始终支撑着它。
3: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这个真好玩，然后就简单几颗钉就把自己修好了，然后跟着学了大概半年左右吧。就开始枯燥了，因为这个每天要在板凳上要坐7-8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一颗钉我上一个星期它还是会掉，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进入枯燥期了。然后后来呢，也就自己沉下心，天天去打磨，自己去做，然后就也就差不多可以接受了。
1: 一个向内扎根，以匠心筑牢根基；一个向外发声，以青春

0: 拓宽传承。在兰州新区创业沃土上，师徒二人以坚守与创新，让古老居瓷技艺接续传承，焕发新生。6月11号，由省委金融办、人行甘肃省分行等四部门联合主办，兰州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绿金活水润实体畅通融资助企型证金企工作对接会”在兰州新区召开。国内头部金融机构、中央驻甘金融单位、省内各金融机构及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参会领导对甘肃省及兰州新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绿色产融融合发展成果予以肯定，表示本次对接会将深化产融精准对接，打造全省证金企合作标杆。兰州新区将依托生态产业金融核心优势，深化多方合作，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多家金融机构、头部企业围绕绿色金融赋能实体、央地协作产融结合等主题交流经验，分享发展路径。此次对接会搭建了高效的证金企合作桥梁，有效疏通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堵点，为全省金融深化改革、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6月15号，兰州新区召开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决策部署。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新区巡视整改正处于纵深推进、攻坚突破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将巡视整改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融合推进，同步抓好精准点位整改与全域系统治理，紧盯目标持续加压，以高站位坐实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干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为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筑牢支撑，要聚力攻坚剩余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切实巩固整改工作成效，为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兰州新区第二届档案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新区综合档案馆成功举办。赛事聚焦城建文书档案两大领域，设置分类编页、数字扫描及理论法规等考核环节，全方位检验选手硬功夫与新技能。本次大赛是新区挖掘档案工匠、培育人才梯队的生动实践，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激励从业者深耕技能，让档案数据活起来，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蓝台力量。眼下，兰州新区临港花海草木葱茏，生机盎然，经过精心管护的各色花卉次第生长，即将迎来浪漫花期。作为新区花卉文旅线路的核心节点，临港花海依托600亩连片花海资源，通过科学布局、业态升级、农旅联动，着力破解季节性旅游难题，以花为媒，打造四季可赏、业态多元的近郊休闲打卡地，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根据兰州新区的气候特点，咱们种植马鞭草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主要是你看七垄覆膜，然后压的是滴灌带。目前我们以花的养护为主，工人每天都在进行除草浇水。咱们马鞭草预计呢是在6月中下旬进入生花期，到时候将会成为一片紫色的海洋，欢迎大家来赏花打卡。
0: 同时，景区通过分期播种、科学调配花卉品种，精准错开各类花卉盛花期，确保4至10月每月都有主打花卉集中绽放，实现四季有花可赏，美景持续再现。园区划分马鞭草紫色花海、雏菊花海等特色片区，搭配网红打卡装置，让游客移步换景，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
2: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走深走实。
0: 任正赫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1: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在兰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2: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5号在酒泉会见了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2: 任正赫对莫鼎格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甘肃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我们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殷切嘱托。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是国内化工工程建设的龙头央企，在甘肃聚化硅氟新材料等重大项目建设中，用匠心铸造精品工程，打造了央地协同、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希望双方在煤化工、化工新材料、化学工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推动央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莫鼎格表示，甘肃区位优势独特，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甘肃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甘肃现代化建设。王军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石谋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校地协同，推动强省会行动走深走实，把兰州市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示范、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产业发展、创业兴业的高地。石谋军强调，要用好校地协同机制，支持高校各项事业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着力重点，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要建立人才供需清单，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要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研究，精准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大学生留兰倍增计划，落实扶持政策，打造更加亲和的就业创业环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安排兰州市支持服务在兰高校建设发展工作，省政府副省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3: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行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制度，社区物业网格员居民代表每月定期召开联动会议，面对面收集梳理居民诉求，共商小区治理难题。工作人员依托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重点入户走访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上门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4: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了，啥都方便。
5: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3: 以治理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6: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家次贷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自管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3: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晋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7: 保护资金支持单位补充的医药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3: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投入运营，目前已有周边乡镇36名残疾人入住，享受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8: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也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
9: 就希望能够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 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3: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10: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3: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15五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升发展质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眼下岷县100000亩猫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农户们全力投入抢收作业。当地推行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加工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有效破解鲜草储存难题。依托线上直销加线下分销销售模式，猫尾草产品销往全国多地市场，还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11: 联合科研院所搭建研发平台，攻坚品种改良与烘干新工艺，完善饲草分级标准，通过多元化渠道拓宽销路，持续带动本地种草农户增收致富。
3: 截至目前，全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00亩，覆盖全县1.9万户种植农户，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年产值突破11亿元，占据全国猫尾草市场80%以上份额。临夏县鹿盘乡把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当地一家牡丹芍药基地，记者看到大家正在进行采收，将以订单式销往云南、山东、上海等地。当地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拓宽鲜花销售渠道，发展乡村观光游，持续延伸花卉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12: 通过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持续做大做强所有魅力经济，所有鲜鲜花产业有效带动了土地流转、增收和群众经济复工，实现了生态效益、观赏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3: 这两天，在沁阳宁县平子镇的一家食用菌生产基地，华子菇破棒而出，长势喜人。工人们正采摘、分拣、装筐。近年来，基地不断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布局，助力产业向多元化、精品化、高效化转型。目前已辐射带动示范种植户58户，带动就业280人。
13: 我们都是按订单种植，然后有专门的客户过来收我们的成品。花子菇的种植棚今年是种了62个棚，剩下的6个棚我们是种的黑木耳和白木耳。我们每一个大棚是种植15000到16000磅，年产量能达到350到400万。
3: 在岷岌县收成镇，日光温室内果香四溢，圆润饱满的蜜瓜挂满藤蔓。当地大力普及滴灌加设施蜜瓜种植模式，在节水灌溉、提质增收上持续发力。今年全镇种植蜜瓜4.5万亩，其中推广滴灌蜜瓜1万亩，新建连体拱棚1300亩。
14: 现在就是这特殊上市了，大约就一捧瓜能采个17斤，一捧瓜能卖10000万纽。
3: 甘肃台报道。
2: 6月15号，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集中整治互融共促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要认真检视前一阶段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确保走在第一方阵最前列。要持续加强学习，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刀刃向内抓实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重点抓好成效巩固工作，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集中整治。

0: 治工作持续创实绩走在前，坚决守住工作底线，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把集中整治工作与制度建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大力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质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
1: 6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0: 我省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为给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省委金融办会同省应急厅、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等部门反复研究论证，综合考虑人口密度、灾情分布和地域特征，最终选取兰州、天水、定西、陇南、平凉、庆阳、宁夏、甘南八个市州先行试点。今年4月30号，试点工作正式落地生效。
2: 我省巨灾保险试点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按照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兼顾的原则，创新设计了基础层、指数层、巨灾层三层保障方案，为试点区域内发生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身伤亡和房屋毁损提供风险保障。
0: 三层保障各有侧重，基础层不设起赔门槛，按实际损失无门槛赔付；指数层针对达到一定等级的地震、暴雨快速启动；巨灾层为特大自然灾害兜底，保障范围覆盖房屋财产和人身伤亡，既赔直接损失，也兼顾救灾安置等间接费用。12家保险机构组成共保体，取消户籍限制，统一纳入保障。据了解，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总保费8931万元，全部由财政承担。6月2号，首笔理赔已完成，赔付12.5万元。甘肃台报道。6月15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试卷评阅阶段。今年我省高考非选择题网上评卷工作由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三所高校承担。评卷遵循坚持标准、宽严适度、给分有理、扣分有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推行科学化、信息化多评质控机制，所有主观题实行双人背对背独立评阅，系统自动比对双评分值，差值在规定阀值内的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差值超阀值的自动流转第三人复评，若仍存在分值偏差，再由学科组长、该题组长终审裁定。同时，评卷系统常态化开展自评抽检、随机复核校验以评试卷，动态监测评卷教师打分一致性、稳定性和规范性，依托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减少主观误差，坚决杜绝错评、漏评、误评和核分失误。甘肃台报道。6月15号至16号，陇人骄子思政课堂巡讲活动第14场、15场分别在培黎职业学院、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活动以从世界高铁最高点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底色为主题，围绕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获得者、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高铁基础设施段山丹马场高铁综合维修工区副工长陈永红的先进事迹，通过讲述、问答、对话等方式，为青年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活动现场，陈永红讲述了在世界高铁最高海拔点坚守12年的心路历程。
3: 陈永红师傅守护山丹马场高铁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青马场的辽阔，高铁的速度，这里人的那股踏实劲，一下子在我心里活了起来。
0: 主讲教师、西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韩露从陈永红12年坚守祁连山的先进事迹切入，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展开深入阐发。
4: 听陈永红老师分享铁路一线经历，我读懂了两层精神：毫米较真的匠心，扎根西北的奋献。未来呢，我将脚踏实地，立志基层，以实干来践行青年担当。
0: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750余名师生参加。甘肃台。

0: 报道。
1: 6月15号，鹭丝、千海丝、陇原幺八闽2026甘肃文旅福建宣传推介会在福州举办。甘肃文旅为八闽宾客献上丝路风情盛宴，奏响两省协同发展新乐章。
0: 活动以山海交响、闽甘同行为主题开展专属推介，现场为八闽游客送上了一键直达如意甘肃的出行指南。张掖、武威、定西、酒泉等地依次推出特色线路，部分景区旅行社相关产品同步发布。整场推介覆盖亲子研学、文化探秘、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现了甘肃丝路文化与自然风光。
2: 甘肃跟那个福建啊，其实从旅游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性，旅游景点的这种差异化，还有这种主题的差异化，可以考虑从产品的角度上面来说，来做整体的主题化生根，能给我们很多的体验。
3: 福建到我们甘肃去的旅游人次啊，有300多万，我们的客源呢应该是互送的，品牌呢它应该是互推的，未来呢我们会以我们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民宿风情，来吸引我们的福建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甘肃来旅游。
0: 甘闽两地一路一海，一北一南，资源互补，文旅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推介会既是甘肃文旅资源的集中展示窗口，也为两地文旅品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甘肃台记者福州报道。6月16号，甘肃蓝皮书《甘肃能源发展报告2026》在兰州发布。报告旨在分析年度甘肃能源发展新态势，及时研判发展形势，提出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是集数据权威性、研判前瞻性和对策实操性于一体的重要智库成果。近日，由省委金融办、人行甘肃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甘肃证监局联合主办，兰州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绿金活水润实体，畅通融资助企行，正金企工作对接会”在兰州新区举行。对接会围绕绿色金融赋能实体、央地协作、产融结合等主题进行。兰州新区与国内头部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与省级重点金融机构建立深度合作机制。
1: 近日，由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80至160千瓦一体式双腔直流充电桩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证书，成为甘肃首家获得权威认证的充电桩生产企业，为区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筑牢合规根基。
0: 6月16号，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艺术对话在天下第一雄关拉开帷幕。最美大连女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嘉峪关巡展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90多位优秀女性书法家的121幅精品力作。作品主题紧扣大连的城市风物与人文精神，以女书法家独特视角，将传统书法转化为兼具清雅韵味与创新意识的艺术表达。2026避暑天堂康养林下马拉松近日在临夏市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者齐聚大夏河畔，驰骋亚高原最美赛道。本届赛事首次入选2026年全国马拉松名录，赛道串联城市美景与特色地标，并配套丰富文旅活动。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1: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5天。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

0: 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岛，
6: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你给我出来！
10: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1: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1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9: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0: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9: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0: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9: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9: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阳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阳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事实上，所有的这个彩壁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

0: 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1: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0: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1: 山中的天气反复无常，在黄岗山区域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雨水刚过，瀑布飞流而下，水量充裕。在岩石堆砌的池塘中，晴朗的天气正利于虫鞍湍蛙求偶繁殖。这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物种。
2: 湍蛙一般喜欢附着在这个水汽湍流的地方，因为它这样有这个大比较大的气盘，它可以在水汽湍流的时候不被
3: 冲，
2: 对，不被冲跑。这种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嘛，在这个地方水流你看清澈，没有污染，然后植被比较茂密。
1: 我们摄制组跟随的是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朱斌清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正在武夷山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4: 因为武夷山它的生态环境既有高海拔，像黄冈山，也有这种众多的像低海拔溪流啊、河谷啊，这些环境比较独特，而且没有受到污染，也人为干扰非常少的环境，所以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就非常高。

0: 处于繁殖期的雄蛙雄性特征显现，它发出高声鸣叫以诱集雌蛙。在不懈的追求下，终于它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1: 他们抱对的时候，这个雄蛙会在上面，雌蛙在下面，然后他们在水晶形成这个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幼期，然后再慢慢的生长成为成蛙。
0: 湍蛙的卵一般产于瀑布下的石隙间，小蝌蚪一产下来就要应对周边的生存环境。它的底部有吸盘，免于被水流冲走。天色渐暗，小生灵们开始热闹起来。

0: 红花紫檀是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种，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生物。不过在
1: 剑环蝶，哎呦，
0: 这还不错，还来的是剑环蝶。这只紫檀刚刚开始上岸，这只个体尾巴还没完全退干净。这种蛙类对海拔、气温和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在繁殖季节的时候，雄性的这个嘴两边会长出两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武夷山当地老百姓一般喜欢叫它角怪。如果是成体的话，我们想要触动它，它会像欧阳锋的蛤蟆功一样把整个身体给立起来。不过是现在是一个小宝宝，还不是特别的凶猛的时候。绝大多数两栖爬行动物是对人体人是完全无害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好像富有威胁的。

0: 生物，它们只是在自然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1: 一只雄性树蛙正在岩石上纳凉，它的表面有臭臭的粘液，所以又叫臭蛙。此刻，这只悠闲的臭蛙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是
0: 小心啊！小心过去，不要紧啊！毒蛇，小心点啊！这是毒蛇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是一种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这种毒蛇。这种蛇类呢，主要生活在溪流边，夜间的时候捉一些蛙或小型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现在见到这条胖乎乎的，估计刚刚饱餐了一顿。福建竹叶青在那个鼻孔前面有两个夹窝，这两个夹窝可以感受到热量，所以当时我靠近它的时候，它能感受到我产生热量，所以就会非常紧张。
1: 物种拍照建档是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重要一步。近几年，朱斌清所在的团队共发现36种两栖动物，72种爬行动物，再次证明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华东地区生物资源的宝库。夜色愈暗，漆黑一片，但朱斌清却享受其间。
0: 晚上人它既是静谧的，但它也是相当于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蛙类的鸣叫、蝉类的鸣叫，包括还有萤火虫之类的，它会有各种光影的。这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审美感，特别是踏入溪流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灯光关掉，我要感受一下，你看到自然的这个星空的光线和月光洒在下面的时候，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一阵急促的鸟鸣打破了夜晚的幽深。
3: 今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偶然在那个黄河山草甸上面发现了它，当时它就没办法飞走了，所以就救助了它。
1: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是夜行性的猛禽，挡住光线可以使它稍微平静。
4: 用手去摸一下，感觉关节在哪？拿剪刀，拿剪刀。
5: 不是，至少要固定下面，找个肌肉在哪？我别剪刀一下就把肌肉给剪。
6: 这么高哈？
5: 啊。行。
3: 通过检查，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外伤，我们就原地野放。
1: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在武夷山，猛禽的数量和品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表明这里动物种类多样，食物链完整。
3: 夏天的森林是非常恬静优美的，所有的生命体都在抓紧时间生长繁殖，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能诠释森林法则的季节。一场场捕食与反捕食的生命竞争游戏，时时在我们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发生。
7: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一只金猪正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它的蛛网上有许多呈 X 形的丝带，很像是字母。
1: 在比较小的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些字母甚至可以拼成单词，所以金猪被誉为会写诗的蜘蛛。关于这个丝带的作用呢，有很多猜想，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金猪在白天织很大型的圆形网，它用这个丝带来警示路过的鸟类不要不小心撞到上面去。
0: 捕猎者绞尽脑汁去抓捕猎物，而猎物也在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在这团悬挂的泡沫里，住着一种叫墨蝉的小昆虫。它们吸食植物的汁液，将其转变为泡沫，制造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屋。
1: 这个泡沫呢，可以从视觉和嗅觉上阻断天敌的搜索，幼虫躲在里面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把它的泡沫剥掉，来看看它的样子。泡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湿。大多数昆虫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脱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用坚硬的体壁来保护自己。那么墨蝉呢，躲在一个安全的泡沫巢里，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把原来用于制造坚硬体壁的营养呢，用来快速的成长。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墨蝉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秋季到了，动物们匆忙奔走，为漫长的寒冷做充足的储备。

0: 常绿阔叶植物虽然不能参加这场比美，却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他们参加秋日盛会的方式。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李萌再一次来到武夷山，这是他在此科考的第11年。
1: 那这些果实呢，首先它的外观是一个长串，然后外边都有很多的刺，就像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板栗一样，它吃起来味道是淡淡的甜味，然后小松鼠和鸟类都非常喜欢，它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0: 甜珠是武夷山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既像恋人般分享甜蜜与温柔，也像母亲般给脆弱的生灵庇护的居所。秋意渐浓，虽然森林中的蜍鸣逐渐消退，但生命的乐章不会归于寂静。最早诞生于3亿多年前的蕨类植物，恰恰在武夷山的秋色中迎来了繁殖的季节。
1: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植物的繁殖主要靠种子或者是果实，但其实蕨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就在它的叶的背面，它的叶的背面有很多孢子囊群。
2: 那在这些孢子囊群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孢子，那随着风吹或者是雨水啊，这些孢子就能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0: 每年秋季天干气燥，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点防火期。
3: 在这里40多年了，没有一起火灾，

0: 夜深了，森林渐入梦境，但护林员们却日夜坚守。
1: 慢慢，不要走快。
2: 哎，尽量轻，轻
1: 慢慢走，慢慢不分快。
3: 哇，那你今天这虚光的哈？
1: 是哦，今天你看我两小时。
3: 你家的这个要加强防火
1: 哎，防火，
3: 要这个酒吧
1: 啊，酒吧。

0: 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护林员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巡护中，倪玉兴发现了一棵之前从未记录过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1: 这个树林不好说，他妈几百年哦，这个红豆杉长到这里不容易啊，它有公有母，搞得不好是公的，它没长红豆。不结果的。
0: 如今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新发现很快被上传到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库，一线的眼睛和中枢的大脑通过云端链接起来，宏观精确地梳理出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情况。炒了小半年的知了偃旗息鼓，水量锐减的溪流倦怠舒缓，深秋为森林褪去绿色的屏障，林中的野生动物给巡护工作增加了危险，却也是护林员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1: 上面山野兽是不怕的，就是怕那个陷阱掉到，还有怕那个套子，它可能是吧，套到它那搬个树下来，掉过来的。
0: 近年来，偷猎和滥伐现象已经被遏制，巡护工作主要放在观测上。
1: 要记录的野兽的大便粪便啊，我们都要多大都要量一下，还要拍个照，都要的。猕猴桃果啊，这个到这个季节了很好吃。
0: 老倪觉得山上野生的果子是外面人尝不到的原始滋味。最初山里的巡护条件非常简陋，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好可怜的嘞，你说哪里有通讯设备都没有，车子都烧得很了，没有游客，哪有游客，连灯都没有的了，晚上发柴油机的。
0: 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力量汇聚到这里。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更方大家都想进来了。
0: 如今技术提升，条件改善，在山里上上下下巡护40多年的老倪很欣慰，他相信新的守望者一定能沿着自己踏过的路呵护好这片众生之地。蛇的王国

0: 天堂，昆虫的世界，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和珍稀物种的基因库。
1: 我们如果要保护一个物种，就必须要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的条件，即整个栖息地。
2: 只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可能有这种比较好得到的保护。
0: 天地广阔，苍茫无垠，生命的力量自由而奔放。
3: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时间的流动呢是以植物为刻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4: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的倾向，当我们投身到自然之中，就好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惬意。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也是动植物的家园，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未来。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
1: 伴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
0: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放心，我会的。
1: 嗯。
0: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哦，程汤为强迫其加入黑鹰计划，将他全家扣押为人质，是想如果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身为军统少将的程汤，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有，昨夜的电文中。
1: 对方特意问起货物的安全，货物指的就是赵雅琴，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嗯，
0: 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人取代他，随同你去执行任务？赵雅琴是军械制造专家，精通炸弹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恐怕很难取代。
1: 我看还是争取他参加行动为好。嗯，这样吧，我请贵阳情报科的同志再调查一下他的情况。嗯。哦，最后一点，我们的联络方式。
0: 确保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减少中间环节，我想最好你我单线联系。
1: 我的身份只有在座的首长知道，不要再继续扩大。这一点可以保证。今天我之所以只身前来见你，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嗯，重庆沙坪坝南磨坊街16号杂货铺是重庆地下党的交通站，从未启用过。我看，联络地点就设在那儿。
0: 由我的教导员高进同志扮作杂货铺老板，负责安排接头。
1: 嗯。
0: 看起来，一切你都考虑清楚了。哦，重庆地下党有一位5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后，我与工委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和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1: 嗯，这样最好。李处长，那份沙坪坝大礼堂的图纸您带了吗？
0: 哦，我正要对你说这件事。
1: 几天后，野司首长将在这里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哦，哦，
0: 双鹰同志，依你看，这张图纸说明了什么？你们看到图纸上所绘的坐标了吧？我仔细分析过，这些坐标大都在礼堂两侧的屋顶上，似乎是狙击手藏身之处。
2: 我想程汤携带10几名狙击手潜赴重庆，其意就在沙坪坝大礼堂。
0: 他们要利用野司首长接见各界代表的机会，策划刺杀行动。
1: 啊，
0: 他们要对野司首长下手，
1: 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
0: 这些特务真是太猖狂了。
1: 因此，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双鹰同志。 这次计划代号为。

0: 风雷行动，你的联络代号为风雷一号，我是风雷二号，高进同志为风雷三号。
1: 明白。
2: 燕双英同志，高进同志，我以特纵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们与二野军联处的同志们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野寺首长的安全。
3: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4: 赵女士，
5: 我们都是朋友了，别赵女士赵女士的，听着怪别扭的，就叫我雅琴吧。
4: 好，雅琴，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5: 真的？
4: 我们出去走走吧。
5: 好。
4: 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程汤的名义，给潜伏在贵阳的特务发报，摸清了他们的落脚点。刚刚贵阳情报科的同志来电，已对特务们的落脚点实行严密监控，行动将在今夜进行。
5: 你们在贵阳的同志看到我的父母和孩子了吗？
4: 你放心，我已经将你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只要你的亲人还在程汤部下的手里，我们的同志就一定能够将他们营救出来。
5: 我相信你们。
4: 雅琴，现在我要正式和你谈一谈关于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事情。
5: 不用谈了，我答应。
4: 这次乔装卧底非常危险，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绝对不会勉强。
5: 我已经想清楚了，随你到重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
5: 应该道谢的是我。
4: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5: 什么事？
4: 程汤在国外受训，他的外文应该说得非常好。
5: 没错，程汤的英文说得很流利。
4: 可我呢，却对英文一窍不通。
5: 这倒是不假，别的都好装，就是这一点。你想怎么办？
4: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英文应该说得比程汤还要好，对吗？
5: 这是当然，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啊，你是想让我教你？
4: 我能学会吗？
5: 你很聪明，掌握些基本的口语应该不是很难。
4: 哦，现在该轮到我道谢了。

0: 已经午夜了，怎么程长官还不到？
1: 是啊，程长官不是离开贵阳了吗？怎么又突然返回啊？
2: 耐心等着吧，电报是程长官携带的电台发出的，密电代码也正确，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首长，行动结束，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处长程汤手下的特务已被我一网打尽。有关赵雅琴的情况也已调查清楚，美国籍，军械工程专家，因夫丧。 于1948年12月，与父母及儿子归国治丧，后居于贵阳市养和街6栋3号。其父赵明商，母赵李温荣，军系大学教授，无党派。
1: 与他自己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

0: 回电。
1: 嗯，
0: 电文已息，赵雅琴的家人是否救出，请回电。
1: 是。
0: 首先，我觉得赵雅琴没有问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行动。
1: 嗯。
0: 那我们就初步定在2天以后出发。
2: 是。
3: 首长，贵阳回电。

0: 请进。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快说呀！怎么样了？
1: 很多年前，我曾亲眼看着父兄被土匪杀害，亲眼看着我师父的头颅悬挂在日本人的旗杆上，因此我能体会丧失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们在贵阳诱捕了程唐手下的特务，据他们交代，就在程唐离开贵阳的当天，特务们接到了指令，将你的父母和儿子全部杀害。这是贵阳的同志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我没什么可劝你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是人，不是人！为什么呀？我的父母都是老实人，从没做过坏事啊！他们怎么了？啊，他们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呀？这些畜生，畜生！

0: 我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1: 我，你是凶手，凶手！

0: 对不起，我把你咬成这个样子，你生我的气吧。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我闯祸了，你应该生我的气。我没有生气，只是不知该说什么。 你好些了？疼吗？不疼。你为什么不躲我？为什么不打我？我……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再打我两下也没事。
1: 我已经通知营参吗？明天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回贵阳？嗯。不用我参加你们的计划了吗？我们不是军统，不会强迫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去执行任务。你睡吧，明天我送你。
0: 你要我回贵阳？怎么？你的家不是在那里吗？
1: 丈夫没了，父母没了，孩子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
0: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1: 不想见亲人，我想见仇人，我要报仇，为死去的父母，为我的儿子亚明。

0: 要让这些畜生付出百倍的代价。
1: 这个计划非常危险，也许我们都会死。
0: 哼，死亡是用来威胁那些有牵挂的人，我还有什么？我还会怕死吗？就是死，我也要和这些畜生同归于尽。

0: 你们两个多留意。
1: 是。
2: 怎么样？可怜的人啊，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0: 从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只有女人身上才有的力量。
2: 哦。
0: 他执意要随我们去重庆。
2: 他还要去？
0: 仇恨是最强大的动力。
2: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要是不去，我们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军械专家呀？
0: 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

0: 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来，
1: 老五在下面等着诸位，我下去，
0: 快快快坐下，
2: 走吧，
0: 好，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来，先生，来。

0: 接到四号来电，程汤绕道川南，已进入太白山中，估计两日内便可到达宜宾，黑鹰计划也即将展开。
1: 太好了，老板，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于仙海马
1: 到。
2: 到。
0: 你火速率人赶到太白山中，与程汤取得联系，而后将他安全送到宜宾。
1: 是
2: 是。
0: 雪儿
3: 到。
0: 程汤到达宜宾之后，便由你负责安排。你的任务是将程汤一行安全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1: 是。
0: 舒德
2: 到。
0: 只要程汤上船，便由你来负责。记住，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我们已经进入太白山一天一夜。嗯，地图。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七里坨，这里就是厉家祠堂。
1: 厉家祠堂？
0: 哦，今天接到重庆来电，要我们到太白山中的厉家祠堂与重庆方面派出的人接头。厉家祠堂离此还有十几里。为什么要到这里接头，而不是在宜宾呢？
2: 嗨，他们还不是怕遇上咱们的大部队，这才躲进山沟子。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啊。
2: 哦，什么咱们的大部队，说顺嘴了，下不为例。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2: 是。
0: 出发。
2: 是。

0: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阴森啊？
1: 有人吗？

跟着我，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

0: 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1: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呀，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0: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2: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8米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3: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4: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1: 哇，
4: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4: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4: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1: 哦，
4: 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

0: 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

0: 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宾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宾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0: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2: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0: 是的，
2: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
0: 嗯，
2: 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0: 哦，
2: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0: 好
2: 啊，
0: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2: 这是钢刷，对，来
0: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2: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0: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2: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0: 是，
2: 质量就是这么好。嗯，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你来感受一下。
0: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2: 来，
0: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2: 没错，
0: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2: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0: 对，
2: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0: 哇，
2: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0: 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3: 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4: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5: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6: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7: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0: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啊，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啊，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1: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

0: 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2: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米8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3: 头一回用着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4: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1: 哇，
4: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4: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4: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4: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块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4: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

0: 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0: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2: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0: 是的，
2: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0: 哦，
2: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0: 好
2: 啊，
0: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2: 这是钢刷，对，来
0: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2: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0: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2: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0: 是，
2: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你来感受一下。
0: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2: 来，
0: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2: 没错，
0: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2: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0: 对，
2: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0: 哇，
2: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10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0: 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3: 入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4: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5: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6: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7: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1: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醒醒，快醒醒啊！

0: 你们是什么人？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李杜。
1: 几位，有事吗？你是干什么的？过路的。过路的？怎么会走到这儿？
0: 脚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是吗？
1: 嗯，你给我老实点。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枪吗？
1: 哼，你说呢？
0: 能不能告诉我？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是共产党吗？当然。哼，
0: 这可真巧，我也是共产党。
1: 啊？你也是共产党？当然。你是哪部分的？
0: 我的证件就在怀里，要看看吗？这样，我把手慢慢的伸进怀里，把证件掏出来。

0: 反攻救国，
1: 苦撑待变。你是程长官，
0: 你是接应我的人。
1: 消息泄露，我们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伏击。
0: 消息泄露？这怎么可能？

0: 们也是游击队。
1: 仗势！你们这帮狗臭，放下武器，否则打死你们。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打死我？
1: 放下武器！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这帮国民党特务真是太猖狂了！来人，
2: 有
1: 把他们就地枪决！
2: 是。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应该是没有。
1: 你真没有什么要说的？告诉你，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饶了你的性命。
0: 就是有话，我也不会对你说。
1: 你不怕死？
0: 死？杀了我，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啊？
1: 你说什么？
0: 少废话，有种就动手！
1: 哼，你这个狗特务，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毙了他！
3: 是。
4: 等等，你们不能杀他，我们
3: 闭嘴，
1: 站回去。哼，
5: 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吧？说实话就饶你一命。
0: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并不珍惜。也许是你太笨了。好吧，让我说得清楚一些，让你的上司跟我说话。
1: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毙了他！
0: 你的戏实在是演得很差，看起来你只有死了。
1: 你，
0: 我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请你们的双手站起来！是，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举起双手，到屋里去！
1: 你的部下很糟，非常糟。你说什么？
0: 你的伤更糟，你是李雨仙，反共复国军上校，奉老板之命，特来迎接程长官。这算什么？试探。程长官，
1: 不要生气，这就算是个特别节目吧。
0: 损失了几条人命的特别节目。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嘛。
1: 看起来，重庆方面并不信任我。林上校，需要我出示证件，验明身份吗？刚刚长官露的这一手，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是吗？
0: 难道共产党的情报员就不会像我一样？就算你是共产党，我也非常佩服。
1: 我终于明白，你们老板为什么不派一个男人，而要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告诉我。
0: 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啊，
2: 子涵，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
3: 是。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哼。
3: 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四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
1: 什么问题？
3: 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 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嗯，
1: 是啊。
3: 首先，我与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
1: 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丝灯冲锋枪。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3: 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 就已经是尸体了。
1: 你是个可怕的人。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
3: 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哼，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了。
1: 不许再生气了，我都向你道过歉了。
4: 不必，还是补偿你那些死去的弟兄吧。你们聊完了没有？天都快黑了，我们是要在这里过夜吗？
3: 5点了，林上校，你看呢？
1: 好大的醋味儿啊！哼。
0: 长官，我们救国军第二旅驻扎在离此20里的安顺寨。

0: 姐，
1: 我们就到那里安扎。
2: 哦，这一带不都已被共军占领了吗？
0: 放心吧，共军占领的不过是周围的城镇，像安顺镇那样的深山中，他们是插着翅膀也飞不进来的。
2: 好吧，
3: 老板，
4: 玉贤有消息了吗？
3: 嗯，
4: 什么？他发觉了？
3: 是。
4: 看起来这个程汤不太好对付啊。
3: 老板，林雨仙在电报中对程汤是赞不绝口，他认为程汤的身份绝对可靠。
4: 我看到了，女人永远是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她不明白眼睛是会欺骗她的。
3: 老板，您的意思是？
4: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3: 哦，为什么？
4: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程汤与几天前的程汤不太一样。
3: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4: 多年的职业习惯养成了我这种直觉，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记着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是无孔不入啊，你能想象得到吗？华北剿总副司令、傅作义长官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他们的可怕由此可见。黑鹰计划关乎西南全局，因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位经过共区的少将编练官要多试探试探，一来要试试这个被毛局长称为刺杀大师的程汤究竟有几斤几两，二来再探一探他的底细，务求做到万全无虞。
3: 也就是说，试探计划继续执行。
4: 当然。给宜宾的红雪儿、吴叔斗发报，要他们做好细节，不要再让程汤识破。
3: 是。
4: 给程汤发报。
0: 是。
4: 程汤武帝新闻地已安抵安顺寨，甚慰，旅途劳顿，辛苦了。文帝与前去接应之林玉仙部发生轻微摩擦，实属误会，兄已发电严责之，帝勿为念，当以党国大计为重，我已严令沿途接应所部勿使此类事件再发，兄翘首盼望吴帝早至。老板，

0: 林长，老狐狸，这家伙狡猾得很，虚情假意，轻描淡写，把责任推到林玉仙的身上，这就说明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2: 营长，你是说他们还会继续试探？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也要改变策略，不要戳穿他们，将计就计，顺水推舟。
1: 嗯，
0: 回电，
1: 是。
0: 电文以西，兄心系党国，弟钦佩之志。 岂敢因小小摩擦，心生记恨？定当与诸公精诚团结，共谋大事。成汤。
2: 哼，这个成汤还算识大体。嗯，老板。 是不是给红雪儿和吴叔斗发报？后面的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伤了和气。
1: 嗯，可以。

0: 车。夜车。夜车。夜车。嗨，你在啊？怎么不出声啊？
1: 现在想起我了。
0: 什么意思？
1: 你跟那个女特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
0: 小声点。
1: 哎呀，别碰我！怎么，说他你心疼了？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看看你们两个刚刚那副样子，他还挽着你的胳膊，真让人作呕。
0: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
0: 你为什么要生气？
1: 我看不惯。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吗？我懂，你是嫌我碍你们的事儿了。好，我走。
0: 哎，雅琴，
1: 你为什么拦着我？你不是讨厌我、嫌弃我吗？
0: 小声点好不好？你放心，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呀，太爱冲动，也太不冷静。今天下午面对那些特务，你差一点喊出我们也是共产党，对吗？
1: 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是看到他们要杀你，我才……
0: 我明白。可你记住，要处变不惊，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说出了实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我错了。
0: 我并不是要教训你，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处身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中，周围强敌环伺，只要有一点疏忽，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1: 我懂。
0: 还有，我并没有心疼林玉仙，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
1: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可不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接近你，我以后不会了。
0: 休息一会儿吧。

0: 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地和我说话吗？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叫我玉仙吧。
1: 我们两个人见面才不到两个小时。
0: 有的人待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有的人只要一分钟就足够了，两个小时已经够长了，不是吗？你说呢？
1: 对你来说也许是，但对于我，也许再给我点时间吧。

0: 和你同来的那个女人，她很喜欢你。你们是情人吗？
1: 她是一位军械专家，我很敬重她。
0: 别骗我，女人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得出，她很喜欢你。
1: 也许吧，可我是来执行黑鹰计划的。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0: 相信我，女人对你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一会儿在前厅设宴，为你接风。

0: 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1: 你喜欢他，是吗？
0: 怎么，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365个日夜，10万公里的行程，我们寻访了一些古老的手艺，延续百年的小店，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100年，它长成了一段历史，短成了人的一辈子。在镜头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为钱发愁，为命挣扎。但是每个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迎战着生活，他们窘迫，也曾得意，哭过，却还没有丧失笑的能力。这些天南海北的手艺人不约而同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学的行当就像一件烂棉袄，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寒。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一件烂棉袄，让你在苍白沮丧的日子里，尚有一腔热血，去跟生活过招。

0: 傍晚下班的人群回家之时，一些人却开启了他们迥异于都市的另一种生活。
1: 好，报钱，还给。
0: 佛山弘盛馆创于清咸丰元年，原名佛山蔡礼佛武馆，鼎盛时期整个弘盛系统达上万人，是当时中国成立最久人数最多的武馆之一。65岁的夏汉广师傅是蔡礼佛的武传弟子，蔡礼佛拳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南拳之一，盛行于广东、香港、东南亚以及欧美，中外弟子多达300万人。这个总是踩不准节奏因而成功抢镜的练拳者叫黄忠坚，是这300万弟子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份子。
1: 来来，别搞完了，这是怎么来呀？啊，系啊，玩车见啦，喺度开始，系啊，慢慢啦。
0: 在古代，蔡礼佛拳曾被称为苦力拳，习练者都是贩夫走卒、工匠、农民。乱世中，他曾是劳苦大众面对生活时的底气和傲骨，是虎口艰难中的男儿当自强。如今的蔡礼佛又承载着什么样的愿望？看着师兄腰马娴熟地捂着狮头，黄忠坚露出了热切的眼神。即使踩不准节奏的他，对于学拳和舞狮也有着超越生活的梦想。充斥佛山的是武林文化，弥漫绍兴的则是黄酒。绍兴部分的主人公老沈骑着电动车威风凛凛地出现了。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作为绍兴酒的发祥地，东浦素有酒香之称。早在宋代，此地已是绍兴酿酒业的中心。
1: 我站不住了，站不住了，站不住了。
0: 作为曾经被 NHK 采访过的酿酒大师，老沈正在为酿酒积极做着准备。第一步就是像收废品一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收旧坛子，他的这第一步就让想跟他学酿酒的小儿子崩溃了。收个坛子5块10块，可一个新坛子也才15块。
1: 我也老觉得年轻不够了，要140。
0: 作为酿酒大师的老沈却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他跟同样精明的老居民斗智斗勇地收着坛子，乐在其中。
2: 我卡他不来这个，我妈妈就不拿这个。
1: 他可以。
2: 好，
1: 这个就。他没开到管事呢，那很快乐的。哎呀，下一个是
2: 我看看。
0: 别人说他是不舍得花钱买新坛子。他却不这么认为，旧坛子有包浆，做酒更稳当。新竹市有丰城之称，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城隍庙是新竹的起源地，建于清乾隆13年，至今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早期有庶民小吃殿堂之称，60、70年以上的老摊贩在这里比比皆是。正对着城隍庙戏台的翁记卤肉饭在此出摊已经有100年，每天5点半翁记招牌亮起时，等待进餐的老顾客已经排起了长龙。
3: 因为是平民小吃，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东西，比如说外国人来就知道台湾卤肉饭。
4: 我是第3代的，做到第4代的话已经在台湾可以说是百年的了。我爷爷也是10几岁就开始做了，啊，我父亲也是十几岁，因为这样代代相传都是这样。像我现在我们第4代的，他们做还好，是3个姐妹很好，然后都可以自己去配合，一个人也至少也做了10几个小时，也不简单。
5: 然后我有一个小卤加头卤蛋。
3: 从我结婚的时候，我接手也35年，双胞胎他跟着我做也快10年了，对，基本上都已经接得还很顺手了。
0: 闷热且

0: 飘着香灰的城隍庙是翁记的福地。几年前父亲生病，第四代接手后开了新店，虽然环境更好，顾客却一直说味道不对。直到父亲重出江湖，老顾客们说就是这个味道。翁家在城隍爷的庇护下做了100年，城隍庙是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庙里拜拜表示谢意，也成为了全家人的日常。忙活了一大早，妈妈骑车赶往翁记新店，和刚刚起床的上班族一起融入到早高峰的车流中。
1: 他弹吉他，我弹吉他，他跟着我弹吉他。
2: 嗯，
1: 现在我学武术，他跟着我学武术。
0: 这天晚上从洪盛馆出来，他跟朋友约在大排档吃夜粥。
1: 生七名啊，十几个流派，好多个流派。第一，我哋选择蔡利佛咧。第一，蔡利佛同我哋嘅情况系好相同。蔡利佛以前喺广东嚟讲叫做呼哩拳。專門係保護嗰啲下層嗰啲人嘅，知唔知？包括以前我哋嘅宗師康扶正義，都係一啲有意義嘅事。誒、哎，忠義永存。
3: 好，三，飲曬佢啊！
0: 三杯啤酒下肚，他談起夢想。他的梦想是回村里当村长，教村子里的孩子打拳，并且在村里建造一个武馆和一支师队。他慷慨激昂，仿佛已经成为武林高手，穿越回冷兵器时代，行侠仗义，主持公道。
1: 所以我觉得有啲嘢我哋必须要做，我哋唔做啊，我哋下一代就会俾人虾，知唔知？我哋下一代就会俾人虾，冇办法。其他村有武馆啦，我哋村有咩？
0: 他的朋友露出了礼貌的微笑，因为这番话他们已经听过很多遍，还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的黄忠坚和这个高谈阔论的梦想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所有的武术都相通的。
0: 收完坛子以后，老沈像阅兵一样把酒缸都滚到院子里排队晒太阳。这个环节叫露缸。缸有日晒夜露的说法，被晚上的露水和白天的雨水滋润过，再晒在太阳下。老师傅们都知道，做酒用的缸要这样晒上二三十天才能用。
4: 通过我给他哈，就是说，是吧？得了。
0: 绍兴家家户户都喝黄酒，回收来的坛子里有时还有剩酒。坛子不知流转过多少人家，见证过多少家庭的欢乐时光。坛底的老酒似乎还荡漾着人群的欢声。
4: 喂喂喂，朋友，我在老屋里，小盆子的，搞事，寻俺的布了，俺的俺吃的，搞事俺吃的，这布里的，里的还布。
0: 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5块钱收来的坛子，还是他酿酒时并肩作战的战友，人投入情感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计算性价比的。
5: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

0: 以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1: 早上八点，结束城隍庙的早餐摊。

0: 很奇怪，他是他爷爷传下来的。他爸爸在城隍庙开的时候，我早上五六点我跑去那边城隍庙吃啊，然后吃饱洗一个澡，再睡回笼觉。我今年七十了，我二三十岁就吃到现在，吃了四五十年了，你想一想，不会腻的。
1: 卤制肉丁浇在白饭上就是一碗卤肉饭，它看似简单，却是宝岛延绵不绝的味觉记忆。大学毕业后，大姐在五星级酒店做后厨管理，五年前回家帮手，却在经营理念上和保守的双胞胎产生了分歧。
2: 这张菜单呢，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客人，他就想说这么好的汤跟卤肉饭也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所以他很细心做了个菜单。但是那时候我们要贴的时候，其实家里有一些纷争，妹妹就觉得贴这个很麻烦啊，所以他寄来了很久，一直没有拆封。
3: 石姐姐她的思想比较多吧，但是我们跟爸爸妈妈的观念就是顺的这样做
4: 就好，
3: 但是他跟姐夫的理想好像
4: 比较多，可是也不就是他们想的我们不懂，真的是不懂。
3: 对，然后讲了就觉得好像很难，那就你们两个去吧。
1: 双胞胎认为保持现状就是尊重传统，大姐和丈夫俊豪则积极推行老店创新。在这场争执中，父母占双胞胎。
2: 这个木头的奖状，他说我们入选了卤肉饭节的优良店家。像我们去参加这次活动，爸妈其实很反对，经济部就一直打电话来，我们就说还是没收到。直到有一天我去丢垃圾，才发现有我的名字，爸爸就很生气说怎么会，你会发现他应该要把它撕烂，因为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
1: 不仅是报名表，就连这个木质奖牌也曾被家人不止一次的丢掉，大姐又一次一次的捡回来摆好，直到他们懒得再扔。
4: 就是如果把他们花在这个些事情的上面，我的话，我会想要去救狗。
3: 我们支持他姐夫跟姐姐，但是
4: 我没有办法。对，就是。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就这样子就够了。
1: 东浦在打造黄酒小镇，即将拆到沈家老屋，节省的老沈到废墟上捡几块木板回家加工一下，就是现成装酒的箱子。沈家世代居住于此，他现在做酒的老屋也曾是父亲与爷爷做酒之处，从小在这里长大，老沈跟周围的邻居都很相熟，开起玩笑也是信手拈来。
5: 到我这好的，哎，你到电脑就这样，两个成五十八，这一个二十九。用，解放以后50年以后做老酒很神秘的。我小的时候我在想我会喝酒的，我一定要把它做酒，一定要把它学会。喝酒的人你不学会怎么行，你学会做酒了呢，酒有的喝了是吧。
1: 老酒入口温和却后劲儿刚烈，不熟悉的人很容易中招。
5: 女人上当了很多的，女的说：“哎，这就不错啊，这搞定，这到底好。等下上当了，受不了了。”睡。
1: 古时百工要熟悉自己手艺的每一道工序，老沈继承了这个传统，自己酿酒，酒坛子破了自己补，自己做装酒的木箱子，然后再自己蹬三轮车发快递。一个人就活成了一支队伍。在前几天的一次家庭会议中，因为碧华的创新遭到全家反对，他和爸爸已经3天没说话了。今天晚上他要和爸爸说上200多句。
2: 那你有没有很爱我们？
6: 你说呢？爸爸妈妈今天所做的不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不用那么拼。

0: 那你如果没有做卤肉饭，你其他有想做其他的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可以
1: 梦想就像现在这样安稳就好。
0: 哦，就开店或是有一个家。
1: 这样就很稳定，宝宝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那之前妈怎么也会想要一起做？
1: 妈妈是嫁给我啊，不跟我一起做，她吃什么？所以说今天这个家庭没有妈妈，我们这个家庭也没有这么幸福啊。
0: 那你在干嘛？
1: 我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后面撑腰，精神上的支持。
0: 那对妈妈有什么感想？啊，
1: 跟妈妈忠心不二。
0: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1: 你只要听妈妈的话，
0: 妈妈
1: 就高兴了。我的话还好了，因为我只要你们乖，我没有什么话讲，我都是在听你们的话。
0: 对啊，我们讲道理。
1: 但是你们讲的道理不见得是真理，你们讲的道理有时候是歪理。就像我跟你讲，讲述你啊。
0: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不错啊。
1: 对, 对啊，事实上社会上你要用你所讲的这个理去做的话，是行不通的。行得通，爸爸早就去做了。
2: 爸爸认为保持从前的口味才叫传承，否则宁可把店面租给别人，也不能砸了翁记的招牌。
1: 一碗几十块，你才赚几毛钱。你要赚1000块，你这个手已经
0: 卡到
1: 烙掉了。所以说你们不做，爸爸妈妈也不用烦恼，爸爸可以租人家。
0: 只是没做，
1: 底已经做好，可以做。对啊，所以说。爸爸妈妈所做所为也是为了你们三个女儿，只要你们肯做，对不对？
0: 对啊，
1: 就是爸爸妈妈的幸福。
0: 那我们和对对我们和好。
1: 谢谢你们三个小喽啰啊！
0: 小喽啰。
1: 谢谢您老爸老母完成心愿。
0: 我也要谢谢爸爸，也这么辛苦。对不对？因为本来这就是经营这家店本来就不简单嘛，然后也难得有机会跟你两个人这样聊天。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厨房备料，你也匆匆忙忙进来拿个东西，可能拿个饭，或是拿个什么饮料给我们喝。可是真的就是短短30秒、1分钟不到，你又要赶来店里工作。
1: 生活就是为了生活。
0: 对啊，再抱一下，快点。
1: 那个我要烤呀。
0: 对啊。
2: 开店辛苦。一家人只有过年的几天可以坐在一起吃饭，平时碧华和爸爸很少有这样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0: 久等了，刚好忙完。
2: 练拳和舞狮是他的爱好，现实中的黄忠坚则靠承揽一些零散的装修工程为生。虽然自称是包工头，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今天打墙的工人没来，他自己抄起了电钻。
3: 16岁在佛山，现在26了。
2: 拿掉石头，没有吉他的黄忠坚，只是佛山几百万人口中一个渺小的打工仔。今天晚上他要和女朋友进行一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对话。
4: 不要再谈了。
2: 女朋友雪飞谈起事来从不拐弯抹角，接下来的对话毫不罗曼蒂克，对情侣来说却堪称经典。
1: 我们这个事怎么解决？你爸回信了吗？
5: 没有。
1: 你妈？
5: 我妈
1: 啊，
5: 无所谓。
1: 为什么？
5: 反正以后我跟你过日子
1: 挺好。那你怎么想？
5: 你说一下你的计划呀。
1: 我的计划？结婚呗。
5: 什么时候结？

0: 看你
1: 爸。你给多少礼金？
0: 按照我们的这边风俗吧。
1: 你娶的谁家的女儿？
0: 哦。
1: 我倒是想跟你们家谈，你们家给我机会了吗？
0: 不是，不是你爸不愿意见我，怎么是我家没有给你机会？你不见我爸都见了100遍了，你都。
1: 那我跟他说，要多少礼金，他也说没有啊。
0: 他儿子娶老婆又不是他娶老婆，他娶老婆的时候就一笼鸡，就几个。
1: 我想一下，我妈那天说了，20万，
0: 打个折呗。
1: 那就10万呢，但是你们家车又没有，房又没有。
0: 当时是看上我什么？啊？
1: 看不上。
0: 不是你
1: 现在的在嫌弃。
0: 那你以前为什么追我呢？
1: 我没有追你。
0: 谁？不承认是不是？
1: 我叫你去打个电话，你理都不愿意理呢。
0: 你爸不接我电话怎么办？
1: 那是你自己做人失败。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你要是但凡条件好一点，人家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0: 他没有给我失败的机会啊。那电话都不接怎么回事？
1: 接了呀，只不过听说是你，然后就挂了。
0: 哎，快点吧，把这个事定下来吧，看看什么时候去挑个良辰吉日。吉日。
1: 你自己去说。
0: 他不接我电话。
1: 你先去跑到他们面前去说吧。
0: 那他拿刀砍我怎么办？
1: 那你站在那里让他砍呢？
0: 不是，那隔壁有医院吗？
1: 隔壁就是药店。
0: 生活好累啊。

0: 一场好笑却又暗含焦虑的谈话之后，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唱起了歌。这曾帮他追到雪飞的杀手锏，在现实的碾压中似乎也失去了魔力。
1: 你快洗澡睡觉去吧。
0: 过两天他们打算去见雪飞的父亲，焦灼中黄忠坚用脸盆代替石头捂了起来，他也希望这能给他带来一些好运。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老沈的院子里酒坛已经就绪。夜观天象，他宣布明天就是正式做酒的日子。
1: 今天也下雨了，你赚不到一点钱，他从医院里老一天的成本挣过来了，你挣得不讨厌啊。
0: 夜晚整个城市都休息了，姐姐还在社交网络上和客人互动，经营着其他家人认为不需要经营的网络行销。
2: 爸爸妹妹先去沟通了，
0: 妹妹嘴上漠不关心，却偷偷翻起粉丝页的动态，一边等待闹钟响起。她新一天的工作将从凌晨开始。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

0: 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姑娘，刚才我听你管我叫干妈，哟，我这高兴。你说上海这王八蛋，你甭搭给他，听见没有？那个县长啊，我求您点事儿。哎，您呢，好好的护着这闺女。
1: 好，
0: 别让日本人啊。嗯。

0: 我觉得你甭说了，我跟你说，我进去出办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天下各路英雄知道上海让日本人给抓了，全都得来救他，对不对？
1: 手段まだ図面を信用できない。金庫を任配しよう。あれば見つから、国内の調査隊に来いと言ってくれ。
2: はい。
1: そうか。おいらんぞ。県兵で来てくれ。
2: はい。
3: 孙二狗，皇军对你是充分信任，你要不负众望啊！
4: 反正也是无路可走了，十八条道、十七条全绝了，只有忠于皇军这一条路了。
3: 孙二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宁海州真谛队的队长。蔚蓝山所有的家产都归你，你现在就可以接收了。
4: 可是，这县城里也挺方便的，那个大宅子实在不方便。
3: 你必须去，而且你要把蔚蓝山抓到县城来。我要让他和上海在地牢里相见，他活不了几天了。
4: 可是俺，
3: 你怎么那么啰嗦？
4: 三儿狗明白。

0: 你就是上海的干妈呀？
1: 对，我就是。
0: 我告诉你老太太啊，上海被日本人给抓了，而且关进了死牢。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为这事儿来的？干嘛？
1: 善海是为了救我才连累的你们魏和兴，他不是有意把你们推下火坑的。
0: 我告诉你啊，在日本人占领的咱们这个胶东啊，没理可讲啊，知道吗？啊，日本人要的是上海手里的那个金矿的图纸。老太太，我跟你讲，是死罪。
1: 他为了救周家小姐，把那图纸给了国军了。他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他走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要做人，做个好人。
0: 做个好人。
1: 我知道我儿子不愿意连累别人，不愿意别人替他背黑锅。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呀？
2: 当家的，我求求您，您救救我儿子，他做这些事儿都是一片孝心的。
1: 我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我是他干妈，就是因为他遇了难的时候，我给他一碗小米粥，他就那么孝顺我。前些日子我让日本人抓起来了，他能为我，为了救我跟日本人动刀动

0: 香。还有，当家的，当初您三刀六洞给他逐出门，您遇了难，他像救亲爹一样回来受难，连眼皮都不带眨的，多好的孩子呀！我知道您家的规矩，您的规矩是什么？孝比天大，善孩可是个大孝子哎。当家的，我今天把我自个儿送回来，我求您把我送给日本人，把我儿子给换回来，我请。
1: 行了，老太太您别说了啊，你今年多大了？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哦，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啊。那您想的呢，就是让日本人把你儿子放出来是吧？嗯，我告诉你，日本人要的是上海手里那个金矿的图纸，他犯的是死罪。
2: 老当家的，您在啊？
3: 哎呦，这不上海的干妈吗？
2: 老当家的，
3: 您真厉害，把上海干妈也抓了。
1: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的客人，老太太，坐坐坐。
2: 老当家的，这可不行啊！善海虽然被抓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呀，这不分明是害您的吗？既然他送上门了，就把他送到宪兵队，问问他知道不知道周家大小姐在哪儿，金矿图在哪儿。
1: 在这里谁当家你知道吗？啊，
2: 老当家的，真不好意思，让俺怎么说呢，日本人硬逼着俺把您请走，还说了这个院子还有这里的东西还有您的全部家产，嘿嘿，都是俺的了。
1: 畜生！
2: 老当家的，您呐别生气，俺那孙二狗呢也不想这么干，
3: 可不这么干他们就要砍俺的脑袋呀。他们还给了俺一支枪，说谁不听话就拿枪打，所以先斩后奏。
4: 你敢跟老当家这么说话，
5: 抓起来。
0: 当家的，我算看出来了，您根本镇不住这白眼狼啊，孙二狗，这王八蛋，我儿子就让你给害的，我今天老婆子我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

0: 妈怎么还没回来
1: 啊？哎呀，何蔚兰山谈这个事情肯定不会是一两句就能谈清楚谈明白的，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啊，再耐心等一等。
2: 宋县长和大小姐，
3: 鬼子！九千，你带大小姐和宋县长走，我挡住这群鬼子，快走啊！
2: 大小姐，宋县长，快跟我走，
4: 走，宋叔。

0: 这是从魏家大院传出的枪声，山坡那也有一阵了，不知道日军跟什么人交火。
1: 老唐家的，
0: 不能见死不救，过去看看。
2: 队长，
0: 有三个黑影向咱们这边靠拢，是从魏家大院方向来的，应该不是鬼子。
1: 走，
3: 快走。
1: 秦队长，怎么是你们？是俺们。太好了，大小姐、宋县长，你们和秦队长在一起，俺去救八两。等等，这是战斗。你们送大小姐和宋县长去安全地带。
0: 是。
1: 俺和你去救八两。
0: 秋瑾，山海怎么样？
1: 走。
0: 两位，跟我们走。

0: 八两没了，哎，我去找八两。
1: 八两不会有事的，俺们回去商量商量。走，走。

0: 除了小才子他们几个，别人不敢，他们都胆小着，俺这一跺脚，他们都害怕。
1: 魏兰山死了，你现在就是魏和兴的头一把交椅。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宁海州就没有魏和兴了，只有孙和兴。
2: 队长，俺们下面怎么办？
3: 就是，再等等。哎，
4: 你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啊！都什么时候了，老干妈没回来，上海被日本人抓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呀？得想想办法啊！
5: 俺们侦查的人还没回来，大家先不要着急，

0: 怎么个对策？俺们要好好想想。
1: 俺跟你说，秦队长，俺们东家是真有金矿图纸，而且就在他手里。你们不是想找金矿吗？那你把俺们东家救了，你们就能找到金矿了。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俺们跟你们一样，啊，见钱眼开啊？
2: 秦队长。 俺跟善海已经兄妹相认了，在俺心里边，也确实拿善海当俺亲哥哥，所以俺恳切的请求你救救俺哥吧。

0: 上海，金矿在哪里？知道什么是雷神爷爷吗？你后边的雷神爷爷是天上专门负责用闪电劈鬼的。 你要想让俺带你去找金矿，你就得给他磕头，给他磕舒服了，他就给俺带话，俺再带你去找金矿。上海，金矿到底在哪里？你要不想给他磕也行，你给俺磕。
1: 俺是人间的雷神，也是劈鬼的。你给俺磕舒服了，俺就带你狗日的去。把赶紧洗的路。给爷一枪，拿刀捅爷，爷就在这雷神庙投胎转世。
2: 来呀，来！上海，你没有诚意，你们中国人都没有诚意。你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死定了给！

0: 你们兄弟来好好聊聊，啊！
1: 我给你丢脸了，你他娘的！ 东家是真不知道金光在哪，俺要是知道，俺就把他交出去，让他们放了你，他们会当着俺的面折磨你。

0: 嫁高丽人，俺是真不知道，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你放了他，俺求你了。
1: 上海，快告诉我图纸在哪里，不然的话，我让你亲眼看看你这个兄弟这堆肉是怎么被割下来的。
0: 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你放了他，求你了。

0: 队长，队长，出事了，什么情况？八两被日本人抓了。啊！人是押回县城了，只是还有更惨的，上海的干妈被日本人在蔚蓝山的大院活活的刺死了。
1: 那老当家的呢？
0: 日本人让孙二狗在渭河星做主，还要把蔚蓝山抓进宪兵队。
2: 这个蔚蓝山气不过，孙二狗，兄弟们走！
3: 你要干什么？站住！
4: 亲自兄弟让开！
3: 让开！
2: 站住！
4: 放下枪，别动！
5: 放下！把枪放下！才子兄弟，就你们几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吗？老当家的仇要报。
4: 债，咱们找小鬼子要报的仇多了，耍狠、寻死，谁都会。人家小鬼子布好了口袋，等着咱们去拼命，去吗？都拼光了，这个国家。
6: 就真成小鬼子的了。那你告诉我，老当家的仇怎么办？一定要报。但咱们得救活人，救你大哥，上海。
7: 俺们都听才子哥的，你一句话，俺们都骑着脑袋跟着。对。
8: 好，先就是。你们别拿俺当女流，上海教过俺打枪，真打起仗来，俺不比你们老爷们差。

0: 宋某人虽说是一介文官，又是廉颇劳役，但宋某人愿意和众兄弟们一起抗战到底。
1: 才子兄弟，宁海州县城你熟，咱们得搞清楚山海关在哪里。
2: 你们中国人还有什么审犯人的绝招？
3: 太君，俺出了这么多招还不管用吗？
2: 他还在顽抗。
3: 这个，咱们宁海州以前土匪多，抓着土匪就得用刑，这刑法不缺，要不然就用铁刷子，就18股钢丝绑成一个刷子，把山海从上到下梳洗一遍，梳洗完了这皮肉就全都不见了，看得爽不爽？
2: 那人还能活吗？我要的是活的，我要让他开口。
3: 要不然呢，咱就来点柔的，往他脚底板抹点鱼腥，让猫舔不就行了？
4: 八嘎！

只要你把金矿图纸交给我，我就可以让你安乐的死去，让你去见你的兄弟，你心爱的人。

看来，我只能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

0: 先让你看，在这个地方，城下的粮店里，我们有个地道，山海每次出城都走这里。
1: 只要俺们把山海从宪兵司令部救出来，就能通过这条地道出城。
0: 对，
1: 孙二宝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们挖的时候没告诉他，这货太坏，我们都得防着他。
1: 这个宪兵司令部是以前的县衙吗？
0: 对，以前有皇帝的时候，这里是县衙，后来就是国民县政府了。
1: 进去过吗？
0: 进去过。鬼子没来之前，我们给这里修过房子。他们要是关山海的话，一定关在地牢里。
1: 地牢？可这个地牢怎么进去？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地下
1: 挖土方。
0: 现在只有这招。您看，一瞅底下全是黄土，挖得动。老人们说，县衙底下以前是个瓷窑，下边全是碎瓷器片子，如果我们挖到碎瓷器片子，就说明挖到县衙底下了。地牢就在东南角，很容易找到。
1: 挖地道进地牢，把山海偷出来，再通过地道运出城外。
0: 对。
1: 可是挖土方的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就能挖动的。挖出来土还得运走，不然就会露马脚。
0: 如果魏和兴的伙计齐心合力，这个事儿就办得到。
1: 才子，还得麻烦你回趟宁海州。
0: 秦队长，你得跟我一块去。
1: 成，你暗中把魏和兴的伙计都拉来，如果大家一起干，一定能把山海救出来。

0: 到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这个宪兵司令部是以前的县衙吗？
1: 对，以前有皇帝的时候，这里是县衙，后来就是国民县政府了。
0: 进去过？
1: 进去过。鬼子没来之前，我们给这里修过房子。他们要是关山海的话，一定关在地牢里。
0: 地牢？可这个地牢怎么进去？
1: 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地下
0: 挖土方。
1: 现在只有这招。宁海州底下全是黄土，挖得动。老人们说，县衙底下以前是个瓷窑，下边全是碎瓷器片子。如果我们挖到碎瓷器片子，就说明挖到县衙底下了。地牢就在东南角，很容易找到。
0: 挖地道进地牢，把山海偷出来，再通过地道运出城外。
1: 对。
0: 可是挖土方的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就能挖动的。挖出来土还得运走，不然就会露马脚。
1: 如果魏和兴的伙计齐心合力，这个事儿就办得到。
0: 才子，还得麻烦你回趟宁海州。
1: 秦队长，你得跟我一块去。
0: 成，你暗中把魏和兴的伙计都拉来，如果大家一起干，一定能把沙海救出来。

0: 别以为俺没看出来，俺现在不想跟他撕破脸皮，就是不放他走，看他怎么办。爹，嗯，不是让你看着于世如呢吗？
1: 放心，弟兄们都看着呢，就是那小山豹，他去海雄镇了。
2: 嗯，去海雄镇干什么？
1: 咱们大家都断顿了，他忍了十几天，说再不抽两口就受不了了。
2: 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0: 他这口烟啊，早晚要惹祸的。

0: 程继，你跟得可够紧的了。哎呀，不光我跟得紧，咱们整个山寨，都跟着呢。
1: 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你这样跟着我，让我感觉像是在防贼。
2: 没说你是贼。哎呀，我就想知道你要去哪儿。于师叔，明说了吧，你跑不了。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大伙分一分，这永远都不伤和气啊。
0: 反正我现在只剩一条命了。

0: 上海，上海，快说！情况，同志在哪里？快说！上海，上海，
1: 在哪里？

0: 你是谁？敢来我们魏记饭庄撒野？才子哥，你怎么回来了呢？
1: 阿德，你来了。
2: 哎，才子哥，
3: 才子哥，
0: 才子哥，
4: 才子
0: 哥，嗯，你还敢回来？
4: 咱咋不敢回来啊？俺听说你们现在都是孙二狗手下的侦缉队了，俺这次回来是主动给你们送上门，让你们把俺送到日本人那，也去领几个赏钱啊。
0: 才子哥，我们也不想当汉奸，自从老当家死了之后，孙二狗的横行霸道，我们都恨死他了。
5: 我们都恨死他了，
3: 都恨死他了。
4: 俺就问你们一句话，想不想给小鬼子当汉奸？
0: 不想，
5: 不想。
4: 好，俺这次回来是想救善海，愿意干的跟俺干，不愿意的也不勉强。
0: 自从老当家的被孙二狗和鬼子逼死之后，我们都想为老当家的报仇。
4: 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船就得往前开。
0: 我们发誓，我们都愿意跟着你干。
4: 俺给你们引荐一个人，秦队长。这位是昆玉山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秦子琼。
6: 都是爷们儿，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欺负了。
4: 照这样看，愿意跟咱们干的有一多半。不过要是走的话，都得走，要不然小鬼子会找麻烦。
6: 哎呀，这一多半都是你们为核心的骨干。这样，俺们不告诉他们行动的细节，要不然一旦走了风声，不但救不出善海，还会害了大家。为了救山海，你得让伙计们把孙二狗蒙住。
7: 这伙伴，孙二狗一直得不到伙计们的好脸，几个伙计一哄他，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6: 对，专门找几个伙计围着他，陪他喝酒打牌，总之一句话，把他哄蒙。
7: 这个你放心吧。
0: 孙二狗来了，
7: 你赶紧去稳住他，别露出马脚。啊，秦队长，咱们从后面走来。

0: 哎，这就对了，不错。你们都以为俺孙某人没心肝啊，俺现在坐在老当家的这个椅子上，浑身直冒冷汗，后背直冒蓝气啊，这责任太重了。这
1: 离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0: 俺孙二狗屈膝巴结着日本人，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大家。
2: 为了为和兴所有的伙计们能有个饭吃，是。咱孙二狗呢，不贪财，年关之前一定分红，分县大洋，人人都有份儿。
3: 好，
4: 大小姐，东家有消息了吗？
3: 大伙都在忙着呢，很快就有消息了。
4: 说是很快就有消息了，可一直没有消息。那个秦子秋他不让俺出去，这是急死人了都。
5: 你急有什么用啊？我还着急呢。你就好好在这养着吧，早晚有用得上你的地方。
6: 金贤，跟俺出趟门。
3: 哎。

0: 村将军要送他去青岛去审问，那里有我们的审讯专家，可是我看他的状况可能快死了，军医也说无法治疗，你看看还有救吗？
1: 太君，您听说过中国人闭气自杀吗？
2: 就是运用内功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打烂。单海现在就用内功在自杀，
3: 必须救活。
1: 太君，俺想起来了，有一个人确实能救单海，只要一副药就能让单海还阳。
0: 谁？
1: 姚万仙儿。
0: 就是那个进过我们审讯室的那个姚万仙。
1: 对，就是他。这个姚万仙儿确实有这本事，可是就怕他恨单海不肯来呀。他整天在街上骂单海，说要不是因为单海，他女儿和他女婿就不会死，他这个白发人就不会送黑发人。这事儿啊，看来还得太君亲自出面。

0: 姚掌柜的，好久没见了。
1: 大白天的，俺这里怎么招了狗了？
0: 俺孙某名字贱，中间有个狗字儿。姚掌柜的，您叫的可真亲热。
2: 姚先生，我们是请您出山的。
1: 请俺出山？俺一个老不死的能有什么用场？
0: 让你救人呢。
1: 救人？
0: 废什么话呀，别不识抬举，
2: 带他走
0: 走。

0: 日本鸭子那是谁啊？
1: 姚万仙，他就是姚水清的爹，外号神医。哦，他就是姚水清的爹啊！
0: 这样好啊，这山海就有救了。
1: 坏了，他会报仇害东家的。为啥呀？
0: 俺们东家杀死了他闺女。
1: 啊！走。

0: 你有今天，
1: 你还俺这姑娘，
0: 喊俺女婿，
2: 姚文仙儿，救活她。

0: 你还瞒过我，要我去县城，都忘了。
1: 算娘们儿了，想起来了。你可别冒失，我现在是为皇军做事儿，知道你时不时的就来大宁馆，皇军派我在这候着你。他们两个不太会说中国话，一生气了就会开枪杀人。 听说你们海龙寨还跟皇军打过，死伤了不少伤员。你小山豹还亲自动手抹过皇军的脖子。放心，这些皇军都不计较，只要你听我的，给皇军办实事儿。于是如是不是还跟程老七在一块儿？
2: 你还认识于是如？
1: 你们是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0: 怎么样，还犹豫呢？
1: 哎，小时候你做过玩过一个大石头没？就那个滑滑的，然后你从上面就从这儿就滑下来了。俺小时候，俺爹俺娘，俺那时候七八岁，咱天天在寨子里边带着俺做那石头玩儿。
0: 带我去见成七。
1: 看见俺爹，你不怕他点天灯？
0: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也得立上一功，要不然皇军会怪罪我只吃粮不干活。
1: 于世如啊，于世如的事儿你自己说啊。
0: 那也行呢，萧山豹，只要能说服程七爷交出于世如，投了皇军，那咱们就是一棵大树上乘凉了。尹红这海龙寨你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来了，找个相好的抱着搂着，想抽了就来这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烟钱我给你免了。

0: 老百姓，你是？
1: 俺是善海的朋友。善海的朋友，赶快！
0: 老姚说您误会善海了，善海是为了救俺才连累你闺女的。你是谁？
1: 他是周大马的闺女周阳。你是周大马的千金。善海，那个癞蛤蟆精。 他还自称是雷神，哪有他那样的雷神？俺女儿女婿让他给害死了，他还从俺这儿拿的红药粉。世上哪有这种事？
0: 老姚说，上海的为人，你比俺们都清楚。他要真是那样的话，会自投罗网让日本人抓住吗？
1: 你要真怪的话，就怪俺吧，俺去抵命。俺能吗？
0: 俺能害你们吗？俺今天给他服了药，救了他，要不然他撑不到今天三更。真的呀？那谢谢你了，
2: 老姚叔。你们找俺有什么事儿吗？两件事：一，想知道善海是否还活着。现在俺们知道了。第二，善海关在哪里？
1: 地牢啊！日本人让俺救他，就是要接着审他。
0: 可到最后啊，日本人是不会留着他的。
1: 地牢的哪间囚室？
2: 你们这干什么？老百姓，俺们认为你是好人，你的女儿和女婿被小鬼子给杀了。善海是抗日英雄，俺想让你选，你也会选跟俺们一起救善海。
0: 你们要救善海，那里可插翅难逃。
2: 你别管这些，你只要告诉俺。
3: 他们把我带下去，往前走到了头，里面再没有别的屋子了。
1: 姚叔，那日本人会不会再让你去给他治病啊？要是您再去的话，俺想麻烦您给俺带个话，你就给上海说，他妹子在外边等他呢，你让他一定要坚强，俺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你成了他妹子了？
0: 给俺也带个话，说他有个性情的朋友，让他活着，是朋友，总要见面的。你们是要掉脑袋的？这个善海，他究竟有什么好啊？好吧，俺转告他，俺救他的命，老天保佑。你们要救的这个人，不是畜生。 日后得了志，不会再去祸害百姓。
2: 谢谢了。

0: 今天有喜要庆贺，魏和兴的买卖重新开张了。
1: 好，
0: 老当家的还在头七，所以呢挂上了蓝绸子。各位，俺孙某人以魏和兴当家人和宁海州侦缉队长的双重身份，与大家一起庆贺这个大喜的日子。
2: 好，
0: 各位老少爷们们都进店来吃上喝上，红包拿上，以后多多捧场，请各位进店来。

来来来，来来来，好。

0: 吃好喝好了啊！
1: 掌柜的，你刚才放二踢脚，把柴火垛点着了。
0: 啊！快去干了！来，救命！
2: 救花就行了。

0: 善海，别以为俺想救你，是你命好。阎王殿暂时没你的号。要说你真不用救，俺死了就凭了天下的饥荒。善海，周大马的闺女，还有那个姓秦的，认你当哥。
1: 你够格吗？你个响马，
2: 加油！你一定行。
3: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2: 快看！
3: 哇，走吧，回家吧。
2: 蛋糕到喽！哇，菜都做好了。

0: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吃好喝好了啊！
1: 掌柜的，你刚才放二踢脚，把柴火垛点着了。
0: 啊！快去干了！来，救命！救花，救花！

0: 善海，别以为俺想救你，是你命好，阎王殿暂时没你的号。要说你真不用救，俺死了就凭了欠下的饥荒。善海，周大马的闺女，还有那个姓秦的，认你当哥，你够格吗？ 你个响马，不合俺的药，俺这就告诉皇军去，给你上铁刷子。尔和，
1: 快点，快点，快点灭火！快点，快！快点，您快点！
2: 怎么？
3: 怎么就这么都烧没了？啊！是俺的二踢脚点着的，不有人故意放火？是不是想给老当家的和善海招魂？是不是？有人放火？东家，这是天意呀！
1: 天意，
3: 是上天安排的，开张大火，大红大火，您要火呀！
1: 老板，您要火呀！大火？你们说不是有人故意放火？是啊，
3: 是啊，是老天给俺个吉兆。东家，说句为您好的话，这老饭庄给他拆了，盖新的，您肯定是胶东第一富户。真的？真的。嗯，不过这事儿。
1: 扒房子、盖房子的，得跟日本人说一声，赶紧去找龙岗太君说一声。
4: 干活吧！
5: 好，
4: 快点，
5: 东家慢走。

0: 就怀疑他阴魂不散。
1: 孙队长，你是侦缉队的队长，所以你要自查，看看你的属下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皇军，您放心，俺一定要查，一查到底。皇军，俺能不能重新修这个饭庄啊？
1: 当然可以。皇军需要宁海州的繁华，你一定要把那饭庄修好，而且我建议你引进日本料理，将来皇军可以把你的饭庄当成宴请的地方。
0: 谢谢皇军的栽培。

0: 那个饭庄修好了，皇军去了，通通的免费。俺呢还要请一个最好的厨子，专门伺候皇军。三家妹儿，俺跟你说，这周家大少爷死了，你好像一点也不上心呢啊？哼，人家周大马好歹是跟日本人打仗打死的，你这现在又跟日本人干活，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伤心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得活着混口饭吃。我历来就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命，使唤完了我就不管我死活，要保命还得靠自己。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谁啊？
1: 都一样。我现在只关心于世如，抓到于世如交给日本人，我在日本人那就免死金牌了。不然的话，他们什么时候不高兴了，就像小鸡一样会把我掐死的。
0: 他们这么反复无常的，怕了？已经上了一艘船，就只能往前行了。你看，我这一个妇道人家都变得胆大了，你还怕什么？哼！三娘们儿，日本人把俺山寨给炸了，咱俩只有一点，都是为于世如。我他娘的跟你上了一条贼船了，一会儿到山寨你自己。

0: 爹，娘，你小山豹回来了，说有事要跟你们说。
1: 人呢？
0: 他私自下山，怕你们责罚，在外面没敢进来。
1: 这个臭小子，
0: 让他滚进来！
2: 让小山豹进来！
3: 我回来了，回来了。

0: 私自下山，是俺部队，看是去给寨子立功的。立功！哎，
1: 娘，
0: 俺这烟馆见着周大满的三娘们了。三姨太，爹，那娘们儿。 他让俺问问你，能不能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咱们只要把于世如交给日本人，他们跟咱寨子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勾销？
2: 这真是日本人的意思？啊？
0: 看着啊，那娘们身边站着俩说日本话的，看着还是个大官呢。
2: 老七啊，俺看。
0: 还真是得打打这个算盘了。你说这个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再接下来呀，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你倒是拿个主意呀，爹，咱就把于世如给他们吧，咱不能再让于世如变了。娘。
3: 你就替俺爹拿个主意吧，咱现在就去把于世如绑了去，咱现在就给了日本人去。可是俺怎么相信这个三姨太呢？又怎么相信日本人呢？
0: 那娘们在寨子外边待着呢，还有俩日本人把他们带来了。
3: 什么？混账！你怎么能把日本人带到这儿来呢？
0: 弟兄们成天这样，在这山沟子边待着，我心里边也难受啊。

0: 行，老七，下边人也是好心呐，听人言，吃饱饭。既然来了，那就见见。
1: 好，那就见见吧。

老周家的三姨太，俺本来想把你送给日本人换几个钱儿，没想到你自己爬到日本人的炕上去了。谁让咱们都生不逢时呢？现在这个年月太乱了，要想生存下去。 就得识时务，只要你们把于世如交到日本人手上，以前的事既往不咎。我就是来给你们送这个信儿的。

0: 我告诉你，什么叫识时务？老子海龙寨向来是独来独往，谁来了灭谁。可现如今， 被日本人占了山寨，赶得满山跑，俺跟他不共戴天。从今往后，谁要是在俺的面前再提头日本人，俺就毙了他。 现在，俺要为俺那儿子报仇。 把他给我绑了，点天灯。
1: 程七爷，你听我说。住手！
2: 七爷，七爷，三姨太不能杀，俺山寨的事情你少管，一边待着去。七爷，山寨的事儿我不管，我也管不少。可是我提醒你一句，你别忘了。 他是谁的三姨太？
1: 周大马的，杀的就是他。
2: 周阳现在和善海在一起，他们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留下三姨太，对我们有用。要不，我跟他谈谈。

0: 于世如，我跟你恩怨怨也多少个回合了，看来咱们缘分还是未断的。
1: 莫言下礼，便无难。站得行人错醒了。一山放回一山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直属军统山东总站。图纸搞到手了吗？搞到了。程老七一直看着我，无法脱身。只要我一脱身。
0: 立刻把图纸交到这个地点。图纸要马上毁掉。为什么？你一旦交给了上级，图纸马上会到日本人手上。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千辛万苦找图纸，目的是为了跟日本人交换一个被俘的军统高级特工。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如果他被判了，我们将会有上千个人被抓被杀。
1: 是这么知道的。我们一开始执行的是相同的任务，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我被俘了。本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去刺杀那个特工，可是没想到他叛变了。日本人封锁了消息，他们更想得到金矿。我原以为。 我们保护金矿就是在保护国家资源。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包括我父母也因此而殉国。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交易，一个筹码？
0: 于世如，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儿。我带了一瓶毒药，就藏在山石下面。

0: 慢一点，太子。对。那就慢点。
1: 太子，
2: 每天都要把人口封好，记住没？
1: 放心吧，现在魏和兴四个伙计围着孙二狗，已经把他忽悠懵了。
2: 好，你能确定这条通道一直能通到地牢最东头？
1: 放心吧，俺去过，只要摇半弦儿，没记错，肯定能挖到正下方。
2: 好，上来歇一会儿。
1: 不了，俺先去。

0: 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俺听上海说，日本人要把他运走，送到青岛去。
0: 送去青岛？
1: 说是啊，那里的鬼子厉害，会审人，能让上海招你。
0: 这就麻烦了。老板仙儿，你给上海调养的时候，能不能让他看上去像经不起折腾、去不了青岛的样子？
1: 那呀，就给他先减两味药，再加一味药，再把这上海的脉象压一压，看上去他好像不行了，其实呢，他没事儿。
0: 那太好了，谢谢了。

上去，里面情况怎么样？方向没错，没想到下边有一块青石板。

0: 都挖了一夜了，应该回来了吧。
1: 我们准备明天一早就送上海去青岛。太便宜这小子了，就这么送青岛去了？那你想怎么着啊？听好了啊，你和你的侦缉队要严加盘查，一定要保证宁海州的安宁。
0: 快吃饭吧，都饿了吧？快来吃饭吧，齐队长。
2: 哎呀，你们挖怎么样了？已经挖到地道下面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好什么呀？下边有块青石板，挖不动了。
2: 要是挖起来，小鬼子肯定能听见。不能这么拖下去，这么挖土方，时间一长肯定透风。小鬼子打算把沙海送到青岛。
3: 今天晚上之前，一定得稳定了。
4: 丁队长，大小姐，不好了！孙二狗那个狗东西去了工地，一直在那儿转悠，好像察觉出来什么。
3: 孙二，
2: 正常。
3: 哎，
2: 去把孙二狗做了。
3: 啊，你把他做了？哎，等等，
2: 丁队长，
3: 俺先去找几个伙计，先问问他。

0: 这是哪儿来的老瓷器啊？说说看，这是哪儿来的瓷器啊？
1: 不知道啊，这可能是咱们店里的盘子碎了吧？
0: 蒙俺是不是？告诉你，你们不认识，俺可认识。这是咸丰年间的瓷器，咱们店里哪儿来的这么老的盘子？

0: 您就别费心了，哥几个正找您喝酒呢。
1: 我就缺这顿酒，告诉你，这事儿还没解决呢。
0: 大喜事儿，俺兄弟娶媳妇儿，财主家的闺女。您一定赏个脸，再跟您打打牌，给您点点炮，您胡牌。主要是啊，日后您多多提拔。
1: 哪个麻将馆啊？
0: 您挑。
1: 好，到时候啊，得狠狠的赢你，俺一玩啊，可就玩大了。
2: 走。你们知道吗？明天一大早，皇军从青岛派来的车就到了。单海这小子就要被送到青岛了，到了那儿了，不仅要大刑伺候他，安庆帮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找他算账。这小子，嘿，算是折腾到头嘞。哎，又糊了，掏钱掏钱。
3: 小鬼子就要把单海押到青岛了。孙二狗好像发现了咱们范庄的工地，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把地道挖开，救出山海。
4: 小鬼子听见了怎么办？
3: 俺们给他来个响的，俺已经把锅盖头派出城外，今天晚上他会带一个小队佯攻县城。天黑小鬼子看不清楚，不敢轻举妄动，只要枪炮齐鸣，咱们就趁机砸开地板。振成，
5: 俺们救出单海以后，要从地道口出来，从工地口到城墙的地道口，这段距离非常关键。你的任务是守在卫记饭庄。
4: 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3: 三子，你的任务是集合所有要走的卫核心的伙计，不管能不能救出单海，今天晚上提前出场。
4: 为什么不等单海？
3: 万一救不出山海，鬼子肯定会怀疑魏和新的伙计，到时候再出城谁都跑不了。俺们的原则是能走一个是一个。秋千，
6: 秦队长，你说啥最危险俺干啥。哎，
3: 没啥危险的，你的任务就是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看着，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给俺们发个信号。
6: 哎，
4: 秋千，马上见着你们东家了，开心吗？
6: 开心，俺要两颗手榴弹，万一遇见啥事儿，俺还可以招待鬼子。
5: 手榴弹可以给你，但是为了救单海，一定不能弄出动静，明白吗？
6: 明白。
5: 才子，为了统一行动的时间，你能弄两块怀表吗？
4: 这个放心，交给俺了。
3: 行动吧。周小姐。
5: 天已黑，你和宋县长跟魏和新的伙计一起出城。
7: 不，俺要跟郑成回饭庄等单海，等不到单海，俺绝不走。
4: 袁万钱，俺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城，赶走了。
8: 俺哪儿也不去。俺离不开俺的这些药。
4: 俺们今天晚上一闹，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你。
8: 俺这把老骨头了，还在乎什么呀？
4: 好，等俺们走了，你找个地方避避。

0: 俺是最后一个了，进去。快快快！算是我们，俺把他灌醉了，现在还在睡着呢。
1: 好，进去，警长。
0: 那你呢？
1: 甭管了。宋院长，
2: 哎，
1: 你先走。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童，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
6: 岛，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

永远在身边。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偏远乡村的三尺讲台起步，用过硬的业务能力托举起乡村孩子们的梦想，用深沉的教育情怀推动着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就是景泰县教育局局长沈海云，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去了解他那段跨越三十载的教育芳华。
1: 早晨7:30，沈海云已经在会议室和同事们讨论着新学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布局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每一个数据的调整都关乎着偏远山区孩子上学的路途远近。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叫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就是利用闲置资源，通过改建扩建回购这种手段。截止目前，我们县上的教育布局已经得到了彻底扭转。
1: 这份工作的严谨周到源于他30多年一线经历。1996年大学毕业的沈海云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在上沙窝中学任教，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2: 学校没有打造，老师和学生吃的是一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打一锅开水，丢一点压面机压的面条，调一点酸菜。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那种积极向上的阳光的心态特别感动我。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沈海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经常和学生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家庭情况。
2: 当时有个孩子很特殊，他是沉默寡言，他说他不想念了。这个孩子当时他说老师，你不了解我的家，我的家实在是太贫苦了。他的爸爸是个残疾人，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像这个孩子是每周的馍馍都要自己做，一天吃饭放学回去饭都要自己做。我当时心灵特别震撼。
1: 这名学生的情况，沈海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如果因为过重的家庭负担导致孩子早早辍学在家，这是作为老师的沈海云最不能接受的情况。
2: 我说你看，苦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它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笔财富。那你现在这么困难，你如果回去，你家里面的这个困难它就会循环。指着你这么小的孩子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说你的学费我来给你掏。
1: 在沈海云的帮助下，这名孩子最后学习职业技术，在自己努力下实现了家庭脱贫。良心、责任、情怀六字也在这位质朴的老师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2: 所有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有良心。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你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不到位，可能耽搁的是下一代的前途。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1: 这份热爱与执着始终贯穿于沈海云整个执教生涯。在担任景泰四中校长期间，面对这所生源复杂、基础薄弱的学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让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师徒结对，把关每一堂公开课。在他和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所曾经的薄弱校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示范校。
3: 沈校长特别支持老师们的工作，他重视教研活动以及教师培训，努力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积极改善办公条件。教师职称方面，他更是为大家创造条件，申请名额，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关心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困难的师生申请资助。沈校长

0: 我们的领导和管理，使我们师生感到满满的踏实与温暖。
1: 2022年，沈海源被任命为景泰县教育局局长，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统筹全县教育，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更大的挑战。
2: 我们全县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们景泰教育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现，咱们农民进城的现象，是的，日年比日年猛。
1: 当时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等问题亟待解决。沈海云积极组织调研，在合理预测人口发展状态下，通过新建公办幼儿园，实现景泰县公办幼儿入园率从20%，3年内飙升到了85%。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形成三个龙头、四梁八柱发展格局。
2: 这个规划就叫高中教育三个龙头，就是我们的一中、二中两所普高和职专一所职高，这三个龙头。义务教育我们就在城区形成四梁八柱，就是用3到5年时间在城区建4所规模性的初中和8所规模性的小学。
3: 沈海云同志作为一名从基层一线走出的教育局长，他有很强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在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思路清晰、举措扎实。他牵头破解多项教育难题，为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回望来时路，沈海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师者风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为学生照亮成长之路，用爱心与智慧浇灌出了一朵朵绚烂的教育之花。
2: 教育是发现，是守望，是唤醒，是让懵懂的生命变成有温度、有思想、有担当的大写的人。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袁百千，俺们今天晚上全部出城，赶走吧。
1: 俺哪儿也不去，俺离不开俺的这些药。
0: 俺们今天晚上一闹，小鬼子肯定不会放过你。
1: 俺这把老骨头了，还在乎什么呀？
0: 好吧，等俺们走了，你找个地方避避。

0: 俺是最后一个了，进去。孙二狗呢？
1: 俺把他灌醉了，现在还在睡着呢。好，进去。
0: 警长，
1: 那
0: 你呢？
1: 甭管了。孙院长，哎，你先藏起来吧。

0: 太子，怎么样？
1: 他们开挖了吧？
2: 还没有呢，跟锅盖头约的九点，现在还没开始。
1: 小鬼子好像知道什么了，他们在宪兵队门口和城门之间补了不少岗哨。
0: 岗哨？
1: 我得回宪兵队去看看。
0: 快去！马上出城通知锅盖头，再等就来不及了。快！
1: 好。
2: 大小姐，俺们还得通知队长提前开挖，不然就来不及了。
3: 你快去吧，我给你在这放哨，你放心吧，快走。
0: 好。

0: 哎，大哥，你看，那小鬼子是不是要提前把东家拉走啊？
1: 俺看行，他们跟孙二狗说明天把他送走，俺看八成是糊弄咱呢。
0: 那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坏了。

0: 君と辰岡さん上海に交渉するから冗談のことで気をつけなさい。
1: はい。
0: さ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0: 这个编号让提前行动。
1: 什么？提前行动？
0: 快躲起来！
2: 不行，太子哥，那小鬼子又提前把东家带走了。你快回去，俺冲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1: 不行，要干咱俩一起干！
2: 不行，你快回去告诉秦队长，让他们赶快挖。
3: 太子哥，俺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你见到俺东家，帮俺告诉他一声，俺下辈子还是他的伙计。
0: 出去！
4: 小鬼子，你老老的！
5: 卡里那个，伤害你，不看得给他躲。
6: 要走路的，不哭的。
7: 阿叔，要走前面走的路。嗨！
0: 你们要跳上，兄弟们，敢打！

0: 特斯哥，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后面有鬼子，
0: 你往那边走。哎呀，红米。

是俺，快走，快走！哎呀，是俺。

0: 山海，你也有今天的。
1: 山海，你没事吧？山海，你醒醒啊！山海，山海，你一定要坚持啊！他们在后边打鬼子呢，一会儿就来了。山海，你一定要坚持。他们跟日本人打呢，马上就来了，跟俺走，你一定要坚持，山海，咱得出城。
2: 周长，快走！

0: 警察，
1: 快走，
0: 快走。

上海が誰かに使った。すまるかもしれない。チカードだ。

0: 才子，你都看见姚半仙了，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啊？
1: 他就是不肯走，说是舍不得他的药材和他的药书。
2: 那九泉就真没法救了。
1: 要不是他拼死把鬼子引开，咱们救不了山海。他死得很英勇。
2: 九泉真是个壮士啊。
1: 山海有这样的兄弟，他这辈子也算值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善海醒了以后知道他两个小弟都没了，再加上他干妈老当家的，他不疯才怪呢。
2: 是啊，

0: 这次沿途设了路障，大路被堵死了。哎，那些是新调来的伪军，估计是从临县来的自卫团。
1: 这么说，咱们回去的路走不通了。
0: 对，那条小路上也有埋伏。
1: 干脆大吧，给郑成兄弟报仇。
0: 不行，一开枪，俺们就被包围了。实在不行，咱们往回走。
1: 往回走那是魏家矿，
0: 那更是鬼门关呐。先让敌人搜山，等鬼子搜完，俺们想回到魏家矿。 躲进魏来山的大院，还
2: 还合适。魏家大院易守难攻，把咱们都装下，绰绰有余。
0: 先让敌人搜山，等他们安静下来，俺们就撤进魏家矿。
3: 好。
4: 徐队长，徐队长，你快去看看吧，山还不行了。
0: 咱俩守着。

0: 看够了演戏，咱们也来演演戏。带着于世如走。
1: 去哪儿？
0: 去周家大少爷摔死的那个

0: 山崖。
1: 去那个山崖干什么？
0: 周家少爷摔死了，周家小妹儿被上海给抢走了。我觉得这事儿蹊跷，那个山崖肯定有鬼。于世如这个人呐，人品不好，不厚道，可还不能跟他来硬呢。五马分尸了，他也不会把图纸交出来的。
1: 哎呀，你个老不死的，你这几天都在琢磨什么呢？快说呀！
0: 他也不会傻乎乎的把图纸藏在身上吧？咱们得让他露出破绽，自己去找图。
1: 哦，放长线，钓大鱼。
0: 哎，老婆子，你终于开窍了。这样，这样，哎，这样，去把于世如叫进来。哎，
2: 我跟你说几句话。

0: 找机会赶紧下手，一得手我们就去把图纸销毁。
1: 图纸跟你没有关系，你冒险来给我送消息，我领你的情。你放心，我肯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从此我们两清，各做各的人。
2: 于世如，我爹叫你过来。
3: 谢，你找我。啊，
4: 于世如，三姨太怎么样了？
3: 三姨太已经安抚住了，而且她答应帮我们了。妾，您的民族气节真是让我佩服。
4: 其实啊，俺是信不过日本人，俺身上也没有日本人想要的东西，他们就是想把俺先招安了，早晚有一天还是会灭了海龙寨的。你看，俺要把他们的探子给杀了，这地方也不安生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找上海和金矿。不唐突吧。
3: 不唐突，七爷，正好想到一起去了。你想啊，上海手里有金矿图纸，他肯定马上就会去找金矿。日本人呢，也在大肆寻找金矿。我们现在不动手，肯定就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现在出发，事不宜迟。

0: 谁家的院门口这有两个放哨的，是宋二狗的人。
1: 带几个兄弟把他们解决掉，不要开枪。
0: 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差不多了吧，走。
1: 队长，
2: 把孙二狗的家人都接出去了。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心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裴家的院门口这有两个放哨的，是宋二狗的人。
1: 带几个兄弟把他们解决掉，不要开枪。
0: 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差不多了吧，走。
1: 队长，
2: 把孙二狗的家人都接住去了。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这回安全了。魏和星，凡是愿意跟你走的，全都出来了。你就踏踏实实的睡，啥也别想啊。

0: 队长，院里只有几个留守的，没有其他人了。宗二狗的家人根本不在这儿。
1: 好，这里不宜久留，只能暂时调整。山海的伤很重，得好好养养。可是时间不等人。
2: 嗨，他的伤俺看了，动了大刑的人连气儿都没了，俺担心他都过来不了今天晚上。
1: 乌鸦嘴。

0: 请老当家的恩准，传位给大师兄善海。
1: 善海，你醒醒啊！善海，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知道吗？你知道大家都怎么救你的吗？兄弟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出你来的，你现在争口气，你跟俺说句话呀！大伙儿都等着呢。你的任务你都忘了，你要做的事儿你都忘了，你还要带着大伙儿去找金矿呢，你忘了吗？你忘了你要找金矿了吗？山海，你醒醒啊！俺相信，要是俺爹在天柳灵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汉子，行侠仗义，去跟日本人拼命，他也会放心的，放心让你去找金矿，让你把金矿保护起来。你倒是说句话呀，山海！你说句话呀！
2: 南无大慈大悲观自在菩萨，请您老人家保佑善大侠，愿他平安的醒来。
1: 宋叔，秦队长，求求你们了，救救善海吧！
3: 俺们现在没有郎中，也没有人会治病，现在全靠善海自己用身体把这关熬过来。
1: 那俺出去找郎中？
3: 不行，会暴露目标。
0: 还算是对老当家的不敬了，翻了他的柜子，找到一盒人参。

0: 我给山海哥炖炖，希望他能还阳。俺这就去炖。好，甚好。哎，这个人参很有讲究，如何炖？本县知道，本县。
1: 那俺也去给你看看。
0: 行。
2: 去那边看看，其他的跟我走。快点，四处看看，能拿走的都给我拿走，把那本都拿走。
3: Wow.

山海，你好点了吗？你还是不跟俺说话。你知道吗？以前活蹦乱跳的时候，俺一直都觉得谁死你都不会死，老有九条命，你有九百条命呢。你跟俺说说话呀，俺知道你跟俺闹着玩呢，你跟俺说说话呀。你是个大骗子，臭响马，你横行霸道，你说话不算数。你答应让俺当妹妹，只要俺活着，你就照顾俺。可是现在，你连话都不跟俺说了。天啊，哥，俺拿你当亲哥了，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俺吧，跟俺说说话吧，哥。

0: 这次死了这么多人，连郑成兄弟也没有，你知道吗？郑成兄弟是队长当红军的时候就带在身边的铁哥们。
1: 俺知道，俺们对不起你们。你说，善海要是这么死了，俺们冤不冤？
2: 俺们不冤。
3: 俺们从渭河星救出那么多的火箭，俺们抗日的队伍壮大了，俺们冤什么？

0: 这些牺牲的兄弟都不冤。朱小姐，善海怎么样了？还那个样。小太子把人参汤也给他灌下去了，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秦队长，俺们有件事骗了你。骗了。 其实善海身上根本没有图纸，已经交给于世如了。这
1: 么说，三份图纸都在于世如手上。
0: 但秦队长，俺们不是诚心要骗你的，是除了你们，没有人再救善海了。俺知道你会怪俺们。
1: 俺不怪你们。俺们救善海，不完全是为了图。善海也是抗日英雄，俺们敬重他。

0: 孙姨太，从此别过了。兄弟们，这回俺们在宁海州跟小鬼子干了一仗，从此以后，各位兄弟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小鬼子干了。
1: 可这小鬼子不会放过咱们，咱们来这儿只能是暂避一下，小鬼子迟早会找到这儿的。俺想听听，各位兄弟以后有啥打算？秦大哥，这帮兄弟既然出来了，就都没打算回头。俺们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杀鬼子，给老当家的报仇。不过现在单远哥没醒，这帮兄弟有点没有主心骨了。是啊，既然是这样，俺提个议，如果各位兄弟不嫌弃，加入俺们八路军咋样？
2: 八路军，
1: 这个俺们做不了主。 现在上海是大当家的，俺们得问他，俺去看看。
0: 兄弟，上海还没有恢复，不要打扰他。
1: 那俺就在门口等他。
0: 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秦队长，你也看到了，这就是帮会，一盘散沙。

下一个。苏二国已经给灭了，你现在是魏和兴的掌门人，你得快点醒过来，带着这帮兄弟大干一场。你可是俺们的主心骨。

0: 本县为官多年，从未为这么一个响马如此的人。行动开始，没有把姚半仙救出来，这是俺们最大的错误。
1: 最疼俺的爹走了，俺就去青岛找俺哥。 后来俺哥也没了，沙海就认俺当了妹妹，沙海现在也不要俺了。

0: 兰该怎么办呀？
1: 下一个。

0: 酒钱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单醒了。 早已敏感，一出声就能知道谁是八两，谁是九千。这个主意不好，不好，
1: 只能骗他，说八两九千给他买药去了。
0: 哎，这个主意好啊！哎，也只能如此了，拖一时，试一时啊。

0: 于是如啊，于是如，你这个人可不怎么厚道啊啊！你以为你使了点小计，就把我们海龙寨都灭了？
1: 别怪我没警告你，你要是敢来硬的，我现在就把图纸毁了。
2: 于是如，你不是说留着三姨太有用吗？俺今天就用用他。
1: 撤去，放了三姨太，图纸的事儿跟他没有关系。
2: 俺为了这张图纸已经忍了很久了，把整个山寨都搭进去了。你说到现在俺还能收手吗？俺数到三，你要不把图纸交出来，俺就毙了他。一、二。
3: 于世如，你说过你会救我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救我！
2: 三，
1: 等等。给你，陈老师，你不讲信用。
2: 俺已经数到三了，这也是给俺的儿子报仇。来，把他带走。
3: 站住！
1: 走。

0: 瞪着俺干啥呀？那个三姨太，俺已经给你安葬好了。知道为什么不把你大卸八块吗？因为俺还想要金矿。这个图上画的，这是啥意思啊？
1: 不告诉你，他不是什么那个三姨太，他是我们国民党行动队的队员。这个图上，周大马的图是三份，这只是其中一份，只有三份拼在一起，才能读出金矿的秘密。
0: 于世如，只要你把那两份图纸交出来，俺就饶你不死了；要不然，俺就叫弟兄们把你卸了，炖汤喝。
1: 那就请七爷给我松绑。世如可以带你去找其他的两份图纸。
2: 爹，他又骗俺们。
3: 七爷，七爷。
0: 还有一份图纸在俺的手上呢嘛，他不会骗俺们，对吧，于世如？只要你交出那两份图纸，你还是俺的座上宾。

0: 秦子乔，秦子乔，
1: 睡醒了。
2: 周阳和小才子为啥不来见啊？
1: 就在楼下呢，还给你叫去。
2: 不用。老两和九千干啥去了？
1: 给你拿药去了。

0: 彩子，你不能骗俺，你得跟俺说实话。酒钱呢？
1: 酒钱是为了不让鬼子听见秦队长挖地道的声音，豁出去了，在宪兵队门口跟鬼子厮打，但自己没回来。俺们瞒着你是怕你当时受不了。
0: 哎呀，俺在牢里就想，俺妈呢？
2: 周阳，俺妈呢？
0: 跟俺说，俺求你了，俺妈呢？
3: 干妈来找魏兰山，为你求情。半路遇到孙二狗，干妈已经不在。
0: 俺妈不在了。

老当家的呢？老当家的想清理门户，被孙二狗一枪打死了。

0: 你的娘子就这么对俺的，啊！林神爷，林神爷，你就这么对俺的，啊？
1: 为何行动，兄弟们！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

0: 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走深走实。我省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我省各地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1: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昌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

0: 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2: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行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制度，社区物业网格员居民代表每月定期召开联动会议，面对面收集梳理居民诉求，共商小区治理难题。工作人员依托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重点入户走访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上门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3: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了，啥都方便。
4: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2: 以智力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5: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家次贷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自管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2: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晋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6: 保服务资金支持单位不存的医药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2: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投入运营，目前已有周边乡镇36名残疾人入住，享受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7: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也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
8: 就希望能够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2: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9: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2: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省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生们满怀信心赶赴考场，各地全力开启中考护航模式，

0: 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 早上八点，考生们分批次通过智能安检通道，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安检、身份核验，有序步入考场。
2: 备考三年，沉淀已久，此刻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放平心态，沉着答题，不负自己三年的付出，取得满意的成绩。
1: 考场之内，学子执笔烛光；考场之外，温情相伴。在酒泉、金昌、陇南各考点，不少家长静默驻足，暖心守候，用无声陪伴守护考生奔赴人生大考。考试期间，各地公安、电力、医疗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在交通疏导、噪音管控等方面织密防护网，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3: 结合近年考生增长趋势，升级护考安保举措，全体民辅警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考点交通安全防线。
4: 我们在考点设立消防便民服务点，常备充足饮用水、降温防暑物资、简易应急物品，为大家提供免费补给服务。
1: 甘肃台报道。6月15号，副省长王旭到高考评卷现场检查评卷工作，并看望慰问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王旭强调，高考评卷工作是高考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工作人员要本着对每一道题目、每一张试卷、每一位考生负责的态度，科学规范，全力确保评卷质量。要严肃保密纪律，规范工作流程，确保试卷评阅保管全时段绝对安全。要全力做好评卷工作人员的食宿和后勤保障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评卷环境。要做好后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平安高考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5: 6月15号，2026年甘肃省扶持大学生青年创业企林贷款服务工作在兰州启动。项目将重点面向大学生创业项目、青年领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优化贷款审批流程，落实利率优惠政策，扩大青年创业金融服务覆盖面。甘肃台编辑报道。
1: 6月15号，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活动甘肃平凉专场在平凉举行。活动以品读经典、润匠心、担当奋进起新城为主题，广大干部职工以书为媒，分享感悟，共话担当。
6: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我被总书记那份赤诚的为民情怀深深震撼了。身为教育工作者，站在三尺讲台上，我愿化作一束温暖而公正的光，用心守护每一份信任，用心点亮每一颗积极向上的心灵。
7: 书中一线职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今后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创业，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
8: 作为一名快递员，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读书，这次活动也让我更加理解劳动最光荣这句话。虽然是平凡岗位，但只要认真干、用心干，一样能为社会做贡献。
1: 举办本次读书活动是落实全民阅读相关部署、推进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甘肃篇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旨在组织广大职工品读经典读物，深入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一线职工的深切关怀与殷切嘱托，引导职工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实干担当，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职工群体中蔚然成风。
9: 本次读书活动既是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大课，更是一场面向职工的专属精神对话。必须把职工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暖心服务做到实处。
1: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全省路网日均流量可达625万辆次，较平日上升20%至25%，与2025年同期相比，上升2%至4%。假期最高日流量预计将达660万辆次。端午节期间，全省收费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甘肃台编辑报道。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甘肃省赛近日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全省846支代表队、1124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先后完成定点穿越、障碍绕行、精准降落等多个高难度竞赛科目，充分展现出青。

0: 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兰州台报道。雨后出晴，陇南五都区空投坪出现壮美夏日云海，山谷水气充沛，轻薄雾霭沿山势升腾流转，缠绕青翠峰峦，形态灵动飘逸。据了解，当地夏季降雨丰沛，雨后天晴的晨昏时段为最佳观赏期。作为通往千坝草原的必经秘境，这里成为游客避暑揽胜的热门打卡地。陇南台报道。
1: 昌平实验室，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团队日前发布，该团队研发的 RNA 编辑技术 LIPR 在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简称 DMD 这一严重遗传性罕见病中取得国际领先成果。
2: 这是我国原创 RNA 编辑技术首次进入临床研究，也是国际上首次将 RNA 编辑应用于 DMD 治疗。该技术与应用两项重要成果同期发表于当日上线的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据介绍 ，DMD 系基因突变引起，症状为进行性肌肉萎缩和运动功能丧失。我国 DMD 患者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现有治疗方法仅能部分延缓疾病进展，无法逆转病程。针对这一难题，团队开发了 RNA 外显子跳跃技术 ，LIPR 系统元件会精准找到肌肉细胞里出错的 DMD 基因图纸，通过去除特定序列来恢复该基因的读码框，使细胞按照修正过的图纸重新生出功能正常的蛋白，让肌肉有机会再现活力。该技术的突破有助于提升我国在核酸药物、基因治疗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团队已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研制出候选药物。甘肃台编辑报道。
0: 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5号，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凯特轮正式命名交付，较合同工期提前15天。我国成品邮船建造能力再获国际市场认可。据了解，该船总长249.8米，行宽44米，续航能力达22000海里，可同时装载3种油品，驶航全球无限航区。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6号0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全长30.263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该条高速公路跨越黄河，使兰考至丰丘两地通行时间由1小时降至20分钟，出行效率大幅提升。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15号，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预计本月底将与西石高铁及西安枢纽联络线同步建成投用。西安东站建筑总面积39.4万平方米，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预计旅客年发送量3650万人次，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新麦陆续从田间运抵粮库，山东曹县夏粮收储工作全面启动，当地配齐设备、备足资金、优化流程、精细化服务，保障小麦收储更加快捷高效。
3: 收购资金全部到位，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价标准，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全流程服务，做到应收尽收、有量有出，全力保障辖区新麦顺利入库、安全储存，
4: 不用老百姓长时间排队。而且现在都是县上一线阶段，卖完粮食钱款马上到账，我们老百姓心里都特别踏实，非常满意。
0: 甘肃台编辑报道。仲夏时节，山西省

0: 临汾市古县10.3万磅房野生椴木黑木耳进入采摘期，村民们穿梭往来，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分拣、搬运、晾晒，一派繁忙景象。为了让房野生椴木黑木耳长得好、产量高，基地搭建了空气温湿度传感器、智能喷淋系统等智慧农业设施，实现对房野生椴木黑木耳生长环境的精准化调控。
1: 通过智能管控，基地管理及省工有省力，还能使黑木耳生长环境更接近野生状态。
0: 甘肃台编辑报道。夏日雨季，充沛的雨水浸润山林，各类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云南静宁摄影师使用微距镜头延时记录松果表面菌类的生长过程，呈现生命悄然萌发的精彩瞬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阳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阳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彩壁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蝉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蝉，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

0: 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1: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0: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1: 山中的天气反复无常，在黄岗山区域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雨水刚过，瀑布飞流而下，水量充裕。在岩石堆砌的池塘中，晴朗的天气正利于虫鞍湍蛙求偶繁殖。这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物种。
2: 湍蛙一般喜欢附着在这个水滴川流的地方，因为它这样有这个比较大的吸盘，它可以在水滴川流的时候不被冲跑。这种蛙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嘛，在这个地方水流你看清澈，没有污染，然后植被比较茂密。
1: 我们摄制组跟随的是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朱斌清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正在武夷山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3: 因为武夷山它的生态环境既有高海拔，像黄冈山，也有这种众多的像低海拔溪流啊、河谷啊，这些环境比较独特，而且没有受到污染，也人为干扰非常少的环境，所以两栖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就非常高。

0: 属于繁殖期的雄蛙雄性特征显现，它发出高声鸣叫以诱集雌蛙。在不懈的追求下，终于他找到了心仪的伴侣。
1: 他们抱对的时候，这个雄蛙会在上面，雌蛙在下面，然后他们在水晶形成这个受精卵，在水中发育成幼体，然后再慢慢的生长成为成蛙。
0: 湍蛙的卵一般产于瀑布下的石隙间，小蝌蚪一产下来就要应对周边的生存环境。它的底部有吸盘，免于被水流冲走。天色渐暗，小生灵们开始热闹起来。

0: 红花紫檀是也是一种中国特有种，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生物，多在
1: 剑环蝶。
0: 哎呦，这还不错，还来的是剑环蝶。这只紫檀刚刚开始上岸，这只个体尾巴还没完全推干净。这种蛙类对海拔、气温和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在繁殖季节的时候，雄性的这个嘴两边会长出两对像刺儿一样的东西，武夷山当地老百姓一般喜欢叫它角怪。如果是成体的话，我们这样触动它，它会像欧阳锋的蛤蟆功一样把整个身体给立起来。不过这现在是一个小宝宝，还不是特别的凶猛的时候。绝大多数两栖爬行动物是对人

0: 其实人是完全无害的，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好像富有威胁的生物。它们只是在自然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1: 一只雄性树蛙正在岩石上纳凉，它的表面有臭臭的粘液，所以又叫臭蛙。此刻，这只悠闲的臭蛙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是
0: 小心啊！小心过去，不要紧啊！毒蛇小心点啊！这是毒蛇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是一种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这种毒蛇。这种蛇类呢，主要生活在溪流边，夜间的时候捉一些蛙或小型动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现在见到这条胖乎乎的，估计它刚饱餐了一顿。福建竹叶青在那个鼻孔前面有两个颊窝，这两个颊窝可以感受到热量，所以当时我靠近它的时候，它能感受到我产生热量，所以就会非常紧张。
1: 物种拍照建档是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重要一步。近几年，朱斌清所在的团队共发现36种两栖动物，72种爬行动物，再次证明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华东地区生物资源的宝库。夜色愈暗，漆黑一片，但朱斌清却享受其间。
0: 晚上人它既是静谧的，但它也是相当于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蛙类的鸣叫、蝉类的鸣叫，包括还有萤火虫之类的，它会有各种光影的。这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审美感，特别是踏入溪流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灯光关掉，我要感受一下，你看到自然的这个星空的光线和月光洒在下面的时候，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一阵急促的鸟鸣打破了夜晚的幽深。
3: 今天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偶然在那个花岗山草甸上面发现了它，当时它就没办法飞走了，所以就救助了它。
1: 雕鸮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是夜行性的猛禽，挡住光线可以使它稍微平静。
4: 用手去摸一下，感觉关节在哪？
5: 拿剪刀，拿剪刀。
4: 不是，这是要扑进下面，找个肌肉在哪？嗯，你别剪刀一下，把肌肉给剪。
6: 全力够哈。
4: 啊。行。
3: 通过检查，它没有什么严重的外伤，我们就原地野放。
1: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在武夷山，猛禽的数量和品种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表明这里动物种类多样，食物链完整。
3: 夏天的森林是非常恬静优美的，所有的生命体都在抓紧时间生长繁殖，看似一片欣欣向荣，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难诠释生灵法则的季节。一场场捕食与反捕食的生命竞争游戏，时时在我们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发生。
7: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一只金猪正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它的蛛网上有许多呈 X 形的丝带，很像是字母。
1: 在比较小的概率的情况下呢，这些字母甚至可以拼成单词，所以金猪被誉为会写诗的蜘蛛。关于这个丝带的作用呢，有很多猜想，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金猪在白天织很大型的圆形网，它用这个丝带来警示路过的鸟类不要不小心撞到上面去。
0: 捕猎者绞尽脑汁去抓捕猎物，而猎物也在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在这团悬挂的泡沫里，住着一种叫墨蝉的小昆虫，它们吸食植物的汁液，将其转变为泡沫，制造出保护自己的安全屋。
1: 这个泡沫呢，可以从视觉和嗅觉上阻断天敌的搜索，幼虫躲在里面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把它的泡沫剥掉，来看看它的样子。泡沫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湿。大多数昆虫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脱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用坚硬的体壁来保护自己。那么墨蝉呢，躲在一个安全的泡沫巢里，它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把原来用于制造坚硬体壁的营养呢，用来快速的成长。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墨蝉它赢在了起跑线上。
0: 秋季到了，动物们匆忙奔走，为漫长的寒冷做充足的储备。

0: 常绿阔叶植物虽然不能参加这场比美，却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他们参加秋日盛会的方式。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李萌再一次来到武夷山，这是他在此科考的第11年。
1: 那这些果实呢，首先它的外观是一个长串，然后外边都有很多的刺，就像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板栗一样，它吃起来味道是淡淡的甜味，然后小松鼠和鸟类都非常喜欢，它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0: 甜珠是武夷山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它既像恋人般分享甜蜜与温柔，也像母亲般给脆弱的生灵庇护的居所。秋意渐浓，虽然森林中的虫鸣逐渐消退，但生命的乐章不会归于寂静。最早诞生于3亿多年前的蕨类植物，恰恰在武夷山的秋色中迎来了繁殖的季节。
1: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植物的繁殖主要靠种子或者是果实，但其实蕨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就在它的叶的背面，它的叶的背面有很多孢子囊群。那在这些孢子囊群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孢子，那随着风吹或者是雨水啊，这些孢子就能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0: 每年秋季天干气燥，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点防火期。

0: 在这里40多年了，没有一起火灾。
1: 夜深了，森林渐入梦境，但护林员们却日夜坚守。

0: 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护林员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巡护中，倪玉兴发现了一棵之前从未记录过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1: 这个树林不好说，他妈几百年哦。这个红豆杉长到这里不容易，它有公有母，搞得不好是公的，它没长红豆。不结果的。
0: 如今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新发现很快被上传到中国科学院的数据库。一线的眼睛和中枢的大脑通过云端链接起来，宏观精确地梳理出国家公园内生物资源的情况。找了小半年的知了偃旗息鼓，水量锐减的溪流倦怠舒缓，深秋为森林褪去绿色的屏障，林中的野生动物给巡护工作增加了危险，却也是护林员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1: 上面山上野兽怎么怕的？就是怕那个陷阱掉到，还有怕那个套子，它跟人是吧？套到，它那搬一个树下来，掉过来的。
0: 近年来，偷猎和滥伐现象已经被遏制，巡护工作主要放在观测上。
1: 要记录的野兽的大便粪便啊，我们都要多大都要量一下，还要拍个照，都要的。猕猴桃果啊，这个到这个季节了很好吃。
0: 老倪觉得山上野生的果子是外面人尝不到的原始滋味。最初山里的巡护条件非常简陋，
1: 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好可怜的嘞，你说哪里有通信设备都没有，车子都少得很了，没有游客，哪里有游客，连灯都没有的了，晚上发啥游击的。
0: 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成立，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力量汇聚到这里。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国家公园的更好，大家都想进来了。
0: 如今技术提升，条件改善，在山里上上下下巡护40多年的老倪很欣慰，他相信新的守望者一定能沿着自己踏过的路呵护好这片众生之地。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和珍稀物种的基因库。
2: 我们如果要保护一个物种，就必须要保护好它们的生存的条件，即整个栖息地。
3: 只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才可能有这种比较好得到的保护。

0: 地广阔，苍茫无垠，生命的力量自由而奔放。
1: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时间的流动呢是以植物为刻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2: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的倾向，当我们投身到自然之中，就好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惬意。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也是动植物的家园，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未来。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怎么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

0: 是我的男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更不是。再敢打我，我就宰了你。
1: 你答应过的，要和我在一起。
0: 不错，我曾经是这么说过，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1: 你这是在折磨我。
0: 这不正是你喜欢的吗？
1: 你见到这个男人还不到半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不管，只要我喜欢。

0: 长官驾临，敝寨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便是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孟海马上校。
1: 久仰，久仰。
0: 程长官，请上座。
2: 林上校，孟旅长，请。
0: 请。
3: 等等，程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程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两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5: 没见过刺杀大师，
6: 就是啊，
7: 当然是大师，
8: 你错不了
9: 大师，
10: 错不了
11: 刘连长，
12: 来，
13: 就是
14: 刘连长。
0: 海马，你这是做什么？
3: 于谦，你知道我救国军第二旅原是威震川南的小刀教改编而成，
15: 这个不假，
3: 教内自我老孟之下都是武艺高强、枪法如神的好汉，说起刺杀爆破更说得上个个是顶尖高手。
16: 对，
3: 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
17: 是啊，
18: 什么
3: 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
19: 对，
20: 对，说的对，
21: 让他露一手，
22: 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23: 对，
24: 就是
25: 露一手，
26: 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2: 乌合之众这四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3: 程长官说什么？
2: 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
27: 你说什么呢？
28: 这是乌合之
29: 众，跟他照亮照亮，看看咱有几斤几两。
30: 对，
31: 说说说说
32: 说
33: 说
32: 说
33: 说
34: 说说说
35: 说话呀，大哥，
3: 怎么样，听见了吗？
2: 听到什么蠢驴的叫声吗？
3: 好，有种。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二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滑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乌合之众。
36: 对
37: 对，比试。

0: 来这套江湖道。
1: 别比试，你再比试吧。
0: 华夏道，我华夏道来，你们都得死。说吧，怎么个比法？白三关，
2: 是
3: 穆海马，一旦出了事，你要向老板解释。
4: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

0: 先别说比试，这毒水锅、毒钉板，还有这火刀山，这是我小道教的弟兄们都要过的三关。老七，过来。
1: 大哥，
0: 让大英雄程长官看看，这三关是怎么过的。

0: 程长官，就看你的了。
1: 让开，让开，让开！你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大哥吧，别去，别去。
0: 怎么，程长官不敢了？要说程长官耍耍嘴皮子，勾搭勾搭姐，这我兄弟肯定比不了。这说到豁出性命动真格的，那不过没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
2: 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
0: 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经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
2: 请吧，程长官。
3: 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
2: 别逞强了，
4: 给他台阶上不下。
3: 我程汤走过三关，只要是肉皮破了一点，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
0: 我没听错吧？啊！
3: 少废话，把你手里的大洋扔到锅里。

这是什么快？

0: 小刀教的高手们，你们不都是好汉吗？怎么想跑啊？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1: 没了。
0: 你们呢，英雄好汉们？
2: 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
1: 是，是，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2: 程长官，请坐吧。
0: 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甲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
2: 怎么样，满意了？
1: 这个程涛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
2: 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哼。
3: 这帮王八蛋给惊着了，我觉得你好像又回到了关东山，又像那个燕大侠了。
4: 是啊，你那手牌子枪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太绝了。
5: 行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土匪是欺软怕硬，不耍狠的收服不了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厉害，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
3: 本想着总算能好好吃上一顿，可没想到这帮狗土匪来了这么一招，这肚子可真有点打鼓了。
0: 铁蛋，哎，把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分发。
6: 能进来吗？
0: 当然可以。
6: 肚子有点饿了，你们有吃的吗？你们笑什么？
0: 我们也正商量这件事呢。
6: 谢谢。
0: 坐吧。
7: 来，走。
6: 谢谢。

0: 这些土匪太可怕了，拿人命当儿戏，那个叫老七的，浑身上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真是恐怖。也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能治得了他们。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嗨，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一号从前在关东山，就是个土匪见了就哆嗦的大侠。
1: 他有个绰号，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0: 行了，别瞎吹了。
1: 哎，这怎么是瞎吹呢？雅琴姐，这个都是真的，土匪狠，他比土匪还狠。所以啊，关东山的土匪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还真是的，刚刚在大厅，他把那个土匪扔在钉板上踩着过去，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么和气，怎么心会这么狠呀？
2: 好了，说正题吧。明天就要到宜宾了，我想敌人的试探不会停止。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绝不能露出破绽。
3: 程长官。
2: 有事啊？今晚孟旅长实在是太失礼了，这些饭菜请赵女士和各位弟兄们慢用。
3: 好多谢。
2: 程长官的酒菜，我已命人送到你的房中，请吧。不必了，我已经吃过了。程长官不要客气。 我和孟旅长要向你赔罪，
1: 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还不去？
2: 嗯，
0: 好吧，
2: 请。

0: 大哥，
1: 怎么样？
2: 林姐去了程昌的房间。
1: 啊、这个贱货，赵四，嗯，我看程昌这小子靠不住，嗯，八成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嗯，你以后你给我日夜监视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
2: 放心吧，大哥，包在我身上。
1: 手里，
3: 你在找什么？
4: 孟旅长呢？
3: 他没脸来了，让我代替。
4: 是这样，
3: 我敬你。
4: 敬我什么？
3: 敬你这身惊人的功夫。

0: 你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1: 哦，
0: 镇定冷静，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散发着寒气，叫人都不敢接近。
1: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呢。
0: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只有好男人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
1: 哼。
0: 你有爱过的女人吗？
1: 曾经有。

0: 定很美吧？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死了。
0: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爱过别人。残缺是美丽的，只有遗憾的爱，才会永远留在心里。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少一点爱比较好。
0: 哦。为什么？
1: 那样我的命能长一些。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相信我，会有很多女人爱你，因此我不想成为你的唯一，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唯一。我只要现在。
1: 孟海马很爱你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刚刚在大厅里边，我就看出来了。
0: 坏蛋。
1: 看起来孟旅长倒是个痴情的人。今晚他这样对我，我并不觉得意外。然而对于你，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
0: 哦，为什么？
1: 你喜欢男人为你争斗，为你拼得你死我活，对吗？
0: 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喜欢男人，而且喜欢那些不容易上钩的男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钩，你就会觉得厌烦，觉得无聊，于是你便要准备进攻下一个目标了。孟海马便是那个不幸的上一个目标。
0: 别说了。
1: 被我说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孟海马吗？
1: 你觉得他自己会知道这些吗？我不希望因为女人和孟旅长结下冤仇，因此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0: 你是个可怕的人，可怕的人。
1: 那是因为从没有人看穿过你的内心。

0: 你一直在外面听我们的谈话，对吗？是的，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这样能让你自己好受一些吗？至少我知道了，你并不爱他。他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进入。一旦有人看穿了，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年前，在关东。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
0: 这个女人，她爱你吗？
1: 她叫大。

0: 穷苦人出身，后来做了土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爱，也许说是战友更确切些。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死了，被杀死了。
1: 对不起。
0: 没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想说什么？
1: 我
2: You're the one I care for the most. I hope I have the same place in your heart.
3: I care for you the same as you do for me.
0: 好了，快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1: 你的英文已经说得很好了，
0: 去吧。

0: 玉仙，你回来了。和他谈得怎么样？
1: 他是个混蛋，混蛋。
0: 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仙，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成汤了，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2: 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
0: 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2: 那你帮不帮我？
0: 当然帮你。

0: 想做刀客吗？
1: 听从大当家安排。
0: 如果我要你死呢？
2: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
3: 我就先砍了他。
4: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6: 我都几千岁了，走，

0: 带上你的乔哥，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仙，你回来了。和丹谈的怎么样？
1: 他是个混蛋，混蛋！
0: 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仙，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成汤了，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1: 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
0: 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1: 那你帮不帮我？
0: 当然帮你。

0: 老李
1: 来了。同志们，今天接到野司通知，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
2: 3天以后。
1: 嗯，
2: 局长，不是说可以延期吗？
1: 首长指示，大会要如期举行。同志们，目前重庆地下潜伏着很多武装特务，这些人一直在蛰伏待机，因此沙坪坝大礼堂的安全保卫问题是重中之重，让老李谈一谈吧。
2: 好。几天前，我们军联处接到地下党5号情报员发出的信息，敌人正在策划一场刺杀行动，目标便是沙坪坝大礼堂。

0: 然而，五号情报员因身份泄露，与组织失去联络。
1: 是的。
0: 这些日子，我们军联处在地下工委的配合下，正在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计划，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粉碎敌人的阴谋。
2: 你们有把握吗？
0: 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保卫局的同志还有问题吗？
3: 啊，首长，那我就说两句。我想说说沙坪坝大礼堂外的保卫情况。开会当天，与会代表们会在礼堂外列队。为了安全起见，我想请工委的同志们把参加这次活动的代表名单给我们列一下。首长，您看呢？
1: 处长，这是你们老家送来的东西。
0: 好，你去吧。

0: 请进。啊，玉霞总监。
1: 老李，武浩已经与我恢复了联络。
0: 哦，这么快？刚才会议室人太多，我就没有说起。武浩在消息中说，敌人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沙坪坝大礼堂，很有可能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与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哦，还有什么？
1: 武浩还说，敌人在等待一个叫程汤的人到达重庆，计划便立刻开始。
0: 余霞同志，这个程汤是我们泄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
1: 哦，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具体情况我会向你说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武浩与程汤尽快取得联系，开展行动。
1: 是不是太仓促了，容易暴露？
0: 目前时不我与啊，要尽快查清敌人的计划，否则……
1: 好吧，我设法安排。嗯。
2: 老板。
3: 先生，有泰山牌香烟吗？
4: 先生，您算来对，这条街上只有我们家有。您打算来多少？
2: 那就要看价钱。
4: 哎，好说好说，您里边请，咱们好好谈，保准让您满意。
0: 好啊，你们的动作可真快啊！
5: 不敢耽搁呀，来了就动手，这样还用好几天。
0: 穿上大褂，像个老板。
5: 咱们楼上说话。
0: 哎，风雷一号有消息吗？
5: 刚刚接到一号两人，他们已经到达宜宾。
0: 非常好。
5: 一号在电文中还说，敌人似乎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接二连三的试探。
0: 哦，有这种事？
5: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行动。
0: 怎么配合？一号想得很周到，没有问题，我去安排。
5: 太好了。
0: 啊，野司首长已定于16号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5: 16号？还有3天了。
0: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你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风雷一号，要他抓紧时间行动。
5: 是。
0: 啊，还有，你转告一号，重庆工委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有可能与他联络，要他做好准备。
5: 明白。

0: 多了，你该上船了。到了重庆，自会有人接应。
1: 好，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在这里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0: 怎么，连句再见也不说吗？
1: 再见。
2: Mm-hmm.

0: 进来。有事啊？
1: 给您送水。
0: 放那儿吧。
1: 嗯。
0: 给
1: 啊，谢谢。
0: 这船什么时候到重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到。
0: 好，你去吧。嗯，

0: 你在看什么？
1: 哦，没什么。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0: 嗯，我住在6号仓房。
1: 我问过服务生，明天下午到重庆。
0: 陪我到甲板上走走。
1: 好。怎么了，雅琴？有心事？
0: 当初一心想报仇，这才要随你来重庆。可这两天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令我心里非常害怕。双影，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
1: 后悔了？
0: 怕你失望，更怕拖累你们。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适应。咱们这一行几人，除了你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们全靠你了。
0: 你就别安慰我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一张嘴就觉得要说错话，弄得自己神经兮兮的。真不明白军统特务要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你说呢？
1: 我也说不上来。雅琴，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枪械制造吗？
0: 干我们这行，只要与武器有关的都要精。如果一定要说最专精的，应该算是爆破。
1: 爆破？
0: 是的，尤其是针对桥梁建筑的整体爆破。比如说炸药的安置点与力学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炸药用量及引爆时间的计算等等。
1: 是这样。
0: 嗯，在美国有很多废弃的桥梁建筑拆迁时的爆破方案都是我策划执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更精一些。

0: 实践也多些。怎么问起这个？对你有用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是个很难琢磨的人，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有些事情，如果我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0: 否则，我就该闭嘴。
1: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0: 为什么你说的话，我都感觉有道理？
1: 因为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
2: 一号，
1: 有事啊？
0: 你们说事儿吧，我走了。
1: 怎么了，四儿？
3: 收到三号电文。
1: 说，
3: 电文里说，野寺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会见各界代表。
1: 16号？
3: 就是3天后。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
3: 三号在电文里还说，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与我们联系。
1: 5号情报员？5号？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你去吧，把电文销毁。

0: 了？
1: 对不起。
2: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0: 和你有关系吗？
2: 老兄，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是要惹祸上身的。
0: 趁我没有发怒之前，
3: 赶快滚蛋。
2: 好，你有种。

0: 服务生，先生，有事吗？
1: 餐厅在哪里？
0: 转过这道弯，下楼梯右转。
1: 谢谢。

0: 您的餐。
1: 嗯，好。
0: 慢用。
2: 谢谢。
0: 先生。请慢用。
3: 服务生，结账。
0: 啊，先生，10万块。哎，先生，100万元，这找不开啊。
3: 你等一下。
0: 好的。
3: 先生，能帮忙找开零钱吗？
1: 哦。
4: 我已经暴露，如果我牺牲，请你转告组织。

0: 道那个人是自己人吧？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1: 你问的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我像他的亲人吧。
0: 他被特务发现了，你要救他吗？
1: 你越来越好奇了。
2: 以后怎么办？

0: 我再问一遍，你到船上来见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废话少说，动手吧！去啊，把他架到货舱里去。
1: 是。

0: 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三号电文，说地下党五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
1: 小心背后啊！
0: 什么？
1: 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
0: 眼睛？什么眼睛？
1: 还不明白吗？ 如果这位五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五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 这是敌人的圈套，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五号无法保全，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割铁蛋的消息吧。怎么样？
2: 真惨呐！他在二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一号，我看不像假的。
0: 现在呢？
2: 特务们把他架到船体货舱去了。一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
0: 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两位有事吗？
1: 你认识他是吗？
0: 谁呀？
1: 少装糊涂，他到船上来就是要见你的。
0: 我平生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么做。
1: 我现在正用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
0: 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谁呀？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
1: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快走。

0: 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
1: 真可怜。他死了吗？
0: 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

0: 我不认识他。
1: 哼，是吗？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2: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2: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里面请。
2: 哇哦，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2: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6: 牛掌来喽！
4: 哇哦！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6: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2: 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
7: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2: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6: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6: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2: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6: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是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

0: 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嗯，太好 吃了，软糯蚝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
1: 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

带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精心筹备喜迎盛典，
1: 聚焦伏羲寻根、石窟岩穴、非遗体验、美食休闲等核心业态，持续擦亮千山万水就爱天水品牌，
0: 陇右古城焕发新活力，
2: 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0: 盛夏时节，文脉涌动，西环故里，盛典大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伏羲庙视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今年公祭伏羲大典进入倒计时，办好盛典是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有力践行，意义重大。那么各项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0: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祭祀伏羲由来已久，世代相传。公祭伏羲大典已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甘肃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公祭伏羲大典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大典的有关情况。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于6月21号在天水市举行。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
4: 继续以根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深入挖掘伏羲文化内涵，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相结合，赋予伏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彰显价值。
0: 与往年相比，今年公祭伏羲大典主题更加鲜明，仪式流程更加庄重，参祭嘉宾更加广泛，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两岸共祭更加连心，宣传报道更加深入，服务保障更加细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值得关注的是，大典期间还将举办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西环故里寻根祭祖行、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龙岗和鸣、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交流演出。2026年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甘肃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2026年天水市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推介会等活动。
1: 聚焦伏羲寻根、石窟岩穴、非遗体验、美食休闲等核心业态，统筹精品内容策划与特色线路打造，持续擦亮千山万水就爱天水品牌，推动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让文旅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城乡群众和广大游客，全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水实践的文旅新篇章。
0: 随着公祭伏羲大典临近，天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伏羲庙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踏访，穿行古建院落，品读历史遗存，近距离感悟伏羲文明的深厚底蕴。古朴的庙宇建筑、斑驳的历史碑刻、苍劲的千年古树，让每一位到访游客沉浸式感受华夏文明源头的独特魅力。
5: 很好，很古老，很多古字都看得到，来之前是不了解的，现在经过讲解员

0: 了解清楚，很吸引我们。
1: 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地标，天水伏羲庙中轴线维修保护工程已全面完工，目前古建筑修缮、古建彩绘及塑像保护修复工作有序推进。同步推进的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以科技手段留存古建数据信息。同时，伏羲庙全力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与综合影响力。
2: 我们把这些伏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的这些内容，把它都集合起来，我们正在做一个研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古建筑维修保护的这一块，我们伏羲庙中轴线的维修保护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呢现在呢正在做周边的一些这个修缮，还有伏羲庙彩绘塑像啊这些的这个保护和数字化的这个工作。
1: 为让厚重的伏羲文化可感可学，深入人心，天水市创新讲述方式，依托专业讲解团队，用通俗语言解读伏羲文化本源，穿插故事，丰富讲解内涵。同时，常态化开展社教宣讲、研学实践、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边游边学边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模式，让伏羲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
3: 会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伏羲文化。那并且呢，我们也会定期地去举行部分的社交活动、研学活动。所以来到伏羲庙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点采取的是讲的形式，通过边学边游的方式呢，让青少年能够更加地深入地走进伏羲文化，了解伏羲文化。
2: 那么先是得要讲好伏羲故事，它应该站在三个高度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来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的高度上来讲，第三个呢，就是在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来讲。那么伏羲的出生地，包括伏羲的智慧和贡献，包括他的精神文化的本质和对当代的这个影响，这是我们现在呢要讲好伏羲故事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1: 文创产品对于文化 IP 的开发与创新，吸引着年轻人参与这场文化消费的新潮流。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旁的文创店内货品齐备，融合伏羲文化的创意好物，天水特产琳琅满目，花牛苹果、微笑麦基文创、手工竹编等品类一应俱全。不仅商品丰富，店内还设置趣味互动活动，游客到店打卡即可领取专属文创明信片，还能体验免费盖章服务，多样玩法，增添游玩乐趣。
4: 我们店主要是销售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以及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为主。像今年呢是马年嘛，所以我们龙马的一个冰箱贴，还有我们龙马的一个帆布的一个玩偶，它的销量都是特别好的。
1: 天水深挖伏羲文化内涵，以特色文创为抓手，助力文旅深度融合。辖区内文旅商户持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服务体验，让千年古韵融入游玩全程。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既传承了本土文化，也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持续擦亮西皇故里城市名片。在天水市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内的 VR 沉浸式体验中心，不少来伏羲庙景区的游客结伴前来打卡体验，带上专业 VR 设备，体验者瞬间穿越至上古天地，跟随引导，沉浸式体验伏羲推演八卦、助力女娲补天、多人战胜巨鳌等互动场景，
5: 仿佛真的就是穿越到了上古时代，亲眼见证了伏羲一画开天、创始八卦，画面特别逼真，让我对中华人文始祖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
6: 它是以传统文化加科技结合到一起的，同时它里面增加了一些水雾的一些装置，这个是让我比较新颖的，也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这个伏羲的传统文化。
1: 伏羲庙 VR 沉浸式剧场是西安元静智联携手天水文旅倾力打造的始祖伏羲文化文旅标杆项目，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适配亲子研学、文化打卡、深度体验等多元需求。 项目通过长滩

0: 爱化观影体验、 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1: 影片在内容创作上严格深挖伏羲文化史料与民间传说，力求尊重历史，还原文脉。在技术运用上采用国内先进 VR 大空间交互技术，兼顾视觉震撼感与舒适体验，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0: 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伏羲文化，既是天水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水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2026冬季伏羲大典临近，天水市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业态场景，推出数字展陈、文创产品、主题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全方位做大做强伏羲文化 IP， 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文旅观光、研学交流提供了全新体验。寻根西皇故里，共筑精神家园，共祭伏羲大典，共促文明传承。甘肃历史悠久而厚重，文化多彩而独特，我们既要代代守护薪火相传，也要紧跟时代推陈出新，让文化成为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甘肃标志。伏羲画卦，女娲补天，天水深挖文化根源，建设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让传统文化熠熠生辉，为文化甘肃建设增色添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搜云助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蒙阴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5: 你国军算什么呀？
3: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6: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长生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走深走实。
0: 任正赫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1: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在兰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长生今天下午在省委政法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学习教育与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批推进学习教育与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紧密结合、互融共促，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巩固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2: 在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国安办、省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长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动态创稳、常态创稳、法治化创稳、刚柔并济创稳、群防群治创稳，全领域、全周期、全要素做实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胡长生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结合我省实际，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对接，切实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效，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深化信访源头治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完善群众网上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线上问题线下解决，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办、依法办、办彻底。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健全群众工作体系，更好倾听民生、了解民情、凝聚民心。要做实公共安全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幸福。胡长生强调，要持续提升法治甘肃建设水平，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不断提高科学立法质量，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加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雷东升、刘长根、李刚、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15号在酒泉会见了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0: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鼎格一行。
1: 任正赫对莫鼎格一行来甘考察表示欢迎，他说甘肃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我们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殷切嘱托，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是国内化工工程建设的龙头央企，在甘肃聚化硅氟新材料等重大项目建设中，用匠心铸造精品工程，打造了央地协同、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希望双方在煤化工、化工新材料、化学工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推动央地合作再上新台阶。莫鼎格表示，甘肃区位优势独特，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甘肃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甘肃现代化建设。王军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深化在兰高校与兰州市协同发展落实强省会行动部署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石谋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校地协同，推动强省会行动走深走实，把兰州市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示范、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产业发展、创业兴业的高地。石谋军强调，要用好校地协同机制，支持高校各项事业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着力重点，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要建立人才供需清单，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要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研究，精准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大学生留兰倍增计划，落实扶持政策，打造更加亲和的就业创业环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安排兰州市支持服务在兰高校建设发展工作，省政府副省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千家万户的身边事、关切事，努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3: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省各地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今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推行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制度，社区物业网格员居民代表每月定期召开联动会议，面对面收集梳理居民诉求，共商小区治理难题。工作人员依托物业服务提质联系卡，重点入户走访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上门答疑解惑，现场协调处置民生琐事，切实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末梢。
4: 个人有啥不方便的事，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一卡了，啥都方便。
5: 做了这个物业服务提质卡之后呢，我们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诉求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30%左右。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呢，也有相应提升，让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呢，都能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
3: 以智力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在酒泉市宿州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国企物业全面接管老旧散居楼院自管小区，以专业化精细化物业服务补齐管理短板，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6: 我们的居住环境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家期待物业公司，今后能保持这个自主自管规范化的物业服务，我们小区的卫生安全各方面得到保障。
3: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在平凉静宁，当地相关部门聚焦特殊群体，紧盯民生需求，常

0: 态化开展精准慈善、暖心公益帮扶行动。村民安东学因病就医，高额开支让家庭陷入困境，借助医保数据筛选得到了慈善救助。
1: 保护资金支持到位，不存的日用费减轻了全家庭负担，让我生日就是慢慢康复。
0: 前不久，陇南城县抛沙镇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

0: 照料服务，残疾人家属还能在这里实现就地务工。
1: 因为我家娃的情况比较特殊，残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是以陪娃为主，后来这边需要一个保洁人员，就把这个工作也给我，我就既可以陪娃，也可以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2: 就希望能给残疾人群体打造一个日间落脚、吃饭、康复、交友的小家，大家还可以通过制作手工体现自我价值，既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白天无人照顾的难题，也让残疾人朋友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做暖民生保障，做优便民服务，在武威天柱县工会爱心餐惠民服务活动，为全县1578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基层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牛肉面爱心餐，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
3: 心里特别温暖，并且感觉到我们的辛苦付出得到认可，也让我们更有动力认真工作。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迈上15-5新征程，甘肃民生改善的步伐铿锵有力。从改善社区治理到提升社会保障，从协同发展社会事业到持续办好为民实事，每一件事都关乎百姓冷暖，每一件事都在回应群众期盼。持续增进的民生福祉正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回响。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升发展质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岷县100,000亩猫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农户们全力投入抢收作业。当地推行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加工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有效破解鲜草储存难题。依托线上直销加线下分销销售模式，猫尾草产品销往全国多地市场，还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5: 联合科研院所搭建研发平台，攻坚品种改良与烘干新工艺，完善丝草分级标准，通过多元化渠道拓宽销路，持续带动本地种草农户增收致富。
0: 截至目前，全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00亩，覆盖全县1.9万户种植农户，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年产值突破11亿元，占据全国猫尾草市场80%以上份额。临夏县鹿盘乡把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当地一家牡丹芍药基地，记者看到大家正在进行采收，将以订单式销往云南、山东、上海等地。当地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拓宽鲜花销售渠道，发展乡村观光游，持续延伸花卉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6: 通过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持续做大做强所有魅力经济，所有鲜鲜花产业有效带动了土地流转、增收和群众聚集务工，实现了生态效益、观赏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这两天，在沁阳宁县平子镇的一家食用菌生产基地，华子菇破棒而出，长势喜人。工人们正采摘、分拣、装筐。近年来，基地不断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布局，助力产业向多元化、精品化、高效化转型。目前已辐射带动示范种植户58户，带动就业280人。
7: 我们都是按订单种植，然后有专门的客户过来收我们的成品。花子菇的种植棚今年是种了62个棚，剩下的6个棚我们是种的黑木耳和白木耳。我们每一个大棚是种植15,000到16,000磅，年产量能达到350到400万。
0: 在岷岐县收成镇，日光温室内果香四溢，圆润饱满的蜜瓜挂满藤蔓。当地大力普及滴灌加设施蜜瓜种植模式，在节水灌溉、提质增收上持续发力。今年全镇种植蜜瓜4.5万亩，其中推广滴灌蜜瓜1万亩，新建连体拱棚1300亩。
8: 现在就是这特殊上市了，大约就一捧瓜能采个17斤，一捧瓜能卖1万5牛。
0: 甘肃台报道。 6月15号，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与集中整治互融共促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出席并讲话。

0: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要认真检视前一阶段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确保走在第一方阵最前列。要持续加强学习，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刀刃向内抓实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重点抓好成效巩固工作，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创实绩走在前，坚决守住工作底线，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把集中整治工作与制度建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大力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质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
1: 6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0: 我省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为给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省委金融办会同省应急厅、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等部门反复研究论证，综合考虑人口密度、灾情分布和地域特征，最终选取兰州、天水、定西、陇南、平凉、庆阳、宁夏、甘南八个市州先行试点。今年4月30号，试点工作正式落地生效。
2: 我省巨灾保险试点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按照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兼顾的原则，创新设计了基础层、指数层、巨灾层三层保障方案，为试点区域内发生地震、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身伤亡和房屋毁损提供风险保障。
0: 三层保障各有侧重，基础层不设起赔门槛，按实际损失无门槛赔付；指数层针对达到一定等级的地震、暴雨快速启动；巨灾层为特大自然灾害兜底，保障范围覆盖房屋财产和人身伤亡，既赔直接损失，也兼顾救灾安置等间接费用。12家保险机构组成共保体，取消户籍限制，统一纳入保障。据了解，我省综合巨灾保险试点总保费8931万元，全部由财政承担。6月2号，首笔理赔已完成，赔付12.5万元。甘肃台报道。6月15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试卷评阅阶段。今年我省高考非选择题网上评卷工作由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三所高校承担。评卷遵循坚持标准、宽严适度、给分有理、扣分有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推行科学化、信息化多评质控机制，所有主观题实行双人背对背独立评阅，系统自动比对双评分值，差值在规定阀值内的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差值超阀值的自动流转第三人复评，若仍存在分值偏差，再由学科组长、该题组长终审裁定。同时，评卷系统常态化开展自评抽检、随机复核校验以评试卷，动态监测评卷教师打分一致性、稳定性和规范性，依托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减少主观误差，坚决杜绝错评、漏评、误评和核分失误。甘肃台报道。6月15号至16号，陇人骄子思政课堂巡讲活动第14场、15场分别在培黎职业学院、兰州交通大学举办。活动以从世界高铁最高点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底色为主题，围绕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获得者、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高铁基础设施段山丹马场高铁综合维修工区副工长陈永红的先进事迹，通过讲述、问答、对话等方式，为青年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活动现场，陈永红讲述了在世界高铁最高海拔点坚守12年的心路历程。
3: 陈永红师傅守护山丹马场高铁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去马场的辽阔，高铁的速度，这里人的那股踏实劲，一下子在我心里活了起来。
0: 主讲教师、西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韩露从陈永红12年坚守祁连山的先进事迹切入，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展开深入阐

0: 法。
1: 听陈永红老师分享铁路一线经历，我读懂了两层精神：毫米较真的匠心，扎根西北的奉献。未来呢，我将脚踏实地，立志基层，以实干来践行青年担当。
0: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750余名师生参加。甘肃台报道。
2: 6月15号，陆司、千海司、陇原18名2026甘肃文旅福建宣传推介会在福州举办。甘肃文旅为8名宾客献上丝路风情盛宴，奏响两省协同发展新乐章。
0: 活动以山海交响、闽甘同行为主题开展专属推介，现场为8闽游客送上了一键直达如意甘肃的出行指南。张掖、武威、定西、酒泉等地依次推出特色线路，部分景区旅行社相关产品同步发布。整场推介覆盖亲子研学、文化探秘、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现了甘肃丝路文化与自然风光。
3: 甘肃跟那个福建啊，其实从旅游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性，旅游景点的这种差异化，还有这种主题的差异化，可以考虑从产品的角度上面来说，来做整体的主题化深耕，能给我们很多的体验。
4: 福建到我们甘肃去的旅游人次有300多万，我们的客源呢应该是互送的，品牌呢它应该是互推的，未来呢我们会以我们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民宿风情来吸引我们的福建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甘肃来旅游。
0: 甘闽两地一路一海，一北一南，资源互补，文旅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推介会既是甘肃文旅资源的集中展示窗口，也为两地文旅品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甘肃台记者福州报道。6月16号，甘肃蓝皮书《甘肃能源发展报告2026》在兰州发布。报告旨在分析年度甘肃能源发展新态势，及时研判发展形势，提出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是集数据权威性、研判前瞻性和对策实操性于一体的重要智库成果。近日，由省委金融办、人行甘肃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甘肃证监局联合主办，兰州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绿金活水润实体畅通融资助企型证金企工作对接会在兰州新区举行。对接会围绕绿色金融赋能实体、央地协作、产融结合等主题进行。兰州新区与国内头部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与省级重点金融机构建立深度合作机制。
2: 近日，由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80至160千瓦一体式双腔直流充电桩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证书，成为甘肃首家获得权威认证的充电桩生产企业，为区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筑牢合规根基。
0: 6月16号，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艺术对话在天下第一雄关拉开帷幕。最美大连女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嘉峪关巡展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90多位优秀女性书法家的121幅精品力作。作品主题紧扣大连的城市风物与人文精神，以女书法家独特视角，将传统书法转化为兼具清雅韵味与创新意识的艺术表达。2026避暑天堂康养林下马拉松近日在临夏市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跑者齐聚大夏河畔，驰骋亚高原最美赛道。本届赛事首次入选2026年全国马拉松名录，赛道串联城市美景与特色地标，并配套丰富文旅活动。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2: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5天。
6: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7: 微记录表达。

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偏远乡村的三尺讲台起步，用过硬的业务能力托举起乡村孩子们的梦想，用深沉的教育情怀推动着区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就是景泰县教育局局长沈海云，始终坚守育人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沈海云，去了解他那段跨越三十载的教育芳华。
1: 早晨七点半，沈海云已经在会议室和同事们讨论着新学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布局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每一个数据的调整都关乎着偏远山区孩子上学的路途远近。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叫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就是利用闲置资源，通过改建扩建回购这种手段。截止目前，我们县上的教育布局已经得到了彻底扭转。
1: 这份工作的严谨周到源于他三十多年一线经历。1996年大学毕业的沈海云放弃了外出的机会，在上沙窝中学任教，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2: 学校没有打造，老师和学生吃的是一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打一锅开水，丢一点压面机压的面条，调一点酸菜。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那种积极向上的阳光的心态特别感动我。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沈海云既是老师又是保姆，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经常和学生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和家庭情况。
2: 当时有个孩子很特殊，他是沉默寡言，他说他不想念了。这个孩子当时他说老师，你不了解我的家，我的家实在是太贫苦了。他的爸爸是个残疾人，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像这个孩子是每周的馍馍都要自己做，一天吃饭放学回去饭都要自己做。我当时心灵特别震撼。
1: 这名学生的情况，沈海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如果因为过重的家庭负担导致孩子早早辍学在家，这是作为老师的沈海云最不能接受的情况。
2: 我说你看，苦难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它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笔财富。那你现在这么困难，你如果回去，你家里面的这个困难它就会循环。指着你这么小的孩子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说你的学费我来给你掏。
1: 在沈海云的帮助下，这名孩子最后学习职业技术，在自己努力下实现了家庭脱贫。良心、责任、情怀六字也在这位质朴的老师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2: 那所有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有良心。我们面对的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你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不到位，可能耽搁的是下一代的前途。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1: 这份热爱与执着始终贯穿于沈海云整个执教生涯。在担任景泰四中校长期间，面对这所生源复杂、基础薄弱的学校，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让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师徒结对，把关每一堂公开课。在他和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所曾经的薄弱校成了全县乃至全市的示范校。
3: 沈校长特别支持老师们的工作，他重视

0: 教研活动以及教师培训，努力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积极改善办公条件。教师职称方面，他更是为大家创造条件，申请名额，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关心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困难的师生申请资助。沈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使我们师生感到满满的踏实与温暖。
1: 2022年，沈海源被任命为景泰县教育局局长，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统筹全县教育，他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更大的挑战。
2: 我们全县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因为从2016年开始，我们景泰教育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现，咱们农民进城的现象，是的，日年比日年猛。
1: 当时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等问题亟待解决。沈海云积极组织调研，在合理预测人口发展状态下，通过新建公办幼儿园，实现景泰县公办幼儿入园率从20%，三年内飙升到了85%。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形成三个龙头、四梁八柱发展格局。
2: 这个规划就叫高中教育三个龙头，就是我们的一中、二中两所普高和职专一所职高，这三个龙头。义务教育我们就在城区形成四梁八柱，就是用3到5年时间在城区建能4所规模性的初中和8所规模性的小学。
3: 沈海云同志作为一名从基层一线走出的教育局长，他有很强的基层实践经验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在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校园安全等方面思路清晰、举措扎实。他牵头破解多项教育难题，为推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回望来时路，沈海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师者风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为学生照亮成长之路，用爱心与智慧浇灌出了一朵朵绚烂的教育之花。
2: 教育是发现，是守望，是唤醒，是让懵懂的生命变成有温度、有思想、有担当的大写的人。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数据筛查敲响二次供水警钟，公益诉讼监督守护居民饮水安全。
1: 我们走访过程中发现，花园这个 C 区啊，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水池在是地下水池。
0: 生态环境总体稳中向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2: 全省优良田树比例、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与2024年相比下降。
0: 为民服务暖到心，不用跑腿少费心。
3: 我们坚持上门送镇，就是想把

0: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1: 精准防控不缺位，平安看得见摸得着。
2: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二次供水是城市高层、小高层住宅供水的重要方式，其卫生安全设施规范直接关系千家万户居民的身体健康。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精准排查整治二次供水安全隐患，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1: 城市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点多面广，设施维护不到位、卫生不达标等问题时有发生。景泰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辖区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开展专项公益诉讼监督。
2: 二次供水监管面临着这个管辖小区多、存量大、难度高等这个问题和挑战。如果运用传统的人工排查方式呢，它就是效率低，还有覆盖面窄。为了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呢，就是景泰县检察院依托最高检上架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监督模型，通过调取辖区内小区住宅数据，还有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碰撞，精准定位出23条可疑线索，大大提升了这个精准这个监督效率，实现了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定位的这样一个转变。
1: 不仅靠数据算出问题，还要靠脚步量出实情。锁定线索后，景泰县检察院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办案人员实地走访核查，摸清藏在小区内的供水隐患。
3: 我们走访过程中发现，发现这个 C 区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水池在是个地下水池，它的这个水池口啊，在这个浇水的花园这个里面，没有防护设施，人员也给随便扔到井口跟前，有安全隐患，并且以后也不符合这个卫生的这个标准。
1: 该小区的二次供水安全及卫生隐患并非个例。办案人员在调查后发现，辖区内的部分二次供水场所一直在带病运行。摸清症结就得对症下药。将走访情况进行梳理后，景泰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查建议，要求主管部门督促供水单位依法办理卫生许可证，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宣传教育。
4: 行政机关在收到检查建议后积极整改，也对相应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知识培训，进行了健康体检证明，并在法定期限2个月内向我们进行了回复。截至目前，辖区内的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办证率大幅提高，居民的饮水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景泰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回头看，办案人员对问题较多的小区进行实地复核，确保各项隐患清零。
5: 当时我们的这个水池地面比较低，最后我们按照要求提高地面，最硬化水池周边的土地，然后加装围栏给我们水池上锁，最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清洗消毒，后期我们的水质都检测达标。
2: 我们通过公益诉讼加数字赋能，实现了监督精准化、高效化。通过数据碰撞，能快速定位问题，靶向发力，既提升了办案质效，又推动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多部门发力，共同筑牢公共

0: 利益防线。
1: 一滴水关乎民生权益，一份守护彰显法治温度。景泰县人民检察院以数字检查破解监管盲区，让二次供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群众放心的安全一公里，让民生福祉在清流中绵延流淌。近日，2025年甘肃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对外发布。公报全面复盘甘肃大气、水、土壤、生态保护及绿色低碳发展成效，亮出年度生态成绩单的同时，今年环境质量的最新动态也一一公布。
2: 2025年，甘肃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减污降碳扩绿增效，全省生态环境总体稳中向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
3: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与2024年相比，六项污染物呈现三降两平一升，细颗粒物、二氧化氮、臭氧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下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持平，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值与2024年相比上升，全省优良田树比例、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与2024年相比下降。
2: 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固，2025年全省74个国控地表水断面优良比例达到97.3%，三大流域水质保持为优，全省无列5类水体，省市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总体安全稳定，土壤、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平稳可控。生态保护监管力度持续加码，绿盾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2024年，全省20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质量稳步向好，改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甘肃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生态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4: 十四五以来，甘肃省始终坚持陆河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总体的这种工作思路，统筹加强监测网络建设，系统提升监测能力，不断地深化质量监管，生态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2: 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健全，累计投入省级资金3.6亿元，实现黄河、黑河、石羊河、白龙江多流域全覆盖，13市州、39县区形成上下游协同共治格局，与四川、宁夏、青海、陕西签订跨省协议，玛曲断面水质提升到1类，获国家表扬。在双碳工作方面，我省创新建立能碳协同管控机制，8大重点行业完成碳排放核查，碳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全省落地8个 CCER 碳汇和光热项目，年减碳超64万吨。
3: 2026年1至4月，全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值为31.9微克每立方米，与2025年相比下降0.3%。全省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7.07，与2025年相比下降2.6%。
1: 今后，甘肃将持续聚焦沙尘治理、流域提质、生态修复、低碳转型4大重点，精准攻坚突出生态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5: 为民服务暖到心，不用跑腿少费心。
6: 我们坚持上门送镇，就是想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5: 精准防控不缺位，平安看得见摸得着。
7: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在陇南市武都旧城区的白龙江畔，有一

0: 栋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办公楼，那里就是陇南市公安局武都分局城关派出所的所在地。一栋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楼，看似不起眼，却守护着10多万群众的平安与和谐。
1: 我们城关派出所地处武都旧城区，为武都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辖区面积是3.6平方公里，实有人口是10.2万人，人口主要集中在梁园子、城关新村、及人民路这一片区域。
2: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多、单位多、事儿多的地方，不管是邻里闹矛盾丢东西，还是街头有纠纷，都离不开城关派出所民警们的身影。他们的守护没有花架子，全是真功夫。
3: 把针吃根，这就是这年这我们下社区的，给你就把针给你逮着来，逮着来了以后你就方便嘛，我们就再不让你跑腿了就。那多哈些个。我们坚持上门送针，就是想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不少群众年纪大，腿脚不便，或是住得偏远，专门跑一趟派出所办证太折腾，我们多跑点路，多花点时间，把证件亲手送到家门口，就能让大家少跑腿，少费心，不用来回奔波，不用排队等候。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警务服务的暖心和便利。
2: 其实说白了，群众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求，民警就实实在在地帮着解决，真心实意办实事，用一件件小事暖到大家心里。
3: 把这一手线路开个，你们就知道啥是
4: 防范了
3: 啊，防范了啥就是骗子，啥是不骗啊，你们手指里的钱就埋着人家弄着吃嘛。
5: 邻里有矛盾，我们上门调解，也会给大家讲反诈知识，有空拦能搭把手，有政策不懂我们就当面给讲明白。
2: 从贴心解决办证等生活难题，到耐心开展反诈提醒，民警用细致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把关怀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6: 你们开着啊，开着。哎，注意，咱们报户口人财产的嘛，对吧？啊，有时候冒充你们在家属，冒充你们家属给你们要钱的哦，你们一定把个人钱袋子要管好了。如果让你们赚钱，你们其实不打110，合适个。哦，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也比较多。你们平时也注意个。
7: 我们平时进社区、下小区，也爱用拉家常的方式讲反诈宣传，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让居民了解骗子的套路。我们平时用那些我们本地真实的反诈的一些例子来讲反诈宣传。我们跟那个商户讲到这个反诈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骗子经常用的供货转账的一些套路宣传这些反诈，这样可以更好的让居民还有群众了解到这个反诈宣传的重要性。
8: 我们搞反诈宣传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的血汗钱被骗走，天天跟大家讲诈骗套路，就是想让大家多长个心眼，不要轻信陌生电话，不要随便点链接，不随便给人转钱，希望大家听完都能提高警惕，遇到陌生信息能多琢磨多核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少有人上当受骗，平平安安过日子。
2: 近几年在民警的大力宣传与真实案例的惨痛教育下，群众的防诈意识与日递增。
9: 我们小区这边经常有民警过来帮我们宣传一下诈骗的，帮我们提高反诈骗意识，然后我自己的话也对这个诈骗挺谨慎的，然后民警过来的话每天帮我们宣传，也加深了我们对反诈骗的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对于那些陌生电话呀还有一些链接什么的我都不会去点开，也都会及时的挂掉，不会被他们得逞。
2: 在给大家普及反诈知识，提醒群众守好钱袋子的同时，民警也会上门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通过核对登记住户信息，摸清辖区实际情况，把日常服务做到家门口，用细致走访守护大家的平安生活。
10: 哎，你好，我们城关派出所教昌社区民警，可以进来一下吗？
11: 急嘞。
10: 好，谢谢啊。哎，你好，我们是城关派出所教昌社区民警，过来采集一下这个我们的实有人口信息的啊。
12: 民警查我们车子信息，当时心里确实有点不愿意，挺麻烦的。通过民警接受他们的这个车子信息的这个情况，对我们以后的安全

0: 确实有一直低的这个好处，现在就支持配合民警的采集。从最初的情绪抵触，到现在的积极配合，正是因为民警把细致服务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画面。
1: 我们上门做信息采集、更新核查，主要就是为了摸清辖区的真实情况，把大家的基础信息核对准确，及时更新，我们才能全面掌握辖区动态，心里有数。 只有信息准确完整，我们日常治安巡查、风险排查、安全防范才能更加准确到位。哪里有情况，能第一时间掌握，更好地守护大家的安全，给群众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
2: 正是有了城关派出所民警辅警的扎实守护，细致而全面的服务，辖区的平安稳定才有了保障，矛盾纠纷也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化解。 是原来是王某和日木匠的水，这个是配水，是指这他们这是配点的，也是通过这个管道是配点的。现在通过这个修路啊，是日木匠的这个配水不是就修改，现在是王某不让日木把这个水直接从他们原来的管道的下面注入两门的这发烧，不让这存在到往下配，他要跟这个的现在修的这个路跟路走的，跟这个路走的就是要打很多这个拐，还要有若干个接头。
3: 日木认为就是这个是不合理，外头多，院子多噻。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了这起矛盾纠纷。为避免冲突升级，民警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共同到现场进行调解。
4: 昨天咱们已经把这个，
3: 因为他们这个配水的问题啊，导致两家矛盾时间长，越来越深。现在前面都不打着火啊，就是修的都修的都有延迟啊。这之前都是挺和睦的邻居，那个我们给。
1: 王某沟通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如果走有序管道，这个成本也增加了，也容易堵塞，
3: 然后他们把下面这个管道的再进一步的加固。
1: 民警在现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案，双方一致同意，这起矛盾纠纷得以快速化解。与此同时，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也是警务工作的重点。 针对各类侵财类问题，民警坚持严查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5: 有一个报警人称说是在，昨天他那个电动车停放到小区楼底下，然后今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发现电动车不在了，然后他报警说可能是被人盗窃了，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核查。电动车失窃。
6: 看似是小事儿，但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民警经过调查走访、现场勘查，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我们进一步联系社区民警，了解到他就居住在商贸东街的一家民居里面。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以后，我们。 派出所这边组织警力上门抓捕。
3: 这名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因为一年前因为一些事情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了，刑满释放以后到我们武都以后就开始打零工嘛。最近是因为失业了，失业以后他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没有收入，生活陷入困难，这名犯罪嫌疑人便盗取财物来谋生。
7: 根据咱们物价局的这个估价来算，这个电动被盗窃的电动车残值估计还有个1800元没有到2000元以上，2000元以上的话就处刑事案件了。根据咱今年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对人的处罚应该是5日拘留，进行行政罚款500块钱。
1: 就是在这样的辖区里，武都分局城关派出所凭着实打实的工作，拿到了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两块硬牌子。这不只是纸上荣誉，更是来自于群众的口碑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映射。
8: 在这栋老楼里没有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公安民警辅警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真心实意的付出。他们扎根白龙江畔，把警务触角延伸到街头巷尾，把为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干守护着这10.2万群众的平安与期盼。
7: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
0: 张先生在网络平台花费1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家用小型家电，安装后发现机器存在故障，无法正常开机。

0: 使用，属于商品本身质量问题。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商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以商品已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理由，直接拒绝售后，不退货也不维修。那么网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商家能否以拆封为由拒绝退换货？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程浩来解答。
1: 商家不能以拆封为由拒绝退换货，本案属于商品本身质量问题，不受影响二次销售的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9条也规定，消费者应检查商品需要打开包装，切不影响商品完好的，商家应当予以退货。
0: 那么如果遭遇网购商品商家拒不售后，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登录全国12315平台或小程序在线投诉，也可以申请电商平台官方介入，提供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故障等证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若存在欺诈行为，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近日，交通使命畅安水路2026年甘肃省水上交通应急搜救综合演练在黄河兰州段顺利举行。演练紧扣全省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和黄河兰州段汛期水运安全实际，精准设置快艇应急征兆、水上人员落水救援、船舶恶劣天气固执处置、船舶水域油污清理、汛期趸船走锚救援、船舶消防灭火6个科目，全面覆盖人员搜救、船舶抢险、防汛渡汛、生态防护、火情处置等关键场景，综合运用无人机、水上搜救机器人、智能救援装备等先进装备，构建起空中巡查、水面施救、岸边保障一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提升了甘肃省水路交通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安全生产月期间，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商场、游乐场所，重点排查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状态、安全配件及管理台账，细致排查各类隐患。检查现场督促运营方厉行厉改，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月期间，为压实各行业消防安全责任，提升重点岗位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吴山县消防救援局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全覆盖精准化消防安全系列培训。消防宣传人员先后走进纪检监察机关、旅游山庄、环卫一线、卫健系统开展专项授课，结合不同场所风险特点，针对性讲解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初期火灾扑救、疏散逃生技巧及消防器材实操技能，为各行业补齐安全薄弱环节。此次培训覆盖面广、实用性强，有效夯实了辖区消防安全基层基础。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